母爱这个看似简单又无比丰富的词汇，它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与关爱，它是生命中最纯粹最无私的爱。母爱如同一缕阳光，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在我们蹒跚学步时，是母亲的手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勇敢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是母亲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并挑战它。母亲，她不求回报，只求我们健康快乐。母爱，它又如同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我们的成长道路。在我们受伤时，是母亲用他们的怀抱安慰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我们迷茫时，是母亲的智慧指引我们，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母爱，它包容了我们无知与任性，用它的宽容与耐心陪伴我们成长。母爱，它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关心他人，它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在母亲的关爱下，我们学会了坚强与勇敢，我们学会了善良与宽容。母爱，它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在此，我们要向全天下的母亲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用无私的爱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是你们用无尽的付出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是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每一位母亲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与感激的。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是妈妈。在四川北川县陈家坝镇展开救援时，让某连战士最为触动的一幕是一对遇难前紧紧相拥的母女。那是在陈家坝一个山坡下面的一间店铺里，店铺的一面墙整个坍塌下来，将那对母女压在最底下。驼辉告诉记者，由于水泥板太过沉重，战士们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将水泥凿开，只为保存遗体的完整。当遗体最终拖出来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惊了。那是一位不到40岁的妇女，怀中紧紧地搂着一个6-7岁左右的小女孩。由于抱得太紧，战士们无论怎样都不能将两人分开，最后只能合葬在一起。母亲是面朝下倒地的，看她的姿势，是在墙塌下来的最后一刻。

可以看到他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定他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个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反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他下身摸索，高喊着还有个孩子，他还活着。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个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泪目了。5月14号上午，北川县城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的三岁小女孩宋心怡，在已经逝去的父母身体庇护下，与死神抗争了40余个小时后，终于获救。也许我们不曾发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母亲，竟是一点怨言也没有，而我们却是一天又一天的浪费光阴。可我想过，母亲每天晚上晚回家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认为她是在吃喝玩乐，闲逛市场。可事实，谁又能想得到，她是我们伟大母亲每天晚上在月光和微弱的灯光下为我们工作挣钱，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呀。不想再让我们再回到他们以前那种苦难的日子里，让我们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有出息。也许每个母亲节，你们都会问母亲想要些什么，可是我们的母亲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孩子呀，你好好学习，让母亲为你少操一点心就行了。也许懂母亲心的孩子心中都会有一些触动吧。母亲，他们只需要我们不让他操劳就满足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要求，很简单很容易，可有哪一次我们真正做到过呢？每每发下来的成绩单都只会让母亲叹气，难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吗？不，在他们看来不是的，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会回报他的。同学们，摸摸自己的胸膛吧，想想日日夜夜为我们而工作的母亲，想想他们为我们而操劳的母亲，想想他们每个日日夜夜工作的情形。他们下班时，我们是否为他们端上一杯浓浓的咖啡，说一句温馨的话语，端上一盆洗脚水？我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否在他们的生日那天对他们说一声祝福语呢？爱世界上处处有，处处存在，可是又有哪种比母亲的爱更纯洁更伟大呢？母爱是无私的，是无与伦比的爱。2024年5月12号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忘却，不也不能忘却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没错，就是母亲节。这个节日呢，是对母亲的赞美和颂扬，是提醒我们时刻记住感恩我们母亲。有一个人，他永远占据你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你愿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有一种爱，他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回报，这个人叫母亲，这种爱叫母爱。母亲是伟大的，是无法衡量的，母亲给予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感激母亲使我们的茁壮成长，我们感激母亲给予我们教育和开导，使我们获取知识和力量，我们感激在我们的生命里总会有困难和曲折，是母亲给予我们关怀和帮助，我们更应感激母爱如玉般纯洁，象牙般精致雕刻，受母爱浇灌的生命酝酿着纯美的芬芳。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聆听母亲的唠叨，诚恳面对母亲的严厉，感悟母亲阳光般的心灵世界。感恩是一个人爱心、良心、善心、责任心以及忠心的综合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对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没有孝心，不知报答，

时对同学没有爱心，不知敬重的人，将来能对他的集体，对他的国家负起什么责任？一个不爱国、不爱家、不爱他人的人，又怎么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建设祖国的明天呢？一个小男孩为自己的母亲洗脚的感人广告片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做到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或许有时对一个生疏的人一点关怀念念不忘，却对母亲的大爱视若无睹，嫌她唠叨，或许因一些小事就大发雷霆，但是母亲却永远在一旁默默地支持我们，耐心开导教育我们，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孝顺母亲开始，学会感恩吧。让我们记住天下母亲共同的生日，为母亲洗一次脚，为她捶一捶辛劳的脊背，给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馨的祝福，亦或是一个感恩的笑脸吧。其实只要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这就能让母亲的脸颊绽放灿烂的笑脸。让我们多给母亲一点体贴与关怀，让母亲和我们的家充盈着幸福和和谐，那么我们就迎来了真正的成长和长大。其实懂得感恩何止于人类呢？你看羔羊虽愚笨，但它的懂得跪乳，感恩母亲的辛勤养育；燕子虽平凡，但它出巢后也知道反哺，报答母亲的日夜辛劳。动物尚且如此，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更应具备感恩的美德。我们降生人间，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长大，母亲倾注所有的爱的储备，把我的生活塞得满满当当。每当我们难过的时候，妈妈都会用温柔的话语安慰我们；每当我们成绩不好的时候，妈妈就会说没关系，下次争取考个好成绩。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撑起进步的风帆；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给我们指引方向。你从小教我们做事，教我们做人，引导我们好好生活。妈妈严厉的话语里包含着关心和教育，妈妈无私的伟大的爱给我们温暖的力量，妈妈用温柔和努力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它不是云彩，因为它不会随风而散；它不是浪花，因为它不会随波逐流。那么在这里呢，主播提前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3: 玲儿。
4: 哥。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3: 哎呦，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4: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4: 哪也没放啊，就没钱。
3: 说两个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2: 音乐停。
4: 干啥呀？
2: 胡说八道吧你。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
2: 真行，
4: 不是我爸你们俩
2: 真行，
4: 你怎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2: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5: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上群人。
3: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新势力，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徐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都害羞了。
3: 我和男友去吃饭，
2: 还没喂呢，我吃完了。女神和女汉子，
3: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0: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反转，女神赢。
4: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4: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4: 我感觉我跟他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6: 175。
1: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4: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2: 谁信啊？
1: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4: 啊，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7: 我帮你。
1: 你缺什么？
4: 我缺一个经纪人。
8: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4: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4: 他挂了吧？
1: 那也是默认的。
4: 哥，
1: 玲，
4: 贴心里了。
1: 好，还缺什么？
4: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4: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4: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
6: 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1: 你还缺什么？
4: 缺钱。
0: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4: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0: 反转。
4: 不敢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 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

0: 再交一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黄天化出事，但这出事啊不是正经八百的，是小事锋芒，把他爹把他叔叔都给救了，皆大欢喜，死中得活，谁不高兴啊？这2000-3000人吧，现在精神头又都足了，人马过了潼关，这个武成王乐的，真没想到啊，过了潼关我就不怕了，离着西岐是越来越近了。众人都非常高兴，离潼关20里正往前走着，黄天化站住了。爹爹，叔叔，各位，恕不远送了，我就这么琢磨着，我得还回紫阳洞去复命啊，老师交代的清楚，我把你们送出潼关，我算完成任务啊，我得回去复命去，不叫老师生气我担当不起。儿啊，老师栽培你数年，当然听师父的，此番分别何时相会，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老师说那话，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呢就正式的下山。爹爹先忍耐一时，咱们骨肉还有团聚之时，爹爹前途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抓了把土，二瑞，哎，算了，就那么一会儿相见，顷刻分别，这人这一生生离死别是最难过不过呀。武成王掉了掉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前面就来到界牌关。界牌关呢，这回大伙儿心高兴，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黄衮。可见着爹了，见着亲人了，这回跟我爹商量商量，一块儿投奔西岐，甭打仗啊，人们心都挺痛快，脚步显得也轻快了。到了界牌关关外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到了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黄飞虎报通名姓，求见主将，求见爹，时间不大，关门大开呀，先推出来11辆囚车，带轱辘装罪犯的车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辆一辆一辆一辆一辆，都摆在关前。紧跟着旗幡招展，出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

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老头倍儿精神，手中提大刀，催马到两军阵。武成王一看，爹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多年不见了。武成王赶紧躬身施礼，父亲大人，不孝儿黄飞虎给您行礼了。黄滚看了看，你是谁呀？我是您儿啊，黄飞虎啊。不认得，不认得，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我们老黄家哪能有这种逆子啊？黄飞虎啊，你还认识你这爹吗？逆子啊，你全忘了，成汤历代的君主对老黄家不薄啊，不薄啊。咱们齐氏的忠良世代赞英，紫袍金带，吃喝不愁，位列朝班，这等殊荣从哪儿来的？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摊了点事儿，我全听说了。你媳妇儿，我儿媳妇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这情有可原呢。你看见是怎么回事了吗？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子，我姑娘也不对，一小犯上被摔死了。你看见是被天子摔的吗？他一时失手坠下露台，死于非命，这也是天意呀。黄飞虎，就说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为两个女子你要当国家的叛逆，你是疯了，你是个疯子，我们黄门之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就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我绝不能跟你走反叛之路啊。黄飞虎啊，今天你来的正好，你看没，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认我是你爹，下牛下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自备祈福，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笼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不饶按律治罪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翻脸跟你爹伸手吗？要伸手来吧，随便，你那枪随便扎，咱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这老糟头子这一番话这一说，武成王从头顶上凉到脚底板，这是气堵咽喉啊，跟旁人都能讲这是爹呀，没有办法把火压了呀。爹爹，容儿陈诉，爹呀，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咱们家的事儿先搁在一边，这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您清楚吗？一宗宗一件件所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啊！慢说，对待咱家，对待劫法的妻子江王后挖眼刨烙双手，对他俩儿子燕娇燕红到处追杀，在酒剑殿设立炮烙，炮烙忠臣惨不忍睹啊，忠言逆耳，修造露台使多少人倾家

0: 蚕食于非命。爹，这样的昏君抱他做甚？包括咱们家在内啊，您刚才说的多轻巧，你什么你儿媳妇死了你不心疼，你女儿死了你也不心疼，你就为了这点功名利禄，你就为了这颗帅印，你心都没了，让儿我说点什么好呢？我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来到界牌关，我寻咱们一家人团聚，见着爹爹我倾诉肺腑，没想到老爹爹你使我来个透心凉啊，恕儿不能从命啊。好啊，哈哈哈，不能从命，咱是对手的仇敌，来来来，扎扎来扎，倚老卖老，这怎么扎呀？爹再混也是爹，再看这老头子倚老卖老，到近前左一刀右一刀，恨不能这一刀把黄飞虎劈于马下。黄飞虎是左闪右躲，爹爹爹爹，不敢还手。几员大将在后头，黄明、周济、玉柱、童环，四个人眼眉就立起来。黄明一看，各位等等，我过去说几句。大哥，您请回来，我跟老伯说几句。马到阵前，武成王一看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吗？
1: 认识。黄明，你想干什么？
0: 老伯，您这何苦来呀？刚才您说的那套词儿，我在后边听得清清的，您那钻了牛角尖儿的，说的都是死理儿啊。那么翻回来说，这话你也常讲吧，君不正臣投外国呀，他要是英明的天子，就犯有过错，当臣的也得担待。君对臣得礼，臣对君得忠，礼尚往来呀，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他再混也得保他，他再不是东西也不准反对，有这理儿吗？有吗？没有啊。我说老伯呀，这此乃是天意，尤其我们借官而行，我们上哪儿去？我们上西岐福保明主，到西岐管武王去借兵去，一旦把大兵借来，给皇室一门报仇雪恨，讨伐这无道的昏君有何不可？老人家，您就担待担待吧。当然了，您说的都是气话，一家人嘛，您恨铁不成钢，但这种密事谁也没想到。老人家，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网开一面，让我们过关吧。黄明，狼子野心之辈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我儿还不是那种人，正是教了你们这些狐朋狗党，你们蛊惑于他呀。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一定的关系。黄明啊，你乃朝廷的反叛，拿命来。大将黄明讲知礼，别看也姓黄，跟老头这一讲道理，三讲两讲讲翻了，这就伸了手了。黄明把脸往下一沉，我老伯，看在你儿子的份上，我跟你儿一个头磕到地上，我尊称您是老伯。如果你倚老卖老，你跟你儿行，我不买账。
1: 你凭大岁数，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真是乡臭不分，中间不变呢，你白活呀你！哎呀，黄明啊，你敢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刀枪并举站在一处，黄明手下刘世情的怎么也得看武成王黄飞虎的份上，招招架架，周济催马腰枪上来了，玉柱铜环也上来，四员将把老头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头看，这好，心说别介，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了，你看你们这些人这怎么也得看在我的份上啊。这把我爹有个好歹的，我对不起人呐，又叛军又不孝，我还活得了吗？我呀，他有一肚子话难以说。黄飞彪、黄飞豹在旁边一看，大哥，这怎么着？这怎么整？正在为难之时，黄明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给围住了。”你们趁此机会过关，快过，还等什么？对呀、啊，咱们发傻呀，卖不了的书该戳起看，这能行吗？黄飞虎吩咐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城门这是开着呢。大伙一商量，哥哥兄弟，你说他们是一家子，咱向着谁呀、啊？要向着老头在这阻拦，老头将来一变卦，咱们费力不讨好。哎，干脆咱也甭管了，哗啦闪退两旁。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所有的人冲过界牌关。老头那正打着呢，喂呀，过去了！哎呦，气死我了！黄明一看那块都过了关了，不打了。老伯，对不起，老伯，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你还有什么可说？老伯呀，我大哥没在，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您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儿子再不济是我们的上司，我们是他手下的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要我们的命啊！这回造反，我们不愿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你说怎么办？事到现在，我们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忠于天子的，形势所迫，迫不得已。是这么回事儿。当着你儿的面，我们就得这么说。你儿不在了，我们袒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哦，哎，你们四个小子说的是真吗？掏心窝子说的全是肺腑之言。那为什么叫黄飞虎过关？这是一计，这是一计呀、啊，老伯呀，咱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五个人知道，您马上去撵，把你儿撵上，他刚过关，还来得及。你撵上你就说，你说刚才为父啊，一时钻了牛角尖了，我认死马了。听你们这么一说，你们有一定的道理。为父干脆放弃界牌关，咱们兵合一处，一家人团聚。一同赶奔西岐，您老人家要这么一说，你儿肯定相信，他肯定相信，然后他就跟着你进了界牌关了。您呢，好吃好喝好招待，把他稳住，稳住啊！然后我们听您的，您一声令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就把他给逮住了。您那囚车有用啊，逮住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您不立了大功了吗？您看这好不好？我们跟着您，我们也沾着光了。您不可不行，骗我，你看骗什么？要不也过了关了，骗你有什么用啊？
0: 好，我多谢四位。
2: 老伯，您就这么办吧。
0: 其实黄明嘴这么说，心里头想着，老家伙，这回让你上个当。我让你上个当了，嘿，你要不反也得反。你想的事儿行不通，这回我们哥四个圈弄圈弄你。你看这四个人坏不坏？黄滚这老头啊，就信以为实了，催马出关，撵上武成王。儿啊，留步！儿，你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爹怎么态度变了？呀，心里觉着热乎乎的，把牛头一拨，回来见爹，甩凳从牛上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
2: 儿啊，人老了，老了呢，就有点迟钝。
0: 可我冷不丁一听你造反，我实在接受不了。后来我怎么一想啊，事出有因，事出有因呢、啊，不怪你孩子，父亲想通了，我随你一起造反，咱们赶奔西岐。
2: 儿，谢谢爹爹，爹还得是亲人，我真没想到，爹爹，您这算疼您儿子。
0: 孩儿啊，别着急，这儿我说了算。你说你们匆匆忙忙奔西岐，万水千山，容易吗？我这官里要什么有什么，先跟我回去，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准备点粮台寄养。我在官上多年了，还点事儿，我交代交代，然后咱们一起再走，也不为迟晚呐。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能把咱们怎么的？孩子，跟我进城吧。
2: 多谢爹爹，谢爹，谢爹。
0: 飞镖飞豹，也感动得掉眼泪了。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也哭了。爷爷，爷爷，爷！一家人团聚，全都进了界牌关。这老头啊，耍心眼呢。跟黄明、周济几个人商量来了，按计划行事，怎么抓？老人家，您说怎么抓？摔杯为好，我把那酒杯啪一摔，你就动手。
2: 好嘞，
0: 我们全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老头还这么想呢，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是居中而坐，上吹手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全都做好，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以主人的身份，大家饿了吧，该吃吃，该喝喝啊，改善生活，全细粮，有鱼有肉。大家一想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一个个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没什么客气就吃开了。他那吃咱不说，单说屋里头，黄滚是居中而坐呀，咬着牙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你蒙在鼓里呀、啊！哼，你还说你会教人，在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能跟你一条心吗？把你卖了你都不清楚啊！先别着急，再喝点，喝完了再说。儿啊，一路辛苦，不得吃喝，不得安睡，好好吃啊，吃的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日起身也不为迟晚。爹爹，您放心吧，您呐，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堵的这个疙瘩都打下去了。到您这儿了，咱一家人，我还能不好好吃喝吗？哎，那就好，那就好。到了一定时候了，他把酒杯举起来了。哎，追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咱也不能贪杯。等将来在西岐借了兵，到了那时候，咱们再开怀畅饮啊。这杯我喝了，大伙儿不要喝了。嗯，咱就算临时结束。 是一场的大乱。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武成王黄飞虎做梦也没想到他爹这么顽固。都说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莫若子，这话不科学，不一定了解。说当爹对儿子爱好什么人就了解那么透吗？也是浮皮潦草。你看武成王都没想到他爹这样。单说屋里头，黄衮是居中而坐呀，咬着牙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你蒙在鼓里呀、哼，你还说你会教人，在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能跟你一条心吗？把你卖了你都不清楚啊。先别着急，再喝点，喝完了再说。儿啊，一路辛苦，不得吃喝，不得安睡，好好吃啊，吃的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日起身也不为迟晚。爹爹您放心吧，您呐、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堵的这个疙瘩都打下去了，到您这儿了，咱一家人我还能不好好吃喝吗？哎，那就好，那就好。到了一定时候了，他把酒杯举起来，追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咱也不能贪杯，等将来在西岐借了兵，到了那时候咱们再开怀畅饮啊。这杯我喝了，大伙儿不要喝了，咱就算临时结束。啪，他高

0: 的举起酒杯了，摔在地上，啪这下把武成王吓一跳。爹爹，您这是何意？黄滚这一摔，寻思黄明周济同环玉柱，拉家伙嗷一嗓子，商量好动手啊。这杯摔完了没那么回事，再上黄明还吃呢。
1: 动手啊，
0: 杯子们摔的没看见呢，这太馋了，光顾吃喝了。换了个杯，老头自己解嘲，啪又摔了。再看这几位照样吃喝，摔了六个杯，那也没欠屁股。这黄滚心里就疑惑了，心说他妈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哎，这装什么大瓣蒜你没看着吗？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济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的事我们全办了，你们都办的什么事儿？大点声，叫在座的都听一听。
2: 是，
0: 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方才黄明周济二位将军交代的清楚，说老元帅黄滚要跟我们王爷一块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着可惜，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全准备了，把行李全都打好了，装在车上。另外呢，按照二位将军所说，这也不能留给纣王啊，这城里那么些好东西留下干什么？泼上鱼油放火烧了吧，粮台寄养不能带走的我们全给烧了，现在大火正着着呢。黄滚一听，什么黄明周济，你们俩兔崽子办的好事。老伯，事到现在了，您还钻什么牛角尖儿？您到外头看一看。哎呀，黄滚呢，跟头咕噜滚到外头去，真应了他这个名儿。抬头一看，粮库的火光冲天，再看手下的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东西都收拾好了，跟着咱们老元帅赶奔西岐了，把东西都准备好了。现在黄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翻回头来找黄明周济玩命来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小子把我给骗了，你们假戏真唱。对，老伯，我们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街拍官，我们走了像话，要走咱一块走，你们骨肉不能分离。老伯呀，归路现在可没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扔下，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怪下来，你怎么承担？你怎么解释？恐怕那昏君不容你解释，就把你套牢了，烙成馅饼，火化为灰呀！老伯，我们这么做是为您好啊！你想一想，
1: 天哪，天哪！
0: 老了，老了，吃了个暴亏呀！再看黄滚，来到院里望北而拜，
1: 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逼的没辙了。
0: 你说这老顽固就到了现在还给纣王磕头呢，纣王看得见吗？磕完头行完了礼，孙男弟女都上来了，爷爷您干脆就跟我们一起走吧。老头是被逼无奈，甩着大鼻涕上了马了，不走也不行，他知道后果，承担不起呀。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完了，我的忠心呐，到现在喂了狗了，哎，时也，运也，命也呀。
3: 黄飞虎，飞镖，飞豹。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一家子围着，叫爷爷的，叫父亲的，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

成王，一个劲儿的劝。老头点点头，行啊，我这是被逼无奈呀，也罢呀，到现在我也豁出去了，没有归路了，跟你们一起赶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听清啊，我这一关是好过呀，夹击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下一关可叫穿云关呢，恐怕咱过不去啊。穿云关的总兵官十分了得，你们知道吗？穿云关的四总兵咱惹不起，绕路而行，咱们赶奔泗水，到泗水关呢，恐怕还能过得去，穿云关万万走不得。就听爹爹您的，您说怎么走咱就怎么走，绕路赶奔泗水。赶奔泗水关来的最后一道关城，黄飞虎的心提到嗓子眼儿，要平安能过了泗水关，就到了西岐了。关这边属上州，出城就是西岐，那就妥了，就达到目的了。大伙儿这心也都提到嗓子眼儿，感觉到不安。书说简短，到了泗水关城外，皇家当族吩咐一声，关前列队，后边扎下连营，最后的一关。您听过《三国演义》吧？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跟我们说的这段书大同小异，那意思都差不多少，内容不尽相同。就说过关斩将不那么容易的，说那么多神仙帮帮忙，一口法器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行，按着这套书的迷信说法，这个黄飞虎有这点劫难，有这点劫难啊，那必须劫难满了才能功成名就。西游记上也有，唐僧八十一难，差一难不能结束，有那观音菩萨就保驾直溜就到了西天就得了呗，干嘛呀？哎，这劫难没满不行，咱还得按部就班的说。黄飞虎他们这一来，现在滚动的跟滚雪球一样，越滚人越多呀，现在有五千之众啊，那么那么大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主将姓韩，叫韩荣啊，在两国交界的关隘是至关重要。这韩荣谁呀？文太师的徒弟。韩荣手下有个副将，姓于，叫于化。这于化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让他们两人在这守住，前面就是西岐，所以这个地方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韩荣闻报一皱眉，好，黄飞虎怎么过的这几道关城啊？啊，厉害呀！我要再挡不住，就随了他的心愿了。擂鼓俱下，文武到齐。韩荣先开了个紧急会议，怎么能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要挡不住，咱就得担责任。大家各抒己见。言还未尽，副将于化在旁边站起来，大帅，哈哈哈哈，您怎么了？把我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走穿云关呢，背不住他能蒙过去，可走咱们泗水关，他是痴心妄想啊。我自幼受老师的传授，会掐诀念咒，咱有压箱底的宝贝，叫他们是有来无回。大帅，您给我一指令，我出马，
您就听喜信儿吧，一个他们都跑不了，是吗？如此说来，于将军，你可要辛苦辛苦了。没说，带马。这小挺胸，个不高，长得跟车轴一样，挺结实，黑脸膛，扫帚眉，冰铁盔，冰铁甲。有人抬斧子带马，他手抄车轱辘大斧子，飞身上马，带兵五千，杀下汜水关。到汜水关关前列队，在督旗之下，请大斧子往定京观看。哎呦，那不黄衮吗？都知道了。这余化是破口大骂：“老儿黄衮呐，你张嘴是商纣的忠臣，闭嘴七辈子都是官儿。哎，你们家紫袍金带，一门的光荣，把其他的人全给压住了。”你们还不满意？你纵子行凶，你县官投降，老匹夫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拿命来吧！他这个猖狂劲就不必提了。这个道口的事儿，咱一言带过，不必再细说了。单说老将军黄衮呐，不爱听啊，畜生啊，你是何许人也？竟敢教训我老人家，我儿出马！你看这黄衮那阵那么僵那么硬，哎，到了现在也跟儿子是一条心了。要不说这个人他是有变化的。武成王答应一声，催开五色神牛，斗星来战余化。余化心说：“你来的太好了。鸡一张嘴，从他嘴里吐出一道黑气来，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气大如斗，转着这就来了。这股黑气，谁闻着也受不了，又腥又骚又臭，就像这人呐，2年没漱口。抽烟抽的还多，食道还有病，发出来那种味儿，谁能受得了？武成王正跟他伸手，你看黑气过来了，躲闪不及，深深的吸了一口，觉着这脑袋嗡，呼通，摔下神牛，啪，生擒活拿。黄明、周济一看，呀，大哥，两马飞出来抢救武成王。余化一看，把嘴一张，甭打了，黑气射出，这玩意儿越来越大，把二将给罩住。二将觉着其味难闻，啊的，哎呦我的，扑通扑通。生擒活拿，玉柱铜环推马过来跟他玩命，他把嘴一张，噗噗落马啊！吧，生擒活拿，咱这么说吧，过来一个抓一个，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劲儿没费，抓了10员上将啊！

0: 没费吹灰之力，抓住黄飞虎10名叛臣，推出来，把10个人给推出来。10个人双臂倒绑，立而不跪。韩荣看了看，黄飞虎啊，我说你点什么呢？哎呀，你那官比我得大多少？得高多少吧？你说你还不满意？为个老婆，你至于的？那个老婆算个什么呢？再娶一个不得了吗？你妹子是外姓人，人家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这么多的好处，今天你造反，怎么样？到了我这一关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命该如此，天数已定了。按理说我应当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你们10个全杀了。但是你这身份太显贵了，我杀你不如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对不起，押入死牢，全给押进去了。单说老将军黄衮呐，率领残兵败将退到5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我不如不反了，我在界牌关一待多好啊！到了如今，他们也没到得了西岐，把我也给裹在里头了。回头一看，7岁的小孙孙天祥在跟前呢。爷爷爷爷，孙儿怎么办呢？到了现在了，我只好认罪了。大伙就问老爷，怎么个认罪？我领着我小孙孙呢，我主动去请罪了，打不了了。谁也劝不了。你说这老头怎么想的？就在当天的下午，领着小孙孙，自己把绳挂在脖子上，来到泗水关要见韩荣。韩荣一听，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到了迎安殿上，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已落入法网。你讲话这是天意啊，我不敢反抗了，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呐，我怎么说你？你现在请罪为时已晚呐，晚了。但是呢，你跟他们还不一样，尽管晚了，你有认罪的表现。我呀，如实的启奏天子，把你这个表现如实都写上。天子如果开恩饶你不死，你还能保留到全尸啊。老将军，对不起，我不能袒护你了。来人，押入死牢。
1: 慢。
0: 韩大帅，老朽有件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不能答应？讲。大帅呀，黄衮老矣，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死不足惜。你看看我这小孙孙，才7岁呀，人事不懂的一个小孩子，他懂什么？他要跟着挨刀，太残忍了。恳请韩大帅手下超生，能不能把这孩子给放了？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人，有个后代的根苗，接大。

0: 所赐，大帅呀、啊，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
1: 韩荣一听把脸沉起来，哎，我黄滚呐、啊，你这要求太非分了吧？这怎么能行？众目睽睽，大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把他给放了，我就等于作弊。天子和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不起呀、啊。别看他小，小没办法，谁让他生到你们家了呢？护灭九族，再小就怀抱也得跟着死，这个我无能为力。大帅，旁人都说了不算的，您说了算。真格的这点小事，别说了。老头一看撞南墙，注意悔莫及，不如那阵偷着把孩子放了，我来请罪好不好？我以为这韩荣能给个面子，没想到不给面子。等到了此牢之后，一家人聚在一块儿哭吧，这回算完了，看来一点辙也没有了。但说韩荣传令关上祝贺，他跟余化说，我兄弟还有件事你还得辛苦一趟。大帅您说，这不都来了吗？哎，现在我们这仗打得太漂亮，这功劳也太大了，都是兄弟你立的功，但是你得辛苦，把他们装在囚车之中，我给你3000人马，你押送回朝歌。到天子那献俘是你的事儿，因为你立的功，路上我怕出事儿，你有仙术在身，我心里放心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副司令，
1: 你就听喜信儿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我现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1: 我现积极应对台风发挥。
0: 我现爱心企业捐赠救援物资，夯实水域应急救援保障。
1: 今天，县委书记刘春波主持召开全县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防汛工作部署，对全县防汛抢险、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参加会议。
2: 会上，县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了我县近期雨情监测、隐患排查排涝、地质灾害防控等工作。各乡镇街道在分会场汇报了隐患点位、转移预案、物资队伍前置等情况。韩振阳、秀丽俊、岳宇轩围绕水利调度、城乡防涝、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等领域分析当前形势，明确工作标准与处置流程。刘忠波指出，当前防汛已进入临战状态，全县上下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全省全市一盘棋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防胜于救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争执自觉，争分夺秒补齐防汛短板，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刘忠波要求要统一指挥，压实责任，分级明晰各级领导防汛职责，建立备用应急指挥系统，做好部队力量对接，确保战时体系高效运转。要聚焦城区防涝，不留死角，全面排查管控城市地下空间，做好危防管控工作，落实群众就地就近转移举措，畅通应急逃生通道，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要严阵以待，严防严守，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小塘坝隐患排查，前置足额防汛物资设备，抓实农田排涝、农业防灾减灾工作，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守牢乡镇街道防汛前沿阵地。要严管严控，紧盯关键，从严管控景区、文旅等风险领域，紧盯校园防汛安全，及时推送避险预警信息，抓实供水、供气、供电等民生保障设施巡检工作，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刘忠波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所有上堤抢险人员必须牢固树立自己是生命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抢险救援次生事故发生。就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尤海洋强调，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健全预警预报闭环机制，加密汛情会商，精准推送预警信息，严格落实群众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规范重点人群管理，严防安置人员回流。要前置配齐防汛物资与抢险力量，加大对水库塘坝、在建工地、桥涵等风险点位巡查频次，抓实城区河道防护、地下空间管控和排涝处置工作。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压紧县镇村三级包保责任，推动干部下沉一线，全力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
0: 近日，受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我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集中，降水强度大，导致路面积水、排水受阻及边坡险情，对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出行造成不利影响。面对汛情，我县快速响应，全面部署，扎实开展防汛排涝各项工作。
2: 汛情发生后，我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制度，召开防汛视频会议，统一调度各乡镇、街道、社区及相关单位，压实属地责任，紧盯低洼地带、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和应急准备。同时，依托线上平台实时监测天气、雨情、汛情动态，联络各乡镇值守人员，实现指令快速传达、汛情实时商报，确保防汛调度高效顺畅。县市政部门迅速开展城区排涝清淤作业， 及时处置人民大街与居民路交汇处排水不畅问题，清理雨水井壁、管网淤积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加速积水退排，有效保障城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与此同时，县交通局整合系统各单位力量，组建80人防汛应急队伍，备足快食、砂石、编织袋、涵管等防汛物资，对全县国省干线专雅县道及349条农村公路开展全覆盖拉网排查，重点检查桥涵、高边坡、临水临崖、低洼积水等危险路段，及时清理边沟淤积，处置道路水毁隐患，并在重点高风险点位安排专人值守盯防，扎实筑牢道路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在此提醒全县居民，极端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山体、危旧建筑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切勿涉水通行，居家注意防风防雨，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1: 近日，县红十字会接收了一批由大桥素养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定向捐赠给柳河蓝图救援队的防汛救援物资，将专项用于充实救援队的应急储备，为一线救援力量提供有力物资保障。
0: 这批物资包括救生圈、救援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总价值约5000元，全部交付给柳河蓝天救援队，用于防汛抢险与水域应急处置。物资交接现场，县红十字会严格按照捐赠程序规范完成登记、核验等流程。蓝天救援队对所有装备逐一清点、粘贴标识、分类搬运，并将这批救援器材布放到县域重点河湖、低洼溢涝点位进行定点存放。蓝天救援队队员还现场演示了救生圈的操作方法，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取用、高效施救。
3: 汛期在即，我们将第一时间完成定位铺设，同步跟进，把爱心物资转化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实战能力，带动更多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平安柳河建设。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4: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新旗舰轿车，大轿车，然后这个车配备的是云辇 A 后轮转向、800伏闪充等配置，而且还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方案。
6: 对，其实这个车作为旗舰的车型呢，它采用的是最新的海洋美学的2.0的设计理念。从侧面来看的话呢，半隐藏式门把手，包括这个车呢，它是有点溜背式的造型设计。车身尺寸啊，这个车已经达到了5150了，轴距呢是3030，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车。然后在整体的内部当中呢，它也是用了一个海洋美学2.0的全新的旗舰的座舱，就营造出更高级那种感觉啊。包括呢像3幅的多功能方向盘，还有呢多屏的设计，包括呢这个车也是有车载的冷暖冰箱等等啊。
5: 它这个冷暖冰箱很有意思，就是速冷、冰镇、保鲜、热饮，一共有4种温控模式，所以它这个人性化做得非常的到位。
6: 对，你看它这个车因为5米10多的轿车嘛，它也配备了一个云辇 A 的双腔的空悬加路面的预瞄，就是配合还有一个后轮转向，所以这个车呢有一个智行的楔形的是一个模式啊，所以开起来更加的平顺，包括呢也告别了什么呢颠簸和这个眩晕了。动力方面呢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的第二代的高配电池，包括呢配备了闪充技术，也带来了什么呢零百加速3.3秒，续航呢最大可以达到905公里的续航。
5: 对，插混呢它采用的是1.5T 的插混系统，然后纯电可以跑到400公里，综合续航能跑到1000公里。新车呢也是 拥有后轮转向、云辇 A 等这样的技术。
6: 对，
5: 所以大家想要看比亚迪王朝网或者是海洋网，就去 A 一的展馆啊。
6: 好了，我们看到抖音平台的好多朋友的互动啊，感谢各位呢每天十点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支持。然后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都是新车板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你买新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特别纠结的点，然后不知道该不该换车，换不换电车，包括就是我在换车过程当中换什么样的车，您都可以什么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一些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5: 我们这样啊，按顺序来给大家做解答。白色解读想问峰哥，你能不能说一说大唐的 EV 优点或者是缺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刚才我还特别跟他说，我说互动了一下，我说你看的是哪个版本，我特别好奇
5: 啊，
6: 对吧？因为大唐现在目前呢在整个在售车型当中有四个版本的，239,900最低配的车型可能很多人会去选它，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950公里的后驱的这款269,900的价格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续航里程更长，第二呢就是它整体装备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我说了，大唐的顶配309,900呢，它这个装备确实是很吸引人，就包括大唐当时在展示的时候，什么大饼的轮毂啊，包括第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它都给你诠释到了，你发现在950公里这个车型当中它就没有，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有点遗憾，是不是？有点遗憾啊。
5: 他说了一下，他看的是950公里的，他想现在入手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6: 就是现在我个人觉得大唐其实这个车啊，应该是这款950公里的269,900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但是大唐确实有一点不讲究，就是你最起码这个价位了，你最起码你给一个 AR 的 HOD 的抬头显示啊，这东西我个人觉得也没多少钱的东西啊，对不对？
5: 故意的。
6: 是啊，就是你逼，就是现在这个车有点逼着你买高配了。
5: 对呀、
6: 啊。但是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现在你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的是什么？是看价格啊。
5: 对。
6: 30万现在目前的新能源，我说本来卖的都不好了。而且现在神仙都在打架，你说你一个大唐从品牌的价值上来说，你够不上30万呢。对不对？你说你花30万买个大唐，你心里头你干不干？
5: 那得多喜欢。
6: 就是我分析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要问我车行不行，绝对行。你别看它是大唐，别看是比亚迪的王朝网的车，但是呢它汇聚了现在目前比亚迪最新的东西。我们刚才提到了吧，云辇 A 都给到了吧，对不 对？包括呢闪充技术给到了吧，第二代刀片电池给到了吧，包括950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不是给到了？你看看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腾势的 N8L 车型，是不是也就这些装备？
5: 对呀、啊，是。
6: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要是装备上来说，比亚迪没抠，都给到了，但有些配置可能没给到啊。但是就这个车，你毕竟是王朝网的车呀，你卖那么贵，你有没有品牌价值啊？N8L 才卖多少钱呢
5: ？N8L 已经是腾势啊。
6: 所以就是你问我的话，我说现在闪充版的比亚迪都贵。如果要是不着急用车情况下呢，等到今年年底，我认为啊，二代刀片电池如果一旦产能上来情况下，可能现在二代刀片电池的一些闪充技术的这些比亚迪可能都会给你权益，那比如降多少给你权益，肯定比现在便宜啊。
5: 所以
6: 这是我做分析的，我做了一个分析。

0: 再等等，
1: 对不对？小鹏的 GX 就是目前说什么呢，最像路虎的新能源，也是前段时间上市的，也就是价格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你看什么泰九还要来呢，
0: 嗯，对，
1: 那方程豹现在泰七卖的好，现在泰九马上要来了，泰九现在目前的势头更猛了，为啥呢？
0: 也在这个区间，
1: 据说要干到5.3米了尺寸，然后也卖25万多，说让理想很多的八九都没法活了。但是当然了，它那个整体的设计风格，它不是说能跟这个很多家用的这种来对比的，因为它有的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方盒子的设计。但是我说，就是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这个30万这个价格级别，你不好卖了。咱还没说别的呢，咱还有好多好多能推荐的呢，所以你听峰哥的，这个车型，但是价格上你等一等啊。
0: 可能大家会想哈，你看腾势啊，那不也是来自于比亚迪吗？那大唐它也是比亚迪王朝网，但是说了定位是不一样的，
1: 品牌能一样吗？你大众和奥迪一不一样？咱就说这个你明白吧，你不懂新能源，你不懂传统车吗？大众和奥迪 VW 和四个圈是一样的不？
0: 那完全不一样，你像丰田和雷克萨斯能一样？
1: 明白了吧，啊，好吧，
0: 好，马上我们这段广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铁岭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这个时间我们要说，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啊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张灯结彩问了一下，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未来的 ES8可以买吗？”
1: 嗯，昨天其实我们在车展呢，特别看了一下刚刚首推的5座的
0: 大版本，
1: 大对，就5座版本的豪华的那个未来的 ES8，看完以后觉得真的很好，
0: 那腿儿抻的。
1: 嗯，对，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看之前很多人买大型 SUV 都会选择6座7座，但是现在真的是发生了一个布局的改变了，
0: 对，
1: 更多人又回归到5座了。
0: 嗯，
1: 因为5座它确实在整体的实用性方面更强一些。啊，然后其实买未来真正买未来，我觉得买的是什么？第一个，新能源当中豪华品牌。这个其实未来从诞生的时候，它的定义就是做豪华品牌，它不跟特斯拉去比，不跟任何的企业去比，它一直在做高端这个形象。而且未来 ES8 在整体未来的体系当中，它也算是属于高端，对吧？最起码现在可能有9了，但是呢它也算是高端，对不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它是为了迎合现在目前的市场呢，也做了一些比如说价格的调整。你看之前6可能卖的贵一点，但是8是不是一下8的5座版本是不是定到38万多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买未来，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想买一个高端品牌，在新能源当中真正的高端品牌，买未来的话，我得说一点，可以啊。就是反正我的理念当中，我一直不认可大家花30-40万买新能源的汽车。但是如果你想要花的这个钱，那咱有这个消费能力，有这个消费水平，那你就记住了，咱这钱如果说要花的到位的情况下，能把这个钱花到什么呢，能真出打出响的话，那你就买未来吧。而且未来其实很多人现在为什么能入手这个车，因为它不同的就是它可以来进行租电，电池的租电，它有两个方案，整车购买38万多，但是你电池租电呢，可能27万多了，
0: 差9万，
1: 一下子就是给你降低了整体的什么呢，购车成本了。这个降低了购车成本以后呢，它其实还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你相对来说，你比如说你的车船使用税是不是就低了？
0: 嗯，
1: 啊，就是你上牌那个，那不是是，你上牌的那个购置税是不是就低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保险相对来说能比那个
0: 少一点。

0: 车的低一些。
1: 嗯，
0: 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你现在租的这个电池不参与你车的贬值。
1: 嗯，长
0: 包括以后未来你这个车在卖的情况下，很多车主愿意选择，为啥呢？因为你的电池永远是100%的健康度，你换的永远是新的电池。其实就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换电的电池的租用计划是非常非常的适用于现在很多什么呢？开3-4年想要换电车的朋友，
1: 嗯，
0: 不想长时间拥有的，那你就这种形式是最好的方式。
1: 就这个之前给朋友算过一笔账哈，就如果5年之内您不打算换车的话，或者这车准备开5年，你就买租电的形式。如果你开7-8年、10年以上，那你可能长期用电更合理。
0: 对，
1: 买断。然后还有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之前的疑虑是一样的，就是想如果未来我要是给我卖的话，那我是以租电的形式买了这款车型，那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你的下家就买你车的那个人，他可以选择继续租电，他也可以直接一次性
0: 买断
1: 电池。
0: 对，但是我相信买这车的人就是租电，
1: 买未来基本上都得用租电。嗯，然后大家可能想，那买电池多少钱呢？看当时的定价，当时如果这个电池可能卖到10万，那他直接再补10万就完事儿了。
0: 而且租电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电池呢，它是在不断的
1: 衰减，
0: 不是改变的，
1: 改变
0: 就是电池能量密度改变呢。
1: 嗯，
0: 电池的结构改变，包括以后未来有没有固态电池啊？
1: 嗯，
0: 那其实你租电的朋友其实不会受这方面的影响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未来很好的就是把这个电池这个贬值率、电池的使用的健康度给规避了。所以这个其实最大的卖点，你真正买未来 ES 八，我认为啊，就买租电版本的啊。
1: 韩寒想问，他说：“峰哥呀，我一年行驶里程数就在7000，我要是买速腾的话，性价比高吗？10万块钱的预算。”
0: 速腾是在 A 级轿车当中，燃油版当中啊，我还是依然很佩服的车型。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个车在整体底盘调教和驾驶品质方面是非常好的，就是依稀让我又回到了以前传统燃油车的时代啊。
1: 嗯，
0: 就是当年我记得德系车可能它就是以扎实和驾驶为主，但是它其实在装备配置方面包括用料方面它其实很低调的。但是你现在再回想出你当年开的速腾，你开了5年、10年的速腾，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德系车真正的好，就是因为它可能开了很多年以后，它依然在底盘的传递驾驶的感受上，它会让你觉得德系车它很可靠，驾乘不掉档，对吧？就是你开10年前的这个车，你发现它在底盘的传递上也会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车。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德系车真正的品质，它不是在整个的装备和它的这个，你比如说用料方面啊。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就想买一个燃油车的话，速腾现在目前价格也是到位了，可以买。速腾 S 不建议啊，但是速腾我觉得可以啊。
1: 对，分两款啊，一定要看好。然后这位天天 UP 他说，峰哥，我现在很纠结，我家现在有个小油车，快10年了，但是我现在有预算是32万，我看了什么呢？有坦克400，还有腾势的 N8L。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推荐？然后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型。
0: 对，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什么年龄，然后，就是你真正的用车需求是什么样的？
1: 他说他40岁。
0: 40岁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这两款车来看的话啊，首先第一点，N8L 这个车不建议买，为什么？没销量这车。
1: 我以为峰哥说 N8L 首选呢。
0: 没销量这车，你看你排行榜也好，或者你在满大街你去看的话，车卖的非常少。就像我那句话，就什么呢？哎呀，你刚才说的唐卖的30万没排面，其实你说 N8L 卖的30万，它有排面吗？其实我说的可能有点话糙理不糙，但是你真正去想这个问题，你就是发现，真的呀，30万现在你理想都卖不动了，华为都卖不动了，你腾势你能卖动？腾势能卖，唯独能卖动的是腾势D9，剩下你看看腾势那些车，你哪个能卖动？对吧？所以就是我说的很实在的一句话，就这两款车，咱别说，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的车，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目前市场上反馈上来看，这两款车都不是属于那种
1: 不主流
0: 走量的车。
1: 对。
0: 但是不走量是两个方向，为什么呢？你腾势的 N8L 不走量，是因为它产品力、它各方面的东西是，或者说竞品太强不走量。
1: 嗯。
0: 坦克400不走量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竞品没竞品，对吧？就一个豹5能拎出来，对不对？
1: 对。
0: 人家是属于小众车，吸收的是那撮人。但是你说这车好不好，绝对让你个性，绝对让你没有竞品。你不是因为竞品强而输给人家的，因为你没有竞品是喜欢的人。

0: 少而输给人家的，
1: 孤单是吗？
0: 明白不？所以这两个车其实在整体的市场表现上是两个状态，虽然都卖的都不好，但是两个状态你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就是我建议哥们儿，就是40岁年龄，咱们要如果再狂一把，再疯一把，那你就来个坦克400吧，不后悔。
1: 才40岁，
0: 以后就像 N8L 这种家庭属性的车，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开，你有的是车可以选。
1: 那
0: 坦克400能选的机会不是很多。你到60岁的时候，你到50岁的时候，你说实话，你有的心可能没那力儿了，没那力量了，
1: 也没那胆儿了，
0: 没那力量了。真的，就是峰哥觉得在40岁这个年龄，
1: 可以疯狂一下，
0: 对不对？咱该养黄毛养黄毛，咱也得叛逆一下子。咱当年喜欢的，咱们当年那个情怀，我觉得现在有时间有机会有时间去实现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实现呢？因为我觉得80后很多人其实真的对越野车是有极度什么呢，那种情怀的。我们当年其实就喜欢这种越野风格的车，方盒子设计的车，甚至我觉得当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像这种机甲风的车，那就是完全是未来感，那是科技感，那是可能在很多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一些造型。所以就是对于80后很多人其实是有那个情怀的。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年龄当中，还有能实现的梦想的这个机会，你就干它就完了。
1: 所以不用纠结，我觉得峰哥说的特别对，直接上400，因为你这个年纪跟400很匹配，未来 N8L 这样的车型会非常的多，
0: 有的是，你可能以后开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车。
1: 嗯，
0: 但是400这种车，
1: 你60岁你都不能开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到什么时候你要干什么事儿
1: 啊，
0: 一定年龄开什么样的车，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咱有机会，其实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换车一次不容易，
1: 对，
0: 是吧？不容易。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一定实现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对于两款车，其实我分析得很透彻了，包括市场的反馈都很透彻了。但是我个人更站坦克400啊，
1: 我也站坦克400啊，特别是你40岁的年纪，好不好？这样，大家收听到的是103车天下，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聊一聊车型，今天周二啊，我们聊一小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张先生啊，张先生说什么呢？星越 L 的车型和皓影豪华买哪个？皓影就别提豪华了，什么豪华配置，正什么时尚中配，皓影没配置可言，
1: 没有豪华性，是吧？
0: 就是你别要求它就平不平了，对吧？就是你啥也要求不了啊！你跟星越 L 坐的车里面，你感觉那是车吗？那工具车都称不上。就现在这个时代，我真的觉得张先生，你听峰哥一句劝，买个星越 L 得了。就是现在燃油车，峰哥说的那句话特别经典，都这么多年都流传了，能买国产的不买合资的啊。就是你在10多万你选一个 SUV， 能买国产的不买合资的。就是这两款车，其实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你看过以后你就这么说，皓影有什么还能值得你去买的？
1: 便宜了。
0: 对，就像你说的，当年这车卖20万，现在可能10多万了的，便宜了6、7万、7、8万呢，
1: 10来万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那星越 L 其实要如果说定位的情况下，那可能卖20万都说便宜了。
1: 嗯，
0: 当年啊，如果说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五口之家啊，这乱呢，今天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就是我的一句话，能买国产的不看合资的啊。就这两款车，我告诉你，皓影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买的理由啊。你就说可能耐久性好啊，现在
1: 星越 L 也不差呀，
0: 国产车你能开坏呀、啊、
1: 嗯，
0: 开坏了不管你啊，
1: 管。
0: 而且说不好听的，现在吉利车的服务网点比本田的还多。
1: 嗯，
0: 吉利现在目前 4S 店的这个规模服务，你看看比本田的还好。皓影现在就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田以后未来还有几家店的问题了。但是吉利现在是啥呢？还是要扩几家店的问题了。
1: 势头很猛。
0: 你看我说这玩意儿，你看你都没听过，这就是市场的走势。现在就是什么呢？你汽车的投资人，人家考虑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做这个品牌，我得挣钱，我要赔钱，我为啥干呢？
1: 那也得分品牌呗。
0: 对不对？现在你看本田、像丰田，其实都在什么的减店。
1: 嗯。
0: 但是你看吉利、奇瑞都在扩店。
1: 嗯。
0: 就证明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体系会更完善，你在哪儿都能修上车，但那个就不好说了，对不对？所以你听峰哥的，就买国产的，不买合资。这话我跟你说，我说这么多年，汽车都经过深思熟虑的，那考虑多少年的老话。
1: 晚不睡觉。
0: 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呢。
1: 晚不睡觉，天天想想词儿，这都说好几年的事儿了。然后这样啊，今天的问题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您在留言的时候最好一次性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发给我们，因为如果你发了不同的这个段落，可能就被冲没了，然后看的可能就不够全面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缓口气儿啊，就是这次车展呢，我们都知道是有补贴的，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纠结说这个补贴我能不能领到。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操作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选好您想买的车型，最好把自己的定金交一下，因为前提你必须得有现车的情况下，你才能够享受这个补贴。然后呢，享受完了以后，您直接提车就可以领。还有呢，就是这个补贴啊，它是补完就没有了，不是说我买了以后肯定能有，不一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提。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关于买车的一些问题啊。
1: 对，然后这位朋友问小龙说的，峰哥想买传祺 M8， 找你有牌面吗？必须有牌面啊。
2: 可以，
1: 但是你自己先去打探一下。因为传祺这个品牌，昨天我跟峰哥哈就直播的时候到这个店内去看了一下，传祺 M8 还真的有很大的惊喜，值得大家去关注。
2: 你看比如说那个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现在目前就19万多的裸车价格。
1: 对
2: 啊，其实挺便宜的啊，
1: 19万多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 A6 老款四驱如果跟途锐3.0的要怎么选，50多岁了一直在纠结。
2: 买新的是吗？还是买二手的？我不知道啊，那好啥呀？
1: 老款的
2: 啊，就是这个是需要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从50岁年龄来看，两款车开着哪个得劲儿，用途不一样，因为毕竟一个轿车，一个 SUV。但如果说在我的驾乘体验上来说，比如说你在城市或者是在高速居多情况下，一定是 A6 四驱贼好。但如果说你的使用场景可能更多的有这个户外呀、越野啊这种的，可能因为它途锐通过能力强嘛，对吧？但是说实话，真正开车你记住了，一定是轿车。SUV 没跟轿车在整个驾乘体验和在舒适程度上来说没有可碰性，奥迪 A6 的老款的四驱，你跑高速就知道那车有多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用我的话说，越快越贴地，贴地飞行家。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峰哥问一下，大狗边牧如果跟长安75 Plus 3代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2: 现在买燃油车，说实话，就是买哪个都用不坏，
1: 对
2: 吧？主要第一个看价格，第二呢就是看长相。其实我个人觉得大狗车我比较偏爱，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它挺独特的，这种独特吧，它其实现在有设计的味道。就是我做汽车节目这么多年，其实我有时候看车的，看什么呢？这个车真正的个性。你看大狗的设计是什么呢？不是方盒子，它是复古造型。就大狗是很有味道的车，就不管你通勤也好，或者是你做一些户外的一些要求也好，这个车它从长相来说，各个场面它都能撑得住，对吧？有个性。你说你买一个75 Plus， 说不好听的，那个车我觉得就是芸芸众车当中你根本拎不出来。你大狗放到芸芸众车里面，最起码它还是大狗，能看得到，你明白不？
1: 一眼就能发现它是大狗。
2: 我说这玩意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吸引你啊，因为你买这种车，我不说了吗？你其实使用体验感都差不太多了。也只是说你可能买一个自己的心里的个性，对不对？希望有的东西，你就像你穿衣服一样，如果说你对衣服没有要求，就为了遮体保暖或者这些，那其实你买啥衣服都一样。但如果说你对这个衣服是对于场合有要求，今天我可能我要去一个我结婚，我能穿搭配一身跨栏去不？
1: 也能。
2: 就咱家条件再差点，是不是整个衬衫？是不是？因为你正装场合你必须得有一个风格，就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买燃油车，你无非也不就希望你心中有实现一点自己的小梦想、小个性吗？
1: 对，
2: 我说的实不实在？
1: 实在。
2: 而且如果两款车在整个驾驶体验上，为什么我偏爱这个长城？长城你要知道，老板嘴狠，但是人做东西真的也狠呐，
1: 犟啊，倔强啊。
2: 对，就是你看他嘴狠，但是他的心里，他在整个做产品上来，他说他特别狠，就是真东西，不骗人吧，这么说吧。
1: 对，
2: 你真正开过底盘，长城的底盘，你再开其他，你发现没有可比性。所以就是无论是从他设计长相上，包括在底盘的这个驾乘的体验上，肯定是边牧啊，肯定大狗啊。现在可能不9万多块钱，你想买啥呀？
1: 大狗昨天我们问了一下，真的10万多一点就可以落地了，所以你去关注一下啊。然后我们快速解答一下小龙刚刚问的问题，然后他又说了一下，他说峰哥刚刚我问的这个传祺 M8 如果跟银河 M9 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35岁是5口之家。
2: 说实话就一。

0: MPV 一个 SUV， 就是很多人现在都有混淆了，就认为 SUV 已经有 MPV 的布局了，也有六座七座，
1: 嗯，
0: 也有第二排什么零重力座椅，
1: 嗯，
0: 我告诉你不一样，不一样，明白不？甚至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买大型 SUV 买六座七座的开始都往五座回来了，因为他发现实际的体验感并不是像 MPV 那么舒适，
1: 嗯，
0: 这就其实哎呀我咋这么厉害呢？我这你们还不明白吗？现在为什么都回到五座了？其实发现 SUV 就是要干 SUV 的事儿，你干什么 MPV 的活？两个概念，我不一直说了吗？可能以后未来很多人都逃不了一台 MPV。
1: 对，
0: 就是你换再多的车，到最后的时候，你岁数大了，你都想买个 MPV。为啥呢？因为它在乘坐人的情况下，它舒适度确实比 SUV 更强。所以就是听峰哥一劝啊，家里有第二台车的，你就买个 MPV， 它的乘坐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就是几种场合，第一个就是坐人需要坐人的，那我就买 MPV。那如果说希望就是这个车可能偶尔会就是需要人的这种诉求的，那你就买个 SUV， 现在六座的也可以。
1: 其实小龙、
0: 啊、不一样啊，
1: 小龙啊，你都不用纠结，你五口之家，我们都推荐还是买 M8 吧，传奇 M8 真的是你的首选、
0: 嗯。
1: 这么说，你买了传奇 M8， 你不一定会后悔，但你要是买了 M9， 未来你可能在想，如果当时我选择 M8 就好了。
0: 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就记住了，我就跟你说这个就明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啥家庭条件，我不知道你对于车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是坐人的还是拉货的，对吧？是就是开的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一定知道两个东西不一样， MPV 就是 MPV 啊，你别拿 SUV 来混淆它。
1: 这位朋友冰问呢、啊、峰哥，理想这是 L6 呗，理想 L6 如果跟全新的 Q5 怎么去选，四十岁买哪个？
0: 你就是听我一句劝啊，就是我觉得啥呢，现在就是从价格上来看 L6 是不是更便宜一些，
1: 嗯，
0: 你如果从功能性来说，它是不是更符合现在目前主流消费的人群？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你还是四十岁年龄，你为啥还就是四十岁？我觉得我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因为当年我们都有四个圈的梦，有 BMW 的梦，有奔驰的梦，
1: 是。
0: 但你现在还不知道传统燃油车现在已经是在整个现在目前汽车的领域当中是什么位置了吗？
1: 嗯，
0: 他们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
1: 下，
0: 对吧？我也得承认一点，新能源未必以后未来能持续往上走，或者新能源以后未来像理想也不一定它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1: 嗯，
0: 但是最起码他们是往上的趋势。
1: 嗯，
0: 在所有人在换车纠结以后，换了以后发现体验感完全是两种感受的趋势，就是这是为什么说这是两个时代产物了，带来的是两个时代的这种体验的不同，所以就是我个人我更占 L6。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家里一定要有充电条件的，因为它是增程机，增程机就是这样，你一旦没电，一旦亏电，一旦跑高速，我告诉你它就白扔，它一样用油，用油你更心疼。所以我一直在劝各位，就是你能不能看个 I6， 兄弟，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看个 I6 行不行？你会跟我犟，你说峰哥不行，我不想买纯电的，我有焦虑。你有啥焦虑？你告诉我。
1: 你怕啥？
0: 你天天能跑北京啊，还能跑上海啊？对，你没有那种焦虑，你就是这么说。你天天干沈阳，我告诉你，你买个理想 i 六，如果你在电池上有焦虑的情况下，峰哥都保你。你看我给你做一个推荐的话，给你担保这事儿。没有任何焦虑，你使完以后你才发现你就要用电，你一旦用油了，你贼心里贼难受，你花钱你都难受，因为你用电便宜，用油你太难受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买个理想 i6， 就是你 l6 就是不伦不类的，说实话你还是没进化好。你要如果 l6 的话，你不如你就可以个奥迪 q5 了，就干传统就干传统，干到底，干新能源就干到底，干 i6
1: 吧。你去试驾一下，
0: 我更占 i6， 干就干到底，就一定买新能源，就买纯电，我的理念啊。但如果说你接受不了纯电，你就买 q5 吧，那玩意儿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把这个车开十年二十年，有二十年的打算，你买奥迪 q5 没毛病啊。
1: 谁能打算现在二十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长春车展收费吗？收费50元的门票啊，这个是官方是这样说的。
0: 停车还收费呢？
1: 对，
0: 坐公交还没公交。地铁还没修通呢啊！
1: 长春车展怎么收费？50元。
0: 反正
1: 建议啊，你到现场买吧。
0: 成本挺高，看车展成本挺高啊，兄弟。
1: 祖玛说了，哎呦我的天哪，听声音感觉像特别朝气蓬勃，我一直以为峰哥是小鲜肉呢。

0: 看完了以后呢？哎，
1: 老鲜肉了。
0: 阿健说了，峰哥，猛士817能买不？
1: 那得看你是啥样人啊！
0: 你快给解答一下吧。
1: 我昨天我
0: 好久，
1: 我昨天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新款的猛士817，我也是特别喜欢。
0: 我也。
1: 但是我发现我站在猛士817以后，我就觉得这车不是我的车。
0: 啊。
1: 为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我没有肌肉。
0: 跟肌肉有关系啊？
1: 那玩意儿是肌肉车，那玩意儿是硬派的越野车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是那体格子，你开着车感觉都不像你的车。817好不好？817我觉得。
0: 换赛道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猛士的817它是属于换了一个智能越野 SUV 的一个赛道。
1: 嗯，它之前也是啊。
0: 原来不只有硬派吗？
1: 人家之前也是跟那个华为合作呀，乾坤之驾也装备了。现在猛士人就是要做
0: 新款，
1: 做这种
0: 新款817，挺好的车。
1: 你
0: 多大年纪？
1: 就是、我还是一句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去给你评判这个车适不适合你？
0: 嗯。
1: 你比如说老邢说这车适不适合，我知道。哎，我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助理那个刘佳说这车是不是？我都不要。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卖天价他都喜欢，那仰望这仰望卖100万的仰望，你就说人家你谁都心里能买呀，那人家想着买。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对。
1: 所以这种车你一定要告诉你是啥样人啊，兄弟啊。我都不知道啥样人，我告诉你咋推荐呢？买完以后你跟我长相一样，这小胳膊小腿的，你这细，你这都开不了，那玩意太肌肉了。啊！
0: 但是猛士这次在我们的展位当中挺火的，嗯，因为它那个颜色的配色，还有它这个空悬升起来，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高大威猛。最最重要就是这个车百公里油耗还省呢，因为它跟华为不是来合作了嘛，智驾方面也不错，唯独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贵，
1: 嗯，
0: 就是它你要是如果想买到新款的话，那展位那个应该是31万多和36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老邢说的特别好，就有一些车它就是车展车，
0: 啊对，是
1: 啥叫车展车？围的是水泄不通的，
0: 嗯，
1: 看的人都说好，哎呦我这车你看多帅，
0: 嗯，
1: 这长相这肌肉这开出去给你老有面子了，
0: 买不买？不买。
1: 你让他花钱，哎呀不好意思，好不适合我啊。就是甚至有很多人说，哎你看我就有很多人啥呢，买这车的啥呢，就是我不说了吗，就是一定冲动买车是行的，
0: 嗯，
1: 你今天走出店明天都不会再买了，今天必须得交钱，交完钱以后你发现哎呦交也交了，明天就后悔了。
0: 我刚刚峰哥这么说完呢，
1: 因为买这种车的人是啥想法呢？
0: 啊，
1: 哎呦我去，就是我开这车，我告诉你我要开猛士817，我到哪儿都得看我，就当时他就被这种营销了，被这种营销，他也确实猛士817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事实是你在使用汽车过程当中，你是为了别人天天看你吗？你不真正的实用吗？适不适合自己吗？
0: 我不是被它这个外形所蒙蔽的，我相中了817是因为它告诉我，我们的空气悬架什么的都是终身质保的，坏了我都管你。
1: 终身质保的车特别多，这是真正打动你的理由吗？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老邢你对于这个车感兴趣，你平心而论来说，你是不是对它的外形吸引了？
0: 那肯定了。
1: 它的外形你是为了自己吸引吗？你其实不希望你开到哪个地方能让人看你吗？
0: 别人吸引别人的。
1: 所以就是你看分析车一定是从这里分析的，有一些车型我都闭眼睛知道它是吸引什么样的人的，就像我说出了这个店你明天都不会再来了，但是今天你买了明天可能就后悔的车，这种车我说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如果说你现在就像我说的是啥呢，是打麻将上秤的阶段啊，你听峰哥一句劝啥呢，你回去冷静冷静，你消化消化，你消化消化
0: 啊，
1: 你就再想一想这车到底真心的适不适合我，
0: 嗯，
1: 不是要认为某一次我开到街面上有人看我了觉得我好你就觉得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啊听峰哥的，看这种车一定要适合自己，一定
0: 要理性，
1: 要理性，多考虑考虑，多沉淀沉淀，半个月以上再做决定啊。
0: 问你多高啊？你问峰哥多高是吗？1.82米。
1: 咋的？介绍对象啊？天天的。
0: 1.82米。
1: 叫好不叫座，对这种车到车展它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但你真正让人买，差点意思。
0: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0: 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1038车天下，
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5: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谈笑风生问了很久，峰哥123万，你说我是买包牌的雅阁，还是去买同价位二手的 A4L？ 给个建议，如果A4L 买的话，哪一年的更合理？
6: 买个雅阁吧啊，消停的啊，
5: 12-13万包牌的，对，就是这价。
6: 因为啥呢？就是二手车不好碰，你要真能碰到好的，说实话也行。因为买二手车，峰哥我不说了吗？我就研究二手车，你知道碰一个好车，碰一个眼缘高的车，碰一个真心好的车，这太难的一件事了啊。
5: 七喜哈，他问的这个问题，峰哥呀，家里老大上高中，老二上小学，每天送老大来回一趟20多公里，一天得2趟，预算25万左右，想买 MPV， 能不能给推荐？
6: 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充电条件，其实我最近推荐的一款车叫极狐的V9，这个车真的真心好，24万多都已经买了高配车型了。这个车纯电续航310公里，增程的，我有点瞧不上增程，但是最起码310公里纯电续航，估计像你这种通勤代步2-3天，一周吧，差不多就够你折腾的了。而且那个车空间方面各方面非常好。
5: 问到 V9，极狐的。
6: 极狐的问到 V9，你关注一下，20多万啊，24万多，就是最顶配，我说24万多。
5: 它那个最顶配还带了一个特别牛的一个技术，叫啥我忘了哈，完你自己上网搜搜吧。
6: 16变底盘
5: 啊，对，
6: 那些都是吹，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听那些东西。
5: 但我做了，的确舒适啊，不晕车呀。
6: 哎呀，
5: 舒适性会更好啊。
6: 你要如果坐过沃尔沃这个，他还问这个沃尔沃的这款纯商务车，你才知道啥叫底盘。一分钱一分货，
5: 贵一倍呢。沃尔沃得50多万、60万呢。
6: 对。
5: 啊，来看一下小王先生说，峰哥，哈弗 H6L， 还有哈弗大狗，还有瑞虎8啊，怎么选？不要新能源，因为地库不让进。买燃油呗。
6: 啥地库不让进新能源呢？咋这么霸道呢？
5: 怕你不让他买，所以说他家地库不让进。
6: 买大狗吧，我个人觉得买大狗啊。
5: 大狗。
6: 为啥呢？综合能力上来看更好一些，而且以后我不说了吗？还真的有点燃油车，燃油车现在还能找出点个性的话，车是太少了。都太雷同了，比新能源都雷同现在啊。
5: 董董董说了，峰哥是买 L6 还是去买 Y？Model Y 是吗？
6: L6 和 Y 它比不了，兄弟，你要 I6 和 Y 的话，有能碰一下子，明白吗？
5: 那要是 I6 跟 Y 呢？
6: 那就不好说了。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特斯拉的 Model Y 就是很难做，就包括理想 L6 也很难做。我不知道最近看不看理想，最近也推了一个叫什么呢？随心带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那个小米不做了一个随心带吗？就是类似于随心带那个，就是你刚开始每个月还500多，第一年还500多，然后呢这是利息，然后到12月。就是到年底你一下还34000多，就是一炮还一部分，然后5年，它递减的，比如说你第二年你可能就还400多了每个月，然后那个到年底还的都是一样的，
5: 年底还的更多一点，
6: 然后 我发现呢，就是啥呢？这个比如小米那个就20多万的车，你现在是首付49900，我没记错的话4万多吧，49000多吧。然后理想前段时间又做了一个叫随心贷，
5: 嗯，
6: 也是跟它模式一样的啊。
5: 其实这种是，
6: 然后你知道理想当时做了什么吗？
5: 什么？
6: 39000多，首付就是便宜10000块钱，然后呢每个月还的，小米不500多吗？它400多。就跟堆着你干，你知道吧？堆着你干。
5: 你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你到年底会有奖金，就是肯定啊，你能拿到这波奖金这样的人群，
6: 嗯、
5: 因为你每个月还的少嘛。
6: 对，就是不合适。说实话，
5: 嗯、
6: 我算了一下，利率都在2%多、3%多，贼贵。
5: 嗯，
6: 贼贵。其实你看特斯拉，其实我个人觉得特斯拉的这个，就是人最早推出了金融政策啊，就是5年免息啊等等一些，或者比如说低息啊，
5: 嗯、
6: 就是人在这方面不护了你。就是后来我觉得小米推的，包括理想现在推的随心贷呀，它其实有点什么呢？有点挺花哨。其实让你感觉到什么的，入门门槛很低，但其实你交的利息很高。反正我是精打细算的人啊，你如果让我这么干的话，我不干。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有现金流的一个需求，那他只能这么买车，对吧？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但如果说就啥呢，你能全款情况下，你能全款情况下，你要做分期付款，做金融政策的话，你记住峰哥那句话，不免息的咱不要碰，咱本来就有钱，咱就一炮给他，要不就啥呢，我做就免息，我就占你这便宜，是不是？所以就是，
5: 其实我觉得这个贷款的这个哈，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就是我后来复盘了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是给我贷款的话，相对来讲也不是很合适。为啥呢？就是你如果你全款买的话，他这个车可能给你优惠10000，但你要贷款的话，他直接就给你优惠变成5000了。那5000块钱，
6: 特斯拉就不玩这个。
5: 那5000块钱上哪儿了？人跟你说啊，那可能是手续费啊，人可能是其他，但里返外返一算，好像也没便宜的。
6: 所以就是特斯拉不玩这个
5: 啊。
6: 就是我觉得特斯拉，你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向人学习，就是人不给你玩猫腻，实打实的就是这东西，谁买都一样。然后呢，我说的东西就是做到了。
5: 对。
6: 就现在很多就是现在的企业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然后或者说就让消费者能什么呢，低门槛进入，
5: 嗯，
6: 然后做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发现他的很多套餐反倒这里面水都更深了。
5: 嗯。
6: 所以峰哥不就说了吗？就针对不同人群，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是咱有钱一次性能贷款的，他有免息，咱就占他便宜，必须占他便宜。
5: 嗯。
6: 因为免息本身就是给你的优惠，你明白不？现在新能源车不给你优惠了，它是通过很多免息、很多政策给到你这个权益，其实就是给你钱，你不用的话，你不就没这个政策了吗？明白不？然后呢 ，i6 和 y 怎么选择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话题。为啥呢？因为现在从两款车现在销量上来看 ，i6 已经占主导了。
5: 嗯。
6: 为啥呢？因为你看到两款车以后，你发现确实在整体装备上来看 ，i6 更全呐，更全面呐。包括现在目前在支架体验上，因为你 y 现在目前你要如果买一个它的这个支架，它多少钱？支架现在买完以后呢，好不好使也不好说，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从整体的这个车型装备上来说，它确实 Model Y 它没有啥太大优势，现在真没有优势。但是有的优势就是什么呢？电池的稳定性方面，包括二手车的保值率方面，就是可能会高一些。反正如果作为家用的话，我更占理想 i6。你关注一下这个车吧啊。
5: 聪聪啊，欧蓝德不能给你建议，因为已经没有的车了，二手车你自己去找吧，看车况，
6: 嗯、
5: 车况好就下手吧。如果你喜欢这车，没有了，没法给你建议。
6: 没有了啊，嗯。好了，那今天咱们这个就是新车板块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没有加峰哥关注的，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嗯，
5: 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了。今天呢依然是选择吃什么呢？吃这个烤鹅啊。
6: 嗯，
5: 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一个字鹅，您将会看到我们整体的链接。然后别忘了啊，右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直接可以下单。
6: 嗯。
5: 然后我说一下咱们这个烤鹅啊，就是大家你们可以先搜着，先看这个图片，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烤鹅呢，咱们是属于分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你单只去买这个烤鹅，只要159块钱，自己家吃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这个159就可以，吃着感觉 非常的不错。但很多朋友就说，哎，我不仅想要自己吃，我还想送给好朋友，那想要一个礼盒的包装套盒，那怎么办？可以，这个套盒呢是189，除了一只烤鹅之外，还有两个鹅蛋加两根鹅肝肠，仅需要189，美味是配齐的。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鹅这一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次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推荐这个鹅烤鹅啊，如果你对比市场发现，

就是第一个性价比会更高，第二个品质更有保障。还有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我们推荐的这个烤鹅，它是属于港子大叔的烤鹅，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是属于最大程度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是属于肉香浓郁。最最关键，保质期只有10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合理安排，就是这10天呢，您在家能吃完，哎，您就选择去下单。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醒，因为它里面不含任有什么防腐剂啊等等啊各式各样的添加剂，所以它保质期没有那么长，只有10天的时间。或者是说很多一部分人啊选择在这个假期准备要出行休假了，或者带孩子出去玩，建议你可以选上一只，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带着它去出门也没有问题，很方便的。所以建议大家想要购买的话，烤鹅一只净重是3斤到3.3斤，仅需要159块钱。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直接回复一个字啊，就是大鹅的鹅，回复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详细的信息当中可以关注更多啊。回复完了以后，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图片的右下角将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您下单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再拍，因为短短的10天保质期，一定要提醒大家，咱们是不退不换的，所以要理性下单，放心尝鲜。每一天的数量只有80组，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或者说您想要跟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鹅大鹅的话啊，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关于要出行的啊，假期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那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北京之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就是我们的节奏一起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这次呢，我们也会有主持人带队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有5天研学夏令营，是到北京，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跟我们的就是所有参与的孩子们同吃同住，所以放心可靠。然后呢，我们说这一次呢是我们1038独家定制的，多少钱呢？一个人是原价6999，现在单人价5699，两个孩子如果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一站式包全包，比如说研学啊、出行啊、吃住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可以收获更多。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学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要错过啊，都来1038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

0: 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寻汉记》发布的推广曲《王昭君》。这首歌曲由领衔主演任素汐作词、作曲及演唱，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的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那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将情感抒发推至高潮，完成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

四层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由林奕华填词，陈建奇谱曲，于2015年1月23号发行。

李安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和张一凡作曲，韦礼安演唱的《如果可以》，同时它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于2021年11月5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窃笑》，由葛大为填词，伍家辉谱曲，收录于2019年11月20号发行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

0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嘴里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

0: 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南南，道德悬，不醉知音不可谈；不了知音，谈几句，不醉知音枉费。
2: 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4: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097，0108419097。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8: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礼金等着加上，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097，010841909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909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909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9097，0108419097，0108419097，评书机。
12: 郑王王世充，你别看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呢。 但分对谁，对自己的亲人，哎，还非常好，尤其是对自己的亲妹妹王清英，宠爱有加呀。那真是个老大哥对小妹妹的宠溺，捧在掌心怕飞了，含在口中怕化了，连对自己的姑娘，那都没有那么爱。那可能是从小啊，就看着带着。 王清英长大的，所以王清英在自己哥哥面前那也是说一不二，非常任性。结果一直到27、28了，这姑娘啊仍然没婆家，并非长得难看的。王清英长得十分漂亮，但是人一漂亮了，又有能力，文武双全，这家庭门第也高了，所以姑娘的眼光就高了。 虽然有打姑娘15、16岁，这提媒的就踏破门槛子呀，有好多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弟，很多王世充都看上了，但是愣是不入姑娘的法眼呢。王世充说：“这位不错了，我的大小姐，这老爹是尚书啊，又出身世家。” 人家自己还有功名，这多好啊！不不，哥，你要相中了，你去嫁，我不嫁，我要是女的，我就嫁了。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总之啊，我看不上眼，什么东西？哎，在我面前摇头晃脑的，在那里浮庸风雅，手缚鸡之力，我看不上眼。好好好好，你消消气，消消气，咱再找，又找一个。这位不错啊，不错，现在好歹是个小将军呐啊！我在教军场上看过人家在那演武，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啊，家境也好，世代簪缨。我看这位不错，不错什么呀？不错什么呀？胡子拉碴的，五大三粗的，光会抡刀舞枪，乃匹夫之勇，嫁给他呀？回头给我家暴起来怎么办呢？是我揍他呢，是他揍我呢？我不同意，看不上眼。我，你别生气，别生气，咱再找。又找了一个，你看，这位好不好？我可看了啊，文武双全呐、啊，文一点不次于你，武那跟你也差不多，人家都行啊，未来前途无量啊。你看这位怎么样？这位个子矮，个子，我再找个高的。你看这位，这个可高，这位太高了，身高都过丈了，瘦的跟旗杆似的，这风一吹再折喽。我找壮实的，这位文武双全，个子也高，也壮实，没那么瘦了，这也太壮实了，好嘛，那小胳膊都比我腿粗，这是个夯货。他太高了，太壮了。行行行，我再给你找。这位行不行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文武双全，脸上长痘呢，脸上长痘也不行啊，我看不上眼，我天天数豆子去。哈哈哈哈。总之啊，找来一个不入法眼，找来两个看不上，就这么着一推一推一推一推。一年一年就过去了，现在姑娘都27、28了，仍然没婆家。哎呦，我说妹妹啊，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夫君呢？你给哥哥我列出一个详细的标准行不行啊？我也好按图索骥呢。你的夫君才是马呢，我就这意思啊，这词能达意，词能达意而已啊，对不对？你给我一个标准呢，多高多矮多胖多瘦，长什么模样，你哪怕说我要找一个三头六臂的，哥哥我也给你找得到，你得有标准的。要标准的啊？也没啥标准，我的标准呢，那就是我能看上眼，我能看上他。我您这也不是标准的，你能看上他，这叫什么标准呢？要不这么着，妹妹，反正你哥哥我手底下军队也不少，你跟我到军营里咱走一趟行不行啊？哥哥我也不求我未来这个妹夫啊是不是什么世家子弟了，您去看看那些当兵的连兵带将，你看看哪一个你能看上眼，我就把你许配给他，你看怎么样？你好歹得结婚呢，你那些军队呀，没有一个是英雄的，起码来说你未来的妹夫那得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天下第一的英雄？哎呦，这没标准了。那谁知道谁是天下第一英雄啊？那李元霸算不算天下第一英雄啊？他小孩子他怎么算呢？你别看他能耐，一介武夫，根本我看不上眼。那宇文成都那样的算不算呢？宇文成都算是英雄，但是呢太过愚忠，我不喜欢傻子。像瓦岗山的那罗成啊，长那么漂亮，在那所喜大会上赢了天下群雄，夺了魁首，算不算第一英雄？罗成小白脸子那不是个英雄，那是个渣男。我可听说了，找一个老婆气个老婆，找一个老婆气个老婆， 我如果嫁给他呢，我估摸着就得是他的三老婆、四老婆、五老婆，指不定他后面呢还有多少小妾呢。我可不愿给他当小，我呀要做就做大，他不够英雄。不，像那秦琼算不算英雄？秦叔宝，哎呀，名声挺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迂腐，我呢看不上眼。另外，人家也有老婆了，我也不能跟他谈呢。啊，我就是说，我得慢慢的缩小您这个英雄的标准呢，对不对？我得看看你这英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得慢慢的把这个圈缩小了，我才能精准的找到你心目当中的英雄啊。那程咬金呢？程咬金呢？还倒算个英雄，谁让他在江都没有出卖于你呢？在我心中啊，哎，他算是一个好汉，一个英雄。但是我听说呀，也没太大本事，我看不上，长得也丑。那李世民算不算英雄？李世民太小了，我不喜欢正太，我喜欢大叔。哟，这位还挺时尚啊，你喜欢大叔？当然了，喜欢呢。年岁比较大的，哎呀，年轻的多好，不，每个人眼光不一样，我就喜欢比我年岁长一点的啊，知冷知热，我喜欢成熟型的。哥哥，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年纪轻的以后不要往我面前领。哎，好，这下子就能刷掉一批。那你说这个大叔型的，是30多岁的，是40多岁的，是50多岁的呢？这无所谓。只要是我能看上眼，只要这人是英雄，那就成。哎呦，说了半天呢，还是没啥标准呢。哎呀，我可犯了愁了。哎呦，哥哥，你就甭为我的婚事操心了。小妹我呢，也不是一个啊看破红尘，我就不结婚，我要出家。不是，遇到合适的，我可以嫁人，但是绝不凑合。哎。宁缺毋滥。如果说我看不上眼的，打死我也不嫁他。所以哥哥呀，小妹，我这婚姻之事啊，这完全在于一个缘分呐、啊。我认为缘分未到，你也甭着急啊。缘分到了，自然老天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姻缘。你甭着急，也不要天天的往我这里领男的。我看着我就烦，好，那我就注意吧。王世充一点辙没有啊，就为妹妹婚事啊，哎，这王世充啊，1/3的黄头发都变成白头发了，成白卷毛了。哎呀，这个犯愁了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只能多方注意吧，也没有其他辙呀，还不敢在妹妹面前哎发脾气，哎着急。怎么呢？咱说了，王世充对这个妹妹非常的宠溺。见到妹妹呀，你看王世充那么狠，马上刷，像怕猫鼠似的，哎，就怕妹妹瞪眼。一见妹妹，不自觉的这腰啊就塌下来了，脸上笑纹啊就绽放出来了。哪怕是再烦的时候，再紧张的时候，也是如此。见到妹妹，不笑不说话。一笑呲白牙呀，今天也见到妹妹了哦，跑我这来偷听来了，无所谓呀、啊，你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就是这回事儿啊。今夜晚间，你哥哥我呀要行其大事，这也是一步险棋呀、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准备先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等到晚上对那宇文都之辈进行致命。一击，哥哥，今夜晚间，既然你要行其大事，妹妹，我认为啊，一件大事得行，那两件大事也可以一起行啊。小英，啥意思呀？什么叫两件大事啊？哎呦，哥哥，您难道忘了？妹妹之前就跟您说过呀。妹妹的那条计策，你可想好了？可想好了？人家那边可不傻的呀！你别回头，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 这玩意太冒险了。
1: 哎。

原来可能更加冒险。但是呢，如果今夜晚间咱把这个事儿做好喽，那就不冒险了。我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这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儿吗？哎呀，贤妹呀，我佩服你这胆子太大了，也感动你为哥哥我这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但是，作为哥哥，我呀宁肯不让你冒险，不让我的贤妹冒险的啊！哪怕这江山不要了，我贤妹也一定不能受此损伤啊！万一你受了损伤，给我万里江山又有何用啊？我就算做了皇帝，你哥哥我这心里也不安呢。哥，我知道你疼妹妹，所以妹妹我呀也不能够不报答哥哥您的恩情。我觉得我这个计策万无一失，哪怕是真的失败了，对咱们也没有太大的损伤，更不会损伤到我这里啊。我明白我该怎么办。哥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您呐，就听小妹我这一计，就这一次，您试试。不然的话，您就算把这元文都给打下去，那边瓦岗李密，您也不好对付啊。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计策执行了，能够成功了，李密那边必然遭受大损失啊！到那时啊，咱就好有打这个缺口攻破金庸城了。这，哎呀，哥哥，我发现呢，您哪都好，但是啊，您就是有的时候婆婆妈妈的，娘娘们们的，男子汉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我都没事，你还担心什么呢？我还不就担心你，不用担心我。你就说这个计策可行不可行？你答应不答应吧？你别生气，你这么一沉脸，我这心里头我都害怕，害怕就听我的。你可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这么地。好，贤妹啊，那我就交给你去操作，行不行？啊，我把这个权给你，好不好？你自己看着办，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去做准备，你可得小心呐！哎呀，你呀，就把你的全部心事全放到今天晚上大事上吧。啊，掌控皇帝，杀死元文都之辈，那才是你该干的事儿。我这事儿啊，我自己来完成。好，那你可就别多说了，就这么地了。这王庆英啊，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啊！嘎巴利落脆，一甩袖子，人家走了，把王世充扔这了。喂、哎，王世充一看，这可怎么的呀？哎，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行啊，让他自己去操作吧。有可能啊，都操作不成功啊，他爱咋地咋地吧。我得赶紧的去休息休息，养精蓄锐呀、啊。就这么着，王世充啊，回到自己寝宫。赶紧休息了一下，哎，睡个觉。你别说，王世充还真能睡得着。这一觉睡到傍晚时分，睡得精神充沛。起来吩咐把晚餐给我上来，我要饱餐战饭。同时呢，命人把王仁泽等这些大将叫来，寡人要问一问各处准备如何了。是，时间不大，群将聚齐。当然还有一些呀。由于任务的特殊性，不便现在出入郑王府，所以呢，他们没来，大部分都来了，向着郑王王世充禀报事情安排的情况。王世充一听，各路安排都很合适，都很满意呀。好，既然如此，大家各就各位，今日晚间子时，听我的号令。得令，明白。他们这边准备好了。再说段达呢？段达不是说了吗？跟着袁文都商量好了，咱晚上再碰面。于是段达人家带领自己亲兵，在傍晚时分离开。

0: 开了自己府邸，直接的进入皇宫啊。那袁文都早就在皇太主那里说了，告诉皇太主，哎，今天呢，我们要让这段达领兵进入皇城，协助值守，可没有告诉皇太主这杨栋他们要干嘛，怕告诉了杨栋小孩害怕。杨栋现在呢，一切都听袁文都的，你说啥是啥，啊行啊，无所谓啊，那言要进就进吧，就这么着，把这段达的军队放进到皇宫当中啊。到这里，段达见到袁文都、卢楚等人，众人呢，来到一间密室，也是互相通报一下各自准备的情况如何。大家这么一通报，好好，有段纳言，这军队来了。王世充这一个人，明日一早进入朝堂，定然伏诛，万无一失了。好，那段纳言，今夜晚间就辛苦您，您就别回纳言府了。我来了，我就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盯着。好，非常好，各位啊，都准备好啊，明日早朝咱就对着王世充发难，明天的大事成矣呀！哈哈！袁文都等人呢，还对明日充满了幻想的，所以当天晚间，袁文都也住在了宫城，也没有出去，就住在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这宫里头也分呢，分内宫、前庭，前庭那里有这宰相的办公场所呀，住在那里了。就盼望着天亮啊，激动的他们谁也睡不着觉啊，盼望着盼望着，盼到了子时，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点刚过，杀呀，突然间呢就听见喊杀声起，把袁文都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赶快派人打听，时间不大，打听消息人跑进来了，报报，启禀内侍令，大事不好，发生什么事了？正王王世充领兵，这正在攻打韩家门啊！袁文都大吃一惊呢，这韩家门呢，乃是洛阳皇城东边，还有一座东城，就跟一座耳城似的。这座东城分4座城门呢，东边的叫宣仁门，北面的叫韩家门，西面的其实啊是东城的西南门，但东城的西城墙只有这一座门，所以也可以叫做西门呢，叫做东太阳门。为什么西门叫东太阳门呢？对了，这一座门既是东城的西门，又是皇城的东门，你要想进皇城你就得走这座门，因为在这东城和皇城的东宫中间还有一个夹道，这个夹道叫东夹城，宽着180米啊，这地方可没有门，所以你要想进入皇城啊，要么你去攻打皇城的北门，就玄武门，但是你要攻打玄武门呢，麻烦了，怎么的，在这东城上面还有一座小城叫韩家城，韩家城里头有著名的韩家仓啊，那是个东都的粮食据点，这个韩家门呢就等于是韩家城的南门，东城的北门，你要不由打韩家门进，那你要想打着大内的北门玄武门，你就得走韩家城的西门，就是元壁门，那从元壁门由东往西进，就进入到一个小城，这个城就叫做元壁城，元壁城的北门是龙光门，那就出了洛阳了，你要想由元壁城进入大内得往南走南门，也就是还得攻打元壁南门这一座城门，那么元壁南门打进去了，那就到另外一座小夹城，这座城叫耀仪城，耀仪城你要想进大内也得走南门，叫耀仪门，这耀仪城一共俩门，一个北门就是元壁南门，一个南门就耀仪门， 你把这药医门打开，这才进入了玄武城，就等于大内北边第一道防线。玄武城也俩门，一个北面的药医门，一个南边的大内玄武门，你还得攻打这个玄武门。那你就想吧，要想有打玄武门进大内，你得攻打元壁门、元壁南门、药医门和玄武门四座大门呢，那不好打的呢。而如果由南部进入呢，你攻打完韩家门，立刻往南到这东城的西南角那个东太阳门，由打东太阳门再打进去，那就攻到皇城了。由皇城再往北打开则天门，那你就进入大内了。往北永泰门、乾阳门、乾阳殿，这就是主殿了。进入大内，那就是宫门了。所以呢，打韩家门，你走三座城门就行了。这难度系数比较小，故此今夜晚间，王世充亲自勒兵攻打韩家门呢。王世充居然先出手了，哎呀！袁文都啊，马上意识到不好，看来我们的计策走漏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赶紧把皇帝抓到手中。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洛阳五贵想要除掉王世充，可万没想到啊，这个卷毛王爷人家先下手为强的。7月15日子夜三更是突然发难的，勒马韩家门，好嘛，率军攻打皇宫啊。王世充多大胆子，但是也没办法，枪杆子里出政权呢，谁叫人家手上有兵呢？但是人家打的旗号啊，那不是去抓皇帝去，而是要清君侧。皇帝身边有奸佞，皇帝身边有小人呢。元文都卢楚之辈，那就是奸佞，就是小人，得将他们铲除，才能还大隋一个朗朗乾坤呢。今夜晚间就得铲除奸佞，快快把大门打开，打开大门，投降者乃国家栋梁，关门拒守者是与元文都等人同党，你们也是奸佞，快快开门。那谁敢开门呢？不开门打杀呀，打呀，当当当，准备好的那撞木啊，往前就撞着城门呢。有人呢搬着这云梯，就过来架着云梯要登上城墙。守卫皇城士卒吓坏了，那也不能不抵抗啊，挡住，挡住，挡住，杀，杀，这边那边，顿时啊就打乱套了。早有人呢马上禀报给值夜的元文都。元文都啊正琢磨着明天早朝怎么把那王世充给拿下呢。嘿，哎呀，到时候王世充那个狼狈样，指不定多令人心头舒爽呢。哎呀，这一两年了，压在我脑袋上，终于被我给踢开了。好啊，好啊，还做梦呢。突然间外面一阵大乱，这元文都啊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派人去打探。这边打探之人没回来呢，那边报信的人就来了。内司令，元大人，大事不好啊，郑王王世充反了，勒马韩家门，正亲自指挥兵卒在那里攻打韩家门呢。看这意思呀，这韩家门支撑不了太久了，随时都可能被攻破呀。这一下子真如同给这元文都迎头泼一瓢凉水呀，那真不亚于万丈悬崖一脚踏空，扬子江心崩览断舟啊。你待怎讲，王世充反了，王世充带兵要进攻，要来清君侧，要来抓袁大人你们呢。袁文都当时吓得脸上的肌肉奔奔直蹦啊，当时意识到了，一定是啊，哎呀，我们计划走漏消息了，不然的话王世充怎么会提前发难呢？哎呀，这但袁文都啊那也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坛高手，马上冷静下来了。现在我不能慌啊，起码来说我还有王牌啊，我还有小皇帝杨栋啊，只要杨栋在我手里，这王世充目前呢也不敢把我怎地。我现在啊得赶紧掌握杨栋去，能够抵挡得住这王世充更好，如果抵挡不住，

0: 开城门，带着小皇帝我们就跑。往哪跑？袁文度立刻就想到了李密。如果说王世充跟李密相比，我宁可现在投靠李密。我带着皇帝投靠李密，那李密一定是张双手迎接呀。等到安稳了，让李密统兵带队，再辅佐东都洛阳。王世充啊，王世充，迟早我得把你这个卷毛儿碎尸万段，才方消老夫心头之恨呢。走。幸亏晚上没睡觉，这衣服都没脱呀，还穿的是官衣呢，这下好，都不用换朝服了。走走走。袁文都啊，赶紧的带领手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前厅直接的冲进内宫了。这内宫也有值守啊，一看，袁大人，这怎么回事？内宫禁地，您不能进去。哎呀，现在王世充作乱，要杀皇帝呀，我得赶紧保住皇帝，快快闪开，闪开，闪开！这些人一看袁文都着急了，赶紧的刷，往旁边一闪，把这宫门一打开，袁文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带人进去了。这是小皇帝杨栋，就那位皇太祖啊，他也得到消息了。外面好家伙，喊杀声震天呐！不是小皇帝从梦中惊醒，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有那宦官太监呢，咿哩哇呀的就跑进来了。哎呀，陛下了不得了，好像有了叛军了，有人正攻打皇宫呢！啊！杨栋吓坏了。这小孩多可怜呢，尤其这两年呢，哎呦，天天担惊受怕呀。你说当着皇帝有啥好的呀？宁肯当一个老百姓放牛娃呀，天天不是被这个剥了，就是被那个架弄。总之啊，没有半点人身自由啊。一听说外面有叛军了，我的天哪，这谁呀？为何要叛乱呢？你想要啥朕给啥不就行了吗？只要别杀我，别伤我都行啊！把这位吓得呀，往那床脚一缩，浑身打颤，呜的在那里哭了，一点主意都没有，说往哪跑，往哪躲，哪跑哪躲去，腿肚子都转筋了，都没了脉了，只是会哭了。哎呀，把那内侍宦官给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有那老宦官赶紧的吩咐，去快去报告给袁大人，快告知他们，他们不是想有什么事儿吗？这不是，这老宦官呢，虽然不知道袁文都明天的计划，但是呢，从袁文都昨天进宫，从这段达带兵进宫，他多多少少的呀，也闻出点味儿，觉得这袁文都可能啊，想干点嘛。那既然你有兵啊，有兵赶紧过来擒王啊，快找袁大人。不用找，袁文都慌慌张张的自己跑来了，当然后面跟着一群大臣呐。陛下、这小皇帝杨栋啊，可算见到救星了。袁爱卿快来救朕。陛下莫慌啊，此乃乱臣贼子王世充作乱，臣保陛下无忧。陛下赶紧更衣，随臣出去。
1: 更衣，更什么衣呀？
0: 快穿上衮服，快给陛下穿衣服，快给陛下更衣。指挥这些宦官内侍，赶紧找衣服，给这小皇帝穿上。小皇帝都没脉了。就给这杨栋穿衣服啊，比给死人穿衣服都难，怎么僵硬极了呀？好容易套身上了，连衣带都没扣好呢。快走！去哪呢？登乾阳殿，奔乾阳殿去。这乾阳殿乃大隋东都紫微宫三大殿之首，就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太和殿，乃是紫微宫大朝政殿的。隋炀帝杨广

曾经在此举行过万国朝贺呀。这宇文都啊，现在还心存幻想，还认为啊，能够挡住王世充，让皇上升坐乾阳殿，群臣就有主心骨了。皇上没退，皇上在此，诸神退位，敢不退位者，那你就是反叛呢。你王世充想干嘛啊？皇上还在乾阳殿，你难道想弑君吗？我先从这个道义上，压制你王世充啊。那与此同时啊，命令关闭宫城所有城门，是严防死守。是，那有皇帝在，宇文都啊，也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起码来说，命令宫内的这些禁卫军，那还可以啊。这时啊，战报不断的发来呀，报，启禀陛下，启禀袁大人，这韩家门告急，韩家门告急呀，王世充攻打甚急，眼瞅韩家门将不保。杨栋一听更加没脉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宇文度还得哄啊，陛下无忧，陛下无忧。王世充啊，乱臣贼子，现在必须另一将军领兵讨之。八爷刚何在？在。旁边哗啷啷假叶子一响，迈步走出一位大将军的，就这位啊，虎背熊腰，头似麦斗，眼聪明，好不凶恶呀！披挂整齐，金盔金甲，那如同天神相仿啊！那是守皇宫的，先别讲你有多能耐，你这个穿戴呀，那就得带劲。人间的皇宫，那就跟天上的凌霄宝殿似的呀。你看凌霄宝殿的战殿那神将，那什么派头啊？哎，神将什么派头？这人间战殿将军也是什么派头啊？站出来的将军叫做八野刚啊。您听这名字，八野刚，那有胡人血统啊。长得也像胡人呢，头大腿圆，腚大腰憨呢，说话也憨声憨气的。末将在，八野刚将军，给你兵将500，速速出宫，将那叛臣王世充拿下。这八野刚啊，努了两努，这个领命没敢说出来。翻眼皮看了看皇帝杨栋，这杨栋小孩啊，脸都发绿了，瑟瑟发抖。一瞅这八爷刚看自己，你看我干嘛呀？听袁大人的意思。末将得令，随我捉拿叛臣。八爷刚啊，把大手一挥，点齐500兵啊，咵咵咵咵咵。由打乾阳殿往南走，出乾阳门、永泰门、则天门，往东那么一拐，穿东太阳门，来到东城啊。往北走，直奔韩家门呢、啊，还真不错呀。正巧韩家门上啊，这一阵雨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得王世充的军队撤，往后撤了一下，拉开了一个空档。这时八爷刚赶到啊，八爷刚吩咐一声：“开门，我们要去出战。”一说这话，门内有将军呢，一看八爷刚手中有令牌呀、啊，马上吩咐：“打开城门，嘎啦嘎啦，把这门栓呢往下一卸，啊，嘎啦啦啦啦啦啦，拉出一道缝，没敢大打开，这要整个打开不好关呢。打开一道缝，出城。八爷刚啊。”带领着500军卒，咵咵咵咵，由打城门洞西就出来了。到外面，八爷刚把手一举，唰，这后面军卒一字排开，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哒哒。怎么呢？守城门的将军命令，把城门给我关上，让他们背城一战，关上。我是守城门的，我不管你死活呀，别把城门丢了呀。啊，咕噜咕噜。两道大栓子又上升。

0: 再看大栓子，好嘛，都有裂纹了，都怎么的？被人家刚才冲木啊，都给撞得差不多折了，哎，折了也往上放，架上了。王世充这边一看人家放箭，把队伍先撤下来。当然了，那地上啊横七竖八，也死了不少王世充的兵卒啊。王世充命人把这盾牌整理整理，准备再向韩家门发起另外一次进攻的。 突然发现韩家门开门了，呼噜呼噜呼噜，由打里面杀出不少随兵随将来，一字排开，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哎呦，好不凶恶呀！这人人也高，马也大，手里拿着一把和扇板门刀。嗯，王世充赶紧扬手，准备战斗。王世充呀，行啊，还真派出将军来战我来了啊！这将军是谁呀？
1: 借着城头之上的气势，风灯这么一看，哟，认得，那能不认得吗？皇宫就这么大呀，里面的将军王冲几乎全认得呀。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大将巴野刚啊。嗯，王世充心说：“这个巴野刚啊，确实履历过人呐，有把子力气。看来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两方都不言语。
0: 就见巴野刚用刀一指王世充，对身后士卒说话了：“尔等在此等候，我前去拿着阿驾。”催马直奔王世充啊！王世充一看不由得这马往后踏踏踏踏，倒退几步，唰！怎么的？那藤牌手啊，跑到王世充马前，把藤牌往下这么一竖。 就给王冲啊挡了两道藤牌军呢，那意思你敢马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挡着你，然后往上一拥，把你乱刃分尸。王冲说：“准备战斗！”就见八野刚离王冲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王冲手中握着钢刀，那手都出了汗了。眼瞅着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再看着八野刚唰。 把掌中钢刀一横，嗖！怎么呢？突然间呢，把这和善板门刀往旁边那么一顺，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连王世充，在王世充手下这些将卒们，当时都傻眼了，全盯着那地上还在颤抖的刀呢。您别忘了，今天是7月15，大月亮的日啊！ 那刀在那月光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呀，王世充啊，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八野刚啊，也真有他的。怎么呢？哎呀，临阵投降啊！八野刚心说话，袁文都，就冲你手底下这些人，这点兵，你还想抵挡王世充啊？我姥姥啊，痴人说梦啊！啊，让我去抵挡王世充，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啊？得了，我呀，哎，就墙头草，哪边风硬我往哪倒。哎，人家王松现在这边厉害，我还是保命要紧吧。这小皇帝有什么用呢？我平常看着他，我都想拿大脚丫子踹他两脚，看着我都烦。哎，窝窝囊囊的，哪有王世充威武？我看呢，这东都洛阳迟早得落在王世充手上啊！嘿。我此时不归降，待到何时？我还真格的跟王生作战呢，我打不过人家，何必呢？干脆呀、啊，为自己的幸福谋出路喽。这位，你别看五大三粗的，哎，心细如发，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呢，当众就投降王世充了，很熟练的跳下马来投了降了。王生一看，哈哈大笑啊。人家都把刀扔了， 佩剑也扔在一旁了，我身上没有什么利刃了。那王世充也不敢上前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挥手让旁边两将军过去，哎，把驼野八将军搀扶起来。是，过来，八野刚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望郑王能够接纳呀。哎呀，接纳接纳啊啊啊！八野刚将军，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您放心，投靠本王，本王啊给你官升三级，多谢王驾千岁。那你身后那五百兵愿意不愿意投降啊？我来说服他们。唰，这八野刚啊把身子一转，重新上了马。王世充告诉去把八野刚将军的大刀、八野刚将军的宝剑再还给将军。本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收买人心呢，多谢王家千岁。就见八野刚把大刀又握在手中，宝剑跨好喽，然后往前一推马，来到这五百骚动的人群之前。怎么还骚动啊？这些人也傻了，这八野刚将军带着咱们要来擒拿王世充呢，心中也没底呀。眼瞅着一场生死恶斗，哎，瞅着八野刚将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骑马过去，还以为呀人家一马当先要取王世充的首级呢，没想到这怎么给王世充跪下了，刀怎么也扔了呀。哎呦，难道说八野刚将军这投降人家了不成？顿时啊这些人全乱套了。这时又见八野刚回到了面前，这些人全往八野刚那里投去疑惑的目光。八野刚一笑啊啊啊啊！各位兄弟们，反叛者非是郑王啊，乃是那内史令袁文都等辈，他们呢要挟了皇帝，命令咱前来与那郑王交战，本将焉能中他的奸计呀？本将决意与郑王一起并肩讨德，我们要清君侧呀，要把那袁文都、把那卢楚、把那皇甫无义等人一并斩尽诛绝，好还我大隋以朗朗乾坤，好吗？他把袁文都的词儿他学会了。各位士卒、各位兄弟，愿追随八某的，八某双手欢迎啊，带尔等一起建功立业，不愿追随者那视为反叛，刀刀斩尽，任任诛绝。诸位兄弟快快抉择吧。这五百士卒我哪见过这个呀，一看呢将军都投降了，那我们也降吧。有那么几个不降的，噗噗噗噗被八野刚几刀斩杀，也等于啊向着王世充纳了投名状了。王世充一看大喜呀，吩咐一声再次攻打韩家门。

0: 感情错了。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欢迎大家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我们收获一些快乐，有了快乐呢，就会伴随一些温暖，伴随一些好运啊！希望大家伙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的 happy， 还会有幸福跟着你哟。都在节目里边奉劝大家几句，说几句这个金玉良言，为啥呢？因为我们活着你得看开，对不对？我们要学会大度，记住啊，不能跟小人过不去，因为小人呢他根本就过不去。我们也不能跟环境过不去，你跟环境过不去的话你自己就过不去。我们也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们不能跟亲人们过不去，因为亲人们不会让我们过去。我们不能跟往事过不去，因为往事它已经过去。还有就是我们不能跟现实过不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所以说想开了啊，天天呢没心没肺乐呵的，我告诉你，这样的日子才是最好的呢。

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这过得去过不去这么一个金玉良言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要是有些人你跟他一样的，你简直你真是过不去呀，你都能被气死啊！话说那天呢，我去吃个面，寻思啊，那天是周几来着？好像是周五啊。周五那天我们搞活动啊，晚上啊给我累的都不行了，还饿的也不行，不行我就吃口面吧啊！到那个拉面馆，当时我就跟那个跟人家服务员说，我服务员来碗面，他说好嘞，我说那个拉细点啊，好嘞，那个多放点香菜，好嘞，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啊，好嘞，等会儿，你先别走，我没说完呢，牛肉切片啊，那个别切块，知道吧？啊，好嘞。那个啥，面多煮会儿，煮烂乎点儿，我现在牙疼。好嘞，您还有别的要求吗？我说没了啊。那行，那个你是一共8块钱，好嘞，给你8块钱啊。完了，结果拿走钱之后，小二啊，到那个后厨那块喊，师傅，来一碗牛肉面，正常的啊。完了，他就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当时啊，真事儿啊，我又寻思我前面那些话我全白说了。有人说上回那玩意儿能怨人家吗？你说你那吃碗面，你要求咋那么多呢？关键你这玩意儿，你不管你干啥的，对不对？你做生意，你开饭店，你得这个百货应百客。你得这个满足我们这个作为上帝啊一样的顾客，我们各种需求，对不对？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所有都千篇一律的，你还搞什么个性化饭店呢？你还点什么菜呀？大家来了，你都给人上一样的菜，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啊，第一点我是比较挑剔，但是挑剔的人呢也有挑剔的本色啊。那个挑剔的人呢，有的时候啊，仿佛这个生活也会有一点点的精致。但是当然，我自己也承认哈，我这么挑剔是不太好的。可是关键是我挑剔完了之后，最后跟你们没挑的是一样的作用啊。完，你说哈，有的时候吧，哎，偏偏就那么巧。我那天去吃面的时候，你说我碰谁了？哎呀，碰着那个我好老多年老多年没见着我大学同学呀！哎呀，我大学同学，我们俩当时一起在哈尔滨上学嘛，没想到今天在大庆碰着了。但我记得他家是哪儿的呢？好像是，哎呀，铁力的不是哪儿的，我忘了是铁力还是木岭，反正是挺嘎咕一个地方，而且挺远的，离咱大庆一点不沾边儿。他怎么你说在大庆一个面馆碰着了呢？哎呀，当时我俩碰上之后，真是相见恨晚呐，就感觉你说毕业这5、6年了没见着，那简直太吃亏了。于是我俩坐那块儿，是唠啊唠的这热乎。他问我，他说你现在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同学们现在都说你现在在广播电台呢，那个个是。那个挣钱收入啥的也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也挺体面的。我说还行吧，混口饭吃，谦虚讲嘛，对不对？完了之后我又问他，我说那你呢？我这个自从毕业之后，我到现在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干啥呢？混的怎么样啊？他说干啥呢？我现在反正混的还一般啊，我这个月薪呢，就差不多相当于一部 iPhone 5的钱。我当时寻思，我的妈呀，iPhone 5现在得卖到5000左右吧？哎呀，iPhone 5，我现在看看我的 iPhone 4，我现在好像有点淘汰了的意思呢。那个 iPhone 5这始终价钱挺贵，我也没舍得换。我说那也不错呀，你现在一个月的这个月薪相当于一部 iPhone 5，咋也得5、6千。那你混的也相当不错了。他说可不是咋的，我现在混的相当不错了，就那个 iPhone 5，就是双卡双待那款。哎，等会儿，你说啥？你说双卡双待那款 iPhone 5，你咋不说 iPhone 10呢？你说也是的啊，你说同学见面之后，你说净问这玩意儿，净比这玩意儿，那人家如果说混的不好的话，人小心脏能受了吗？所以说人家该跟你说一说，该跟你吹一吹，也是情有可原的。要说这个哥们儿啊，其实说是哥们儿，是因为我把普天下的不管男生女生都叫哥们儿。
这哥们儿其实啊是一个女孩儿啊，一个妹子，就有点胖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吧是短头发，那时候他天天戴小眼镜，我们都管他叫韩红。完了那天吧，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说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想改变一下自己形象。我说也是的，你看啊，这个我记得以前咱上学的时候都管你叫韩红啊，你现在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形象了呢？头发也留长了。他说可不呗，我一直就想改变一下我的形象啊，以前都管我叫韩红，我就不高兴。他说后来吧，我就把这长发留长了，留长了之后吧，我就给扎上了，结果大家伙都管我叫刘欢。我说那你现在也不是刘欢的形象啊。他说是，大家伙都管我叫刘欢，我又受不了了。我后来我就把这头发散下来了，散下来我烫成个小卷儿，结果大家伙都管我叫迪克牛仔。我说对，哎，没说，你现在这形象跟迪克牛仔还真挺像的。他说可不是咋的，我还寻思他伙要是再叫我迪克牛仔，叫时间长了，我没准我还剃个秃头呢。我说你别剃了，你千万别剃，你要剃了，我估计大家伙就得管你叫臧天朔了。

说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去换个形象，你们给改个名，换个形象改个名，回头这个整个娱乐圈没有他不叫的名了。哎呀妈，愁死个人啊！那行了，那个我跟我同学的事儿，我先跟大家伙儿摆布到这儿啊。咱先说一下脑筋急转弯，天天呢，我在节目里边都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脑筋急转弯给大家出的，有时候给大家整的懵懂的，那玩意儿也是不怨我呀。我给大家出这脑筋急转弯，不就想难住你们吗？结果哈，你们一个个还真被我难住了。你说今天我再给大家出个简单点的吧啊，听好了啊，说有一个人。一年才上一天班儿，结果这个又不怕被解雇，请问这个人他是谁呢？好像我刚才说的有点磕磕巴巴哈，再重说一遍。有一个人一年只上一天班儿，又不怕被解雇，请问他是谁？猜一猜他是谁？我跟你说啊，就我啊，在我们广大听众心目中的形象，那依然是特别漂亮、青葱岁月。哎呀，不过我跟你说哈，我这真实的年纪已经不允许我再回想曾经的往事了。就是我现在可能哈，大家伙觉得我挺年轻的，但是我跟你说，我的同学们刚刚毕业的时候，人就结婚了，到现在哈。人家已经到了7年之痒了。那天我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尚未，你说这日子还有过吗？"我说："咋的了？"他说："结婚第一年的时候，那个啥，我跟我老公一起走道啊，结果走走走走，我撞树上了。我老公当时说啥？哎呀，媳妇儿撞疼了吧？来，我看看，我给你吹吹，摸摸，泼泼，不疼了啊。”那是结婚第一年，现在结婚第7年了。啊！我跟我老公又一起走道，结果撞树上了。我老公当时说了一句话："你眼睛瞎了？”你看，这就是婚姻啊！经历这个时间和岁月的流转，最后啊，我发现日子都这么过过来了。我觉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我说那你也得过下去啊！我跟你说，这就是两个人太熟了啊！你跟你老公平时也得客客气气的啊，他缺啥少啥了，你也得给他买。嗯，没事儿的时候，你们再互相给个惊喜，这样日子才能有个过头啊！而且你们呢，才能过得越来越好。双方呢也会觉得感觉越来越棒，这才是婚姻啊！他就后来呢，就照着我说的这个去做去了。啊，有一天呢，那个啥，她老公给她买了一个29.9块特价的啊，特大号的水杯，而且还是磨砂的。她当时喜欢的不得了啊，寻思你看我老公终于知道疼人了啊，然后天天就拿那特大号磨砂的水杯哈，就一天喝两大杯水，一天喝两大杯水。结果有一天不小心，啪啪啪一下，这个摔碎了。完了，结果后来他说："老公怎么整啊？你送给我那个我特别喜欢的特大号磨砂水杯，让我给摔碎了。"后来她老公说："那行吧，啊，我领你去超市，咱再买一个。"完了，结果俩人又上超市，又去买他原来的那个29.9特大号磨砂水杯去了。结果一到那块儿之后啊，我这同学一看标签，我的妈呀，那哪是水杯呀，那是花瓶。玻璃花瓶磨砂的，这都是亲老公。我跟你说啊，而且我跟你说，我这同学不止结婚早，生孩子还早呢。俩人现在结婚7年了，孩子已经6岁了。6岁正常孩子哈还上学前班呢，但他们家孩子啊，当时呢就是因为孩子长得大啊，而且智商超群，于是乎呢就送到这个学校，直接给你上一年级去了啊。上一年级，但是孩子毕竟是比人小一岁呀，数学跟不上，语文跟不上啊。那天不那么回事吗？他同学呀，不是那个我同学呀，他儿子哈就放学了，放学之后把他那个语文卷子呀就拿给他爸看。结果他爸一看，语文76分，我的妈呀！你一个小学生，你打76分，你好意思把卷子给我拿出来啊？他爸刚要抬手要给他儿子一巴掌，结果他儿子当时用小手一挡，给挡住了。完了，当时说："爸，你先别打我，行不行？你可不可以现在先别打我，你晚上再打我。"完了，当时那个我同学她老公就纳闷啊，说："为啥呀？"为什么
现在不让我当你，晚上再打你啊。完了，后来他儿子说了，那啥爸，下午数学成绩就出来了，咱一起打呗。你瞅给人孩子都逼成啥样了。

说呀，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听听广播，看看电视，有的时候还上上网络啊。我就是吸取各种各样的信息，我就觉得现在社会也信息量太大了。那天我看电视，看谁呢？就是那个孟非主持那个《非诚勿扰》啊，《非诚勿扰》。当时孟非那个在台上说：“下面我们有请上场的6号女嘉宾做自我介绍。”然后那女嘉宾说：“嗨，大家好，我叫 Mary。下面是说我想要的那个他，我希望他是富有爱心、富有孝心、富有责任心、富有包容心。富完了，这时候孟非咔呀给打断了，说：对不起，对不起，6号参赛选手，请您用简短的话来形容一下你想要的那个他。”然后这时候女嘉宾说：“哦哦，那好吧，那个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他必须很富有。”你说《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是不是故意来颠倒我们爱情观的呀？我发现了，现在呀，真是那个，咱们为啥觉得11月11号那个光棍节现在这么火？就是因为呀，现在打光棍的太多了。你想想，5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啥？5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当兵打仗，6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文革动荡，7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上山下乡，8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大学没上。9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穷的叮当，00年代打光棍是因为没钱买房，结果10年代打光棍那是因为社会时尚。所以说现在很多事情啊，没理儿可以讲啊。所以说啊，今天咱不讲理，咱今天呢就是来猜猜谜。说脑筋急转弯，有一个人一年才上一天班，又不怕被解雇，请问他是谁？哎，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做过兼职吗？我说没说过，我做兼职不是现在，是在那个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二的时候啊，暑假，暑假我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出去做兼职哈，做促销，然后人一天给结一天钱那样式的，这也算是勤工俭学了。然后我在那个超市哈做那个兼职，然后当时啊有一个男人，一瞅穿的，哎呀，不是标板儿的整的啊，穿大西服，带大领带，哎呀，老像样了。夹个小包，一瞅那小包黑色的，就是皮的。一瞅我就是贼有钱。进来之后就问我，说服务员，那个红梅多少钱？然后红梅4.5块。那个呢？那个就是那个看看着，哎，那个锦边那个，啊，那是中华45。他说啊，知道了。于是乎，这时候赶紧把他那个包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啊，掏出来45块钱放在桌子上了。当时我一寻思，我的妈呀，大老板就是不一样。于是乎，我毕恭毕敬的拿上了中华一包递给他，我说一看就是大老板。结果他当时不耐烦的说：“你少跟我废话，4.5块的来一条。妈呀！真是出乎意料哈，有的时候你看人真是不能看表面呢。我还记得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儿哈，有一天呢，那时候已经是大概是晚上了，天有点黑了啊。

我坐公交车，坐公交车吧。当时要上公交车的时候，车上就满登登的呀。后来那个啥，司机说，要不这样吧，您在前面投币，在前面投币，然后你从后门上吧。因为车上人比较多哈，完了再一个我前面有两个美女，完了她投币，我因为前面车上挤满满登登，我们直接站在地上往上投币够不着啊。车上有个大妈就非常热情，来来来，没事姑娘，我帮你们投啊。于是乎接着前面第一个美女的硬币嘎投下去了，接着第二个美女硬币嘎投下去了。当时我手里拿着那个公交卡嘛，我正要挤上去，我先刷一下，结果大妈非常热情说，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我帮你。你也投了吧，结果拿过我的公交卡，一下就投进去了。当时我寻思，大妈你太热情了你。

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么简单呢？因为今天呢，这个回答问题的这67个选手当中，其中有60个都回答对了。哎呀，问的是啥呢？说有一个人一年才上一天班，又不怕被解雇，请问他是谁？答案就是圣诞。

0: 两天呢，各个学校啊，不管是中学、小学还是大学，都在考试啊。考完试之后，这出成绩啊，各个学生心里就非常忐忑。昨天呢，我就看见有一个朋友给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啊。最后我写完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需要我做像这电视购物那样的方式来给大家读出来。是这么说的：说不要90，不要80，70也不收你的，现在只要60，你没有听错，就是60，太疯狂了，简直！只要60就可以让孩子们回家过大年，好礼送不停，心动不如行动，老师们快快拿起手中的红笔，在试卷上画个60吧，三分天注定，七分是生情。老师我已经尽力了，剩下就靠你了，出题不易，必自毙呀！哪有这样子的？你看前面那些啊，说完之后老师没准能给你个60，最后一句你说完了之后，老师寻思：我的妈呀，你这还威胁我59。不过在这儿哈，我也奉劝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啊，这孩子们呢，毕竟是孩子，他平时也知道学习，但是最后他还是学不好，这玩意儿也不能全怨他。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让。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4: 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啊，你久等了，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就是你的邻家小美眉尚小薇。赶紧的啊，今天节目已经开始了，咱们呢就得抓紧时间，及时行乐。万岁青山多病弯，风呀个风呀给。因为我一听我唱的这个就知道是啥哈，万水千山总是情。多发短信行不行？总之啊，话不多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爱上微笑》一样啊。那天那个我们同事就直接跟我说了，我们同事真是啥事儿都跟我说，一点不避讳。反正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控制不了我在节目里边说，但是那他们也愿意跟我说。我这人吧哈，在我们办公室里边就像一个知心小妹妹一样。人家都知心大姐姐，咱不用，咱就小妹妹都可以给她搞定。有什么心事儿啊？哎，在出去采访的时候遇到啥见闻呢？回来都愿意跟我说。我们那个办公室就是有一个记者哈，有个记者前两天哈，那个听说在咱大庆有一个那个啥，有一个老人呢，那个在庆祝自己的百岁的生日。百岁生日之后，他寻思，哎呀妈，这题儿不错呀，我也应该采访采访这个老人啊，应该问问他这长寿的秘诀是啥。后来呢，就辗转的哈，得知了这个老人的电话。然后后来呢，记者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好啊，老大爷，那个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长寿的秘诀是啥呀？"后来人那个老人呢，当时啊就这么跟他说的，说："喂，你是记者呀？啊，记者小伙子，你问我啥？"你问我这个长寿的秘诀是啥？那我恐怕我得过3天才能告诉你。完了，当时我们这记者就问他说："大爷，因为啥你得过3天才能告诉我？你现在告诉我不也一样吗？"他说："那不行，我现在呀正跟2家广告公司谈判呢，一家建议我说我是喝矿泉水长寿的，另外一家那个说让我说是喝啤酒长寿的。现在关于这个代言的价格还没谈妥呢，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妈呀，这坑不坑人呢？你说人记者采访呢，你这么告诉人家，你说这记者还咋往下写了？要说呀，现在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为的因素来影响着我们正常的这些采访的进度啊。你就说刚才那个，非得加上广告厂商啥玩意儿呢？你说那玩意儿最后不就是这个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吗？反正我跟你说，我们记者啊，真是天天呢大街小巷哪块都跑。比如说，你就说现在，比如说京三街哈，那个堵车了，我们记者嘎呀去了。比如说让路。

蓄水摩尔街那块儿，比如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记者嘎呀去了。完了那个，比如说那个大闸蟹哈，我们嘎一下上阳澄湖去了。再比如说那个傣族啊，有那个泼水节，我们嘎一下去了。就这样子儿的，我们记者真是啊，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啊。我们记者前段时间真是那个说傣族那块儿不是有个泼水节吗？啊，而且呢，现在不是正好是为了发扬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嘛，所以说我们记者当时就寻思去采个专题片儿回来，然后就上人家傣族去过那个泼水节去了。大家伙儿都知道哈，那泼水节上大家都彼此泼水，泼水其实它是为了表达一个美好的那个寓意，就往你身上泼的水越多的话，那么说明大家给你的祝福就越多啊。他就在那个参加泼水节的时候，泼着泼着，大家互相泼，玩的特别好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那块骂说："哎呀妈呀，谁泼我？"完了，旁人就劝他说："你干啥呀？你是吓人闹怪的，我们泼你是为了祝福你。"完了，结果那骂人者说："少给我来这套，那玩意儿泼水是祝福我，谁？"泼我开水干嘛呀？开水呀，这玩意儿整不了。

呀，这个题呀，说难它有点难，说简单它呀还真是不咋简单。听好题目啊，说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填空题啊，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呢？刚才那个有人说上尉呀，你这一天天你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你都会不会呀？不是，你这人质疑我的智商，你是？我怎么能不会呢？你就说今天这题吧，我给大家出的多么有技巧啊！说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你猜猜，你说孔子是咱们最伟大什么家？我告诉你，教育家。但是这不是答案，因为呀，咱们是脑筋急转弯，对不对？咱又不是问你这个语文基础知识题，语文基础知识题你正常应该答教育家，脑筋急转弯你这么答就不对了。所以说大家现在猜呀，是文学家吧，是思想家，说是作家，坐下的坐。孔子是忽悠学家，他那套理论早就不适合时代了。我告诉你，那可真是错了啊！他那套理论呢，真的你可以一直一直往后用，用到往后两千年，基本上也可以用的。上回你说这个谜语啊，答案我知道啊。孔子呢是中国著名的卜洞学家，因为啥？因为他姓孔，姓孔，这个全是窟窿。我希望你们改版之后能把答对的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也念出来几个啊，加以表扬。谢谢，那不提前漏题了吗？

那天回家之后啊，我妈就出了我一道题。我跟你说，这天天呢，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出题，回家之后我妈给我出题，都这样了，老严峻了现在形势。回家之后，我妈跟我说，特别神秘，跟我说：“老姑娘，妈干啥？老姑娘妈问你呀，你说塑料瓶怎么能变成钢丝刷啊？”我说塑料瓶怎么变钢丝刷？妈，你整科研呢？你在这儿？我妈说：“切，我告诉你，这是我看电视学来的。这个塑料瓶啊，它是可以变成钢丝刷的。首先，我们要收集塑料瓶。”我说：“停，停，停，停！妈，你别说了啊，这个我也会啊，你别说，我也会啊。你听我跟你说，那个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塑料瓶怎么变成钢丝刷呢？这第一，咱们应该呀收集塑料瓶，比如说七喜呀，比如说可乐啊，比如说这个康师傅、美年达啥的，对不对？第一步收集塑料瓶，第二步。”

了之后，我们拿这个瓶儿去那个废品收购站卖掉，完了不就有钱了吗？有钱咱就买钢丝刷了吗？你说我对不对？我妈都崩溃了，我妈说：“那这玩意儿还用你教啊？人家电视里边教我们是把这个塑料瓶啊给搅开，搅开呀，搅成一点一点放在锅里煮，最后团成一团儿就变成钢丝刷了。”啊！今天呢，你就说啊，有各种各样的人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了，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回答他出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天哈，我就我妈问完我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更不跟我妈掺和了，我进屋上网去。上网，网上就有个人问说：“请问怎么不花流量用手机看电视呢？你说家里都有电视，完守着电视不看，非得用手机看，而且还要求不花流量，这玩意儿咋整呢？”其实挺费劲哈。完了后来我就上网去搜去，说怎么不花流量用手机看电视？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来给教给大家啊，不花流量用手机看电视。首先呢，前提就是手机必须有摄像功能，山寨手机也行，没有 SIM 卡也行，飞行模式也行。第一步打开手机，第二步选项菜单，第三步进入摄像模式，第四步打开电视，第五步手机对准电视，第六步即可在手机上看电视了。啊，用摄像头看呢，这玩意儿我也会。我不知道大家伙平时哈愿不愿意上淘宝呢？我跟你说，我可愿意淘宝了啊！我这就是在网上买衣服啊，买鞋呀，买各种就是好玩的东西啊。哎，我觉得淘宝还真是挺好的。以前呢，咱们是没啥事儿的时候上街逛街去，逛街完了才能买回东西。你说你现在哈，就坐在办公室里边，就坐在那块儿，哎，点一点鼠标，嘎一下钱过去了，嘎一下衣服到了，怪好的，是吧？所以说呀，这淘宝啊，真是个好东西。而且我觉得淘宝最好在哪儿呢？就是啊，你呢在网上买一个东西，你可以给它不同的评价啊，有这个好评，有中评，还有差评啊。只要是好评呢，这个钱它能挣到。而且如果你给它差评的话，别人一看，哎，不买了，这钱它就挣不到。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公平。话说前两天呢，在这个就有一个人哈，就在淘宝上哈，就是看中一件这美特斯那个。什么唯一的衣服？什么唯一的衣服哈？完了那个看这衣服的时候哈，完了就看下面有仨评论，其中呢有两个是中评，一个是好评。后来他寻思寻思，我就点开这三个评论我看看哈，最后这几个评论啥样？完了最后再决定究竟是不是要买哈。最后他一看，两个中评，一个好评。然后中评内容是说和图片不一样，有色差，穿着不好看。而好评的内容是我帮我同学买的，他穿着很丑，我很满意。当时我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个情况啊？啊，同学买的衣服，他穿着很丑，我很满意，所以你就给了一个好评。人这辈子呀，总得有各种各样的损友，真事儿。我跟你说哈，我都不怕，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损友，还就咱们台的，姓啥？姓韩，究竟叫啥名儿我就不告诉你。哎呀妈呀！我跟他的事儿，我先不跟你说啊，回头我再跟你讲。我跟你讲啊，这前两天呢，那个在酒吧里边啊，酒吧里边啊，完了有一个男的就去喝酒去了，喝酒去了，人家那个酒吧里那个服务生就跟他打招呼，哎，大哥呀，哎，最近怎么你自己来的呢？没看着你跟你那小兄弟小陈儿一起来的呢？完了后来呀，那喝酒那男的就说，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呐。你坐下，服务生。哎，对不起，我们老板不让坐。那行吧，那你站着。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啊，服务生，你就说你愿不愿意跟这种人一起喝酒？就这种人啊，成天撒谎，而且从来不准时，完借钱还不还，喝酒还爱蹭酒，嫉妒心还强，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吧，啊，完了呢，哎，那个还那啥，还。还出去看看有漂亮小妹儿，完了就跟人走了。

完了，后来人家服务员就说了："大哥，要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不愿意跟这样人在一块儿了。"完了，后来喝酒那人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所以说你问我啥问题了？你说我为啥不跟我兄弟小陈一起来哈？小陈也不愿意跟这样人在一起。不是，这大哥挺有自知之明啊。"说呀，这个还是得小心点儿。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这开车的朋友啊，开车的朋友，在这个乘客下车的时候提醒他一句，别落东西啊，或者是你看一看座位上有没有啥落东西，落东西赶紧还人。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的是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孔子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啥？因为他很早就知道办补习班挣钱了。我发现你这个思想跟别人不一样啊，没准你将来也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什么家呢？玩家，他要属于玩家的话，我感觉我应该是属于最大的玩家。

你说是人呢哈，你平时挺好的，说说笑笑的哈，有的时候你说指不定你说一句啥话，就把人给得罪了。前两天我上街哈，上街完了之后哈，我碰着一个我以前同学啊，当时我在路上看着他，偶然一回头我就看着他了，哎，这人这么脸熟呢？哎，我一看他哈脸熟，他回头一看。我在看他，他一瞅我也停住了，估计啊也认出我来了。完了之后哈，相视一笑啊，他回过头来，我俩呢就往中间走，往一起走哈，往一起走啊。他当时呢缓慢而且温柔地向我走过来，完了我轻轻地跟他说了一句，我说这么多年哈过去了，你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化。完了之后呢，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哈。那哥们儿低下来头，啊，非常娇羞的笑了一下。嗯，我怎么感觉这应该是我的动作呢？但的确是他哈。我说他这么多年没啥变化，他当时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低下头笑一笑，啊，完了装作特别不经意，但是又掩盖不住的惊喜说，是吗？啊，这么多年，我长相没啥变化，我也没变老。我说可不是咋的啊，你想10多年前你就长这。30多岁的脸了，完结果当时转身就走了，愣是没跟我继续说。我这知道完了，我一句话给人打，给人得罪了。你都不知道啊！我们当年，我跟他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我记得有一回哈、啊，这个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讲那个李清照的那个词嘛，说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当时我们老师啊，就读这首诗的时候就说了：“你瞅瞅，你瞅瞅这句话哈、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还有谁能写出这么好的叠词？也就当年人家李清照吧。结果当时啊，完了我这个同学嘎嘎站起来了，老师你那都是小儿科。我跟你说啊，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怎么样，老师？这我写情书。你别说啊，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注意起他的。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说，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有人猜文学家，有人猜思想家，有人猜教育家。最可恶的是，还有人在那猜，说是经济学家。我告诉你啊，正确答案就是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老人家。你说上回你玩赖，我怎么玩赖了？我告诉你这脑筋急转弯了，我没告诉你是语文。

0: 肢体。有人上来，上来！我这两天我太累了，晚上睡不着觉，怎么整啊？晚上睡不着觉怎么整？我教你一个绝招啊！睡不着觉，嗯，数羊啊，对不对？数羊，那个以前咱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我问你太传统了，太没意思了。你现在你按我这种数法，你保证就能睡着了。数啥呢？美羊羊、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小肥羊、海底捞、东来顺。麻酱小料、辣椒油、糖蒜、香菜、金针菇、虾滑、川粉、水晶粉、海带、牛肉丸，怎么样？睡着了吧？还热气腾腾的呢。好啦，朋友们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啊，但是前提啊，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懂得交通法规，懂得的朋友要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不在于你遵守不遵守啊，一定会有麻烦。如果说您是遵守了法规呢，那是无责任事故，但无责任事故呢，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等待着对方的赔偿，包括自己这边有车损、有人伤，车辆又存在着相应的贬值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都等着各位。那遵守了交通法规。我也懂得交通法规，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司机、好开车的。那发生了事故，那自己就没有可能避免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是可以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吧，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精进啊，选择各种方式精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如果说您平时对自己的爱车，包括左右前后掌握的不是很确切，那希望各位经常开的一台车，您自己经常开着自己的车，没事的时候呢，找一点技巧啊，练习练习，怎么练？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这个咨询的时候呢，我还给回复了一下，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然后问说的，勇哥开车一年半了，到现在为止呢，感觉自己没什么长进，特别是对车的宽度啊，掌握的不好，包括车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胆儿突的，他的用他的话说就总冒懵，有的时候感觉哎差不多差不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多近，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驾车方面的一种这个自己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就有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强一些啊，就跟做题似的，就跟学生学习似的，可能人家一听就会了。但有的朋友呢，需要听完之后反复做题、反复练习。那我就告诉您，这个题儿得怎么做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反复练习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驾驶技巧能够更加的精进啊？大家平时啊，比如说您自己家里边的私家车，这平时总开，但是呢，我们很难去让它达到一个极限的程度。你比如说跟墙之间的距离、跟旁边车辆之间的空间，那您很难，也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就导致了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极限位置、极限空间不够掌握。你只有探到了它的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几种方式。你比如说，你趁锥桶的，或者呢，在某一个地儿有这样的条件，有这个锥桶的，你就拿车呢往前顶，你就感觉自己碰不到锥桶的时候，或者叫做感觉自己即将碰到锥桶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距离感，说我距离这个锥桶啊还有20公分。或者30公分，或者40公分，好，你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去前面下车，你自己去看一眼，基本上会比你判断的距离多出1倍左右。一般的开车的毛病都是在这，不叫毛病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一种好处吧。就是你距离锥桶可能有30公分，但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头脑的判断里，可能觉得有60公分左右，或者1米左右。你下车瞅一眼，哎，上了车之后呢，你再往前开。你在碰不到它的情况下，你再下车瞅一眼，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往前看、往前探，然后呢，后边也一样，那左边也一样，你掐着说，哎，我距离它大概有30公分的宽度，我过，然后呢，您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你下去瞅一眼，你需要有个对比，再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了之后，什么都别动，别打火也别挂挡，坐在驾驶室上，按照平时的坐姿，您就坐好了之后，前面站个人。你车别动啊，车一动了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磕碰的。你让这个人啊，就让这个人往这个车上贴，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你自己判断呗。贴30公分、20公分、10公分，还有2公分，即将要碰到这台车了。好了，你就通过不同的视觉的感受，去让自己去加深这个车辆和其他的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感。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做到。咱们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自己的车辆的极限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们左右不够宽敞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我们前后距离转弯的距离空间不是那么敞亮的时候，需要你去较把真儿的时候，你就敢于去较真儿了。这个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车辆的位置的判断，有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很多朋友呢开车偏同样的一个车道一边呢，可能我们在行车时都留出个5-10公分吧，在正常的车道里走。那有的朋友呢，他的行车呢就会偏左，有的呢就会偏右。有的说你拿这个轱辘压着线走，他压不上去，就是自己对这个车辆的掌控呢不好。包括这就面临着一个骑坑啊，骑个马路井盖啊，
哎，你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了。那好，也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啊，找一个不会让自己车辆受损的障碍物啊，它没有那样的高度，但是它能够看到它的影像。好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开车，哎，然后来判断自己车辆的每一个细节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开始发现，哎，我的技术就开始有增长了，哎，你能够去较真儿了，啊，不是说模棱两可，啊，这就跟学生们考试这个做错题一样，现在不都说嘛，这个孩子们想要进步，就一定要不断的刷自己的错题，哎，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儿拿出来，单独的去练习，不让他在以后犯错。

哎，这也是在增进我们驾驶技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又把这些建议呢给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只是上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大马路没问题，这人一多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啥呢？无非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底气，没有这个空间感，没有车辆的左右的距离感，没有前后的空间感，这些空间感不好，所以才导致了你开车时候有所紧张。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是比较实用的。也一般的开车在一年之内的，或者刚刚上路的，那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办法。你通过这样的办法呢，让自己对车辆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感。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给各位一点小小的提醒。啊，如果说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处在这个阶段，啊，虽然说我已经开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个车辆的了解程度没有那么深。那把自己经常开的一台车熟悉了，哎，我们在开车时就避免了事故了。当然，毛病不要存在。你比如说开车时经常出现的变更车道啊，以及紧急的变更车道，这些是不应该的。在路面上呢，经常变更车道在城市的路面上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大隐患，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呢，就是车速过快。已经超出了你的判断的能力啊！你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正确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驾车的一些毛病啊，这些毛病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坐姿的问题啊，坐在车上有的把方向盘的姿势不对呀，啊，单手握方向盘呐，或者是距离太近、距离太远呐，或者是您握方向盘的点位不对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别人的反应可能是在0.5秒。或者一秒钟左右，但是您还得纠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回头再去做出反应，可能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在1秒多2秒左右的时间。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也就是在那么1-2秒钟，这1-2秒钟如果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那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经验的积累，你比如说像城市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人变更车道，那对于有经验的司机来说呢，他都会对旁边的车辆进行瞭望和观察，那也避免了，也提前判断了旁边的车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空间留大了，那旁边车就有可能往你这里边进，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速，再去抢占这个空间的话，那可能就跟事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近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出一些选择，来，我预计这台车有可能要变更，那即便说我有路权，我也减速，我也点脚刹车，哎，让它过去。啊，还有就是像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们前两天接到了一个咨询，就是在右转弯时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他也承担了责任。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右转弯时未能正确使用右转弯的转向灯。啊，他行车的速度较快，到了路口的时候呢，后边的车辆判断他是直行，结果呢，他忽然之间刹车减速，然后选择了右转弯，嘣的一下被后边的车就给追尾了。这个后边车下来之后呢，很委屈，说你看你这好好的道，你怎么搁这要停车要干啥呀？啊，他说不，我要右转弯啊，我要减速右转弯。那右转弯当然要减速，但是呢，由于他减速的过程太短，而且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对后方车辆进行告知，像右转弯、左转弯都有可能会出现后方车辆跟你出现追尾的情况。那有很多直行带左转的这个路，那后边的车保不准它是直行的，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那尤其出现在右侧的直行车道右转弯的车辆，那如果说你未能按照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给自己一个刹车减速的空间，同时你也给后边的车辆一个空间和这个操作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故就确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呢都是总结的是节目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吧，虽然说都是城市里的小刮小碰，但是这也往往都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要把这些经验呢不断的去累积，然后呢在自己的身上不再发生，好吧？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与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啊，您可以随时随地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屏幕上选择各位的问题，然后直接来进行沟通。这个海浪说，勇哥啊，你上午说的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你如果是抖音的用户呢，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点完关注之后发信息就行了。底下小瑞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解读，那可以啊，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行啊，或者是听着节目，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新疆或者旅游，您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链接，这都是可以的。底下这位叫做李大能耐，李大能耐说，勇哥，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

左转弯，谁优先通行？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啊，你比如说，你右边的这台车左转弯啊，你是他左边这台车，你也左转弯是吧？这两台车左转弯，这种左转弯呢，就是看谁在谁分个先后吧，啊，就是一个先后了。但一般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给同等责任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易安小说，他说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出现公交车和小车的刮蹭，责任怎么划分？也这个就没法答了。你如果说真是非常确切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建议你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吧，0431-8815-411-8815-422给我们打广播热线，我给你解读吧。这个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问。停车场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个叫做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是啥意思呢？我听你的这个话的判断应该是左转弯呗，从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吗？像对向车道嘛，你正常应该是右转弯，这叫做本车道吧，要自己要行驶的车道。但是你说的像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应该像是左转弯，然后跟公交车发生事故。那公交车是直行吗？这就不行了，就没法猜了啊。这就你必须得拨打热线了，0431-8581-5411-8581-5422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我来给你详细的解答。

0: 孙女士，你好。
1: 啊，您好。
0: 哎，你好，孙女士，请讲。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从那个停车场，现在就是还没正式划分的那个停车场，但是所有车都在从那个位置往出出。
0: 嗯。
1: 然后它是那个车道是在，停车场的这一侧是在那个从东向西的那个方向。
0: 嗯。
1: 公交车是从这个方向走的。然后我呢是从停车场出来，要上对面的车道，从西往东走的那个车道。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车道上呢，就是我那个车现在还没完全过中间那个虚线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公交车的左前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车灯的那个位置，放到了我车的左后方的车门那个位置，这个责任划分是不是我全责啊？
0: 嗯。这个事儿你可以很简单的形容，就是你从左转、从这个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然后呢 对方的直行这个公交车是正常的直行，对吧？
1: 对。
0: 嗯，只要他不，
1: 但是他的车速挺快的。
0: 车速再快，公交车超速的几率你觉得能有多大？这个别管它是空载还是满载，它本身在城市里行车超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你让它超速，它好像没那个本事。你除非要电动的公交车，要给足了能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它有站点的问题。
1: 它确实是个电池，
0: 它的车速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快。我得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着是快的。原因呢，你跟它之间你是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是前后走。对吧？他呢，相当于在你的左边是左右走，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速度对比呢，是完全你处于静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对方有超速的几率非常低的。我们这些年解答过的交通事故当中，公交车和私家车或者跟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公交车有超速的行为。那在市区里边，公交车要超速的话，那得哇哇的。这个首先我不建议你去追究对方的超速，当然如果没有超速，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你比如说对方有没有手直接打电话呀，有没有开车溜炮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呀。但对于公交车司机来说，这一点让他做他都很难做到，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事故就是你的全责。那在你事故全责的，我给你解答完这个事故责任之后，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公交车是营运车辆，公交车你所影响的这个圈数啊，你是要给人掏钱的，他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会根据你浪费的时间会向你索要，比如说营运的损失，这个呢也一定会要给到人家的手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直接的赔付里边是不包括这一点的，那除非已经到了法院诉讼阶段，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了，说你看我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呀，也没说这一项你们不给呀，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损失可能就得你给了。所以一般的跟公交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抓紧处理就抓紧处理啊，时间耽误的越少越好，也避免了给他的影响越大，你的营运损失给人家赔偿的就会越多啊。下一次开车也千万记得，我从路边的起步啊、左转弯呐、停车场出来呀，一定要把原来车道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避让完毕之后你再来同行，要不然的话感觉还挺委屈。你看我都要过去了，他点一脚我就过去了啊。但是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吧，人家有路权，人家没必要给你点那一脚啊。
1: 行，我明白了。
0: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看来您就是刚才抖音里那位提问的朋友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还行，我没猜错，基本上猜是你的上道左转。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甘先生。你好，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吉林的听众。
0: 嗯。
2: 这个我老爹吧，老人70多岁，他喝了酒。
0: 嗯。
2: 查酒值是80%，81%，82%就算。
0: 啊，醉酒。
2: 对，算是骑自行车从那个。这条道的一侧过往另一侧，
0: 嗯，
2: 就穿横穿公路，
0: 嗯，
2: 他那个这是一条环江公路，限速60的，
0: 嗯，
2: 被一个，那算是东西走的出租车给撞了，因为是夜间，我们都在外地，没到现场，也不知道是具体是出租车哪个部位撞的，或者是咱们刮的出租车哪个部位了。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定责这块应该怎么定责？一般情况下，
0: 嗯。首先呢，作为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这叫做借用机动车道而通行，叫穿行机动车道。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安全。首先，我们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不能骑行，它得需要推行。 啊，这两点呢就都没做到。一呢没能确保安全，就发生事故了嘛。第二个呢，你是需要这个骑行，那需要推行是不能骑行的。第三个呢，虽然说你骑着自行车达到了醉酒的这个数值，虽然说交警部门不会对这个事进行处罚处理，但是呢，他在事故当中会形成原因，他一定会承担事故当中的责任。而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毛病呢？你这边呢不太了解。你比如说有没有超速啊？啊，有没有这个瞭望不够啊？有没有一些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呀？刹车、灯光这些问题呀？啊，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呀？像刚才提到的接打电话呀，有溜号啊，啊捡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不看道上，结果呢过了这么个人，咣家就给闷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细节了。但是从你们所存在的违法行为上来看，你们没有确保安全，啊，没能推着自行车，然后同时还是个喝酒，喝酒呢还达到了一个醉酒的程度，那从这三点上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们如果能争取到同等责任，这个对你们来说就算不错的责任了。你想让对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几率比较低。但如果说咱们没有醉酒，还推着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虽然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但是一般这样的事故呢，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啊，您的这起事故到同等就算不错了。啊，如果给到了你们主要或者全责的话，可以考虑去复核。啊，特别是如果给到你们全责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给到主要呢，其实复核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没有那么大。这个要具体的要根据现场的发生碰撞的情况啊，这个具体而定。您这边了解的不确切，我也就不能再过准确的分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吧。我觉得能挠吃到同等，那就算不错的选择了。父亲这边受伤严重吗？
2: 嗯，比较严重，肋骨四根骨折，剩其他多处骨折。
0: 嗯，多大年？多大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小了。父亲多大年龄？
2: 74年，71吧。
0: 71了哈。
2: 对，
0: 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的人受了外伤啊，他的恢复的能力就要比年轻人来说要差了许多。所以这事儿真是，这一次治好了之后，下次可千万得记得。这个老人家喝点酒呢，倒是不是毛病，但是你说喝完酒骑自行车，你别说别人给碰了，就自己骑自行车栽栽愣愣的摔倒了，那都够一说了。所以以后可千万千万要注意了。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啊，然后您等候这事故的责任再说，好吧？
2: 哎，好嘞，
0: 嗯，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先生，家房继续抢线啊，0431-881-5411-881-5422，我们持续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抖音的现场的直播的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想通过视频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已经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点点关注，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进行提问。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
3: 你好，勇哥。
0: 请讲。
3: 哎，勇哥，那个是这样式的，那个有一台那个大板车啊，停在那个龙湖大路的由西向东的副主道上。
0: 嗯。
3: 晚上11点多。
0: 嗯。
3: 完我连桥就骑这个小电动车。
0: 嗯。
3: 就怼上了。
0: 哎呦。
3: 怼上之后吧，造成那个小肠跟那个盲肠塞出去是1.3到1.5米。
0: 哎呀，
3: 完了六个肋巴，两侧六个肋巴都折了。
0: 嗯，
3: 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车多多少少能占点责任？
0: 一定会占点责任，因为哎，大车在路边停着，它绝对不具备着停到停车泊位里，所以对方的这个大车一定是违章停车的，而他的违章停车呢，正好是占用了你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道。所以呢，在事故里边承担个责任是没问题的，就至少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问一下，您的这个连桥喝酒了吗？
3: 没喝酒，他是代驾公司的人员，在接单的过程中去接单去。
0: 哦，
3: 嗯，
0: 那是怎么的？捅手机呢，还是看导航？怎么能瞪眼睛往那儿怼呢？
3: 这么想啊，应该因为那个现场我去看了，那现场吧，就是那个路灯不太亮，挺暗的。
0: 嗯，
3: 完大车呢还没打上啥也，后边没啥标志。
0: 嗯。
3: 他是在哪呢？在龙湖大路由西向东，到过了有那个什么科大街，什么什么那个，从科大街往前面是那个福源路。
0: 嗯。
3: 他改怕俩中间。
0: 嗯。
3: 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停车位，也没有什么，那块路灯挺暗的。
0: 嗯
3: 我估计他也是六号的。
0: 哎呀，这个确实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啊。这个
3: 是
0: 自己有意外险吧？
3: 自己有。
0: 有。额度什么的怎么样？
3: 额度不太高，不太高。这不行，我就问问对方这车能不能占点责任，占点责任，他这不得涉及到平台吗？
0: 嗯，没问题的。对方对，对方占个次要责任是没问题的。
3: 占次要责任。
0: 对。
3: 那有没有来问一下，他占次要责任，他那个交强险他怎么赔那个？
0: 嗯，交强险要启动的是2000元的财产损失，18000元的治疗，以及180000元的这个伤残和死亡。2000元的财产损失指的就是你们这边的电动车啊，再加上就是那小的吧，基本上代驾不都是那种小电动车吗？这个小电动车一般的好都2000-3000吧，这个车，如果真撞坏了，他会给你拿出2000块钱，包括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也都包括在这2000块钱的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个限额进行赔付。你们在医院所花掉的18000元的限额，他们会给到你们，这个是没问题的。
3: 啊，
0: 如果涉及到伤残的话，那的限额就是18万。
3: 啊，
0: 嗯，18万，所以这个也能够给到你们。
3: 也能给得到。
0: 啊，对，它都是限额，超出的部分那就按比例承担了。比如说对方承担个30%，那超出这部分呢，你们这边呢要承担70%，而他呢要承担30%，他再按照30%的额度再对你们进行赔偿。所以像这样的事故，如果能整到一个能整到一个次要责任的话，其实也算够用了。因为毕竟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路面的瞭望不够所导致的。除非啊，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除非是个弯道，我们转过弯了来不及，就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速。你停的位置呢，它本身就是个碍眼的地儿，我拐弯的时候我看不着你这个车在这停着，结果一拐来了，你把这车停到了我该走的那条路上，那我停不下来了，撞上了，可能违停的车辆所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大。啊，但是您这个呢，好像不太具备，因为那是一条大直道。
3: 哪一条直道？
0: 对，一条大直道，只是因为呢比较偏外圈，它可能灯光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视线没有那么好。再赶上这边看着导航也好，还是看着系统接单也好，捅过捅过的一开头完了，来不及了。啊，而且你想啊，电动车撞击到这个程度，一定，咱不说全速吧，至少是正常行驶速度而发生的撞击，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好了，跟您说声再见。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直播也正在为您开播，大家可以到里边来看看热闹。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所提出的文字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逐条的都能够照应得到啊。而且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呢，也不能通过一两句话，你的一问，我就能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对于你来说非常标准的和实用的方法。因为中间的环节会很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特别是有交通事故询问的朋友，一定要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了，两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保持着和我们的沟通。大家不遇到问题最好，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在抖音上有人给我发私信，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延吉这。

要责任就有问题。哎，前面加个前提啊，他说的是给的次要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没戴头盔，戴不戴头盔和事故之间会不会发生关联，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构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戴头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这叫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你戴了头盔，脑袋即便是磕到地上，第一有可能不受伤，第二即便是受伤也没有你不戴头盔的来的严重，所以这叫做加大了损害的后果。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戴头盔，你的结果是加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要给你一个次要责任，没问题。但是即便你不戴头盔，你没有头部受伤，说我肋叉子摔了，腿摔了，哎，这些地儿受伤了，那跟戴头盔有啥关系啊？对吧？你点高啊，你没戴头盔，你脑瓜还不受伤，那这样的时候，这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就因果关系没有形成，不会因为这个头盔的不戴，加大了损害后果。那我这个脚踝也好啊，我腿也好，我胳膊也好啊，跟这个不戴头盔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给事故的责任。好了，就这么一条，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信息的朋友，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呢，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这骑行的人员呢越来越多。虽然说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的上旬，基本上到了十月份左右吧，大家的骑行的人员就会少了很多，因为天气变化，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还是基本上都不选择了骑行。到了东北啊，冬季进入到了秋季，然后临近冬季，这没办法，我们就很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挑战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骑行。但最后这一阶段呢，大家还是有一种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是吧？这个眼瞅着要骑不了了，我每天多刷点，有的朋友一般的平均一天坚持个二三公里，有可能会提一提，有可能抓住最后的这点秋天的尾巴，冬天的时候就骑不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大家注意点，特别到了晚上，骑行的人员会比较多，在马路边上啊，在这块刷速度的其实也不老少，这全国各地也都蹦出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非机动车的，特别是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往往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因为骑行的爱好者他们本身骑行的速度都会比较快，他跟你蹬个共享单车往前杠杠悠悠的干蹬不走道，它是两码事儿。那挂上档之后，那小轮一开启，那速度真是飙升到个三四十公里，那跟玩似的，那不是说到不了的，那随随便便一猛蹬，立马速度就能达到三四十公里每小时，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您一定要配备这个安全的头盔，而且头盔一定要买标准的头盔。基本上吧，给大家推荐，包括咱们外卖小哥的，包括摩托车的，就头盔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标准的头盔。从市场上来看呢，如果能达到标准的稍好一点的头盔，可能一个头盔都在百元以上吧，一般的都在百元以上，稍好一点的品牌，样式稍好看一点的，可能都得达到两百元左右，甚至比这还要更高一些。而且骑行的朋友您别忘了，还得戴上点眼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就是行车的时候蹦起的石子啊，或者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蚊虫啊给眼睛带来的影响，哎，抬手一揉眼睛，这本来这个轱辘着地就比较细，哎，这一撅的一蹦的，完了这一下就自己摔倒了。还有的一些事故里边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旁边的车给磕碰碾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说到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一并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8581-54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互动。微信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啊，这是于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想问一下，我出小区右转，老人骑两轮电动车逆行直行撞上了我，我会承担责任吗？正常来说你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我们避让的是左侧来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交通法里边都明确的规定叫禁止逆行，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判断从你逆向的方向上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你需要来关注从你逆向的方向上出现的行人，这起事故当中如果给你无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这样发生之后，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往往都是比较大，这一点呢不得不说啊，机动车是吃了点亏，但这个亏吃给谁了呢？更多的时候是吃给了保险公司，

所以呢，也是因为咱们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咱们也是有保险保障的。交强险本身就有则的20万的，商业险有可能还挂着100大多的，所以呢，这事故的判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给一个次要责任。如果真给到了次要责任，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折腾，再去复核。一般的像这样的，并不是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就复核成功的几率真的很低。让你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启动你的交强险的有责赔偿，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伤残、死亡加在一起的20万，这20万对于一个逆向行驶的电动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哎呀，不去犟过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骑自行车的好啊，这怎么玩都行啊，那伤的是自己。还有的说这车没法开了，这是机动车跟人发生事故，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怎么怎么地，你有本事你就不开，你就这么简单，哎。有朋友跟我较过这个真儿，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认为不合理，那法律还没有底线了吗？跟那可都没有关系，就是咱们就多考虑吧，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以人为本。法律是什么？法律也是给人来进行设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跟我较真儿的，咱就不较这个真儿啊，也不犟过这个事儿。刚刚给我们的于先生 H 于先生做了解答。那抖音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出你的问题。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哎，一刷把我整没了。你咔嚓一下子找不着了，你回头再找我，你找不到了，你就耽误事儿了。你就万一你哪天磕磕碰碰的，你想找个人，哎，第一时间咨询一下。就像刚才今天我说的，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的，那他问了我就答了，就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用上了，我答的也是准的了，也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就简单了呗，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心病。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发生了事儿之后自己纠结。哎，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加康，而且呢，这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儿受了点委屈，这事儿呢，我感觉很不值当，我受了点委屈怎么办呢？找个3-5好友随便聊上一聊，不管是喝酒还是坐那干拉，哎，反正呢就是把这事儿说了一说。这身边的朋友呢，这真正的朋友呢，他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客观，那80%左右的朋友呢，都会比较宽解于你。所以呢，说的话呢就会倾向于你，你越唠着越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憋屈是委屈的，那这事儿就不好办。所以呢，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就是会跟你唠，但是唠的是啥呢？唠的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操作。昨天那位大叔啊，73、74岁的一位老爷子是吧？这个在机场里边让人家说了，说你买会员2000块钱，回头怎么抵？哎，有什么折扣？有什么方便？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咔嚓把钱给买了。买完之后发现了自己的，由于老伴身体的原因，机票最近一段做不了了。甚至用他的话听这个意思，好像再过去几年的时间，老伴走不了，不能自己单走啊，得给家照顾老伴。所以呢，就觉得这事得退。哎，正常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往上冲的。这家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我们不得整得热热闹闹的，是吧？但是呢，思来想去，我觉得呢，就我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晚辈的角度往那一放，孩子不知道，你就陪着老爷子搁这折腾。我连续折腾那个3天5天，大家给我的评论就是，哎，这小子太负责了，这主持人真是好主持人，这节目真是一个好节目，哎，给大家进行维权投诉，哎呀，我们都走投无路的事儿了，到你这块来，你就能给这长期管住，行，我可以天天得到你们给我的赞扬。但你各位想没想，那老爷子天天在干啥？啊，天天在陪着我折腾，一天啥事儿都不用干了。我呢，上了1小时的节目，完事儿了，拍屁股下班了，啊，我去干别的活了。但是老爷子呢，哎，你这一天1小时，下午1小时，1天2小时的时间，他把自己的生活分干得破破烂烂，啥也不用干，天天就在这块折腾。哎，他说话再不注意，旁边脑梗的老太太老伴儿，你说在旁边在听着，哎，你这边他越说越来劲儿，那老伴儿搁那边越听越窝火，这影响到的谁呀？而且我跟他说了，我放话了，我说你要么你就跟你家孩子说，你家孩子要跟我联系，我怎么给你折腾都行，不行，那打死也不能跟孩子说，这事儿呢还不好意思说，还怕孩子们担心。那怎么办？那你认了呗，怎么办？2000块钱，对吧？富不着穷不着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该劝则劝，有的时候该冲则冲，这反正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吧。有对和不对的，各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啊。谢谢啊，这谁呀？那哪儿雇来的？谁请来的？这家嗷嗷喊给我点赞，谢谢您啊，谢谢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新彩。

欢迎收听勇哥领航。那大勇哥目前呢带队在贵州，这是他出发的第二天。在4天到5天之后，勇哥领航下午啊会恢复成正常的直播。那接下来下一个团期呢，勇哥将会带听友去到的是新加坡。如果说呢想跟着大勇哥去到新加坡玩一场高质量的旅行的话呢，可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您的手机号，加上新加坡

天热不想做饭，又想保证营养，今天给大家推荐个好东西——港子大叔烤鹅。担心烤鹅，担心鹅肉处理麻烦，这款港子大叔烤鹅呢是开袋即食的，撕一撕就能够装盘，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那鹅皮呢是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软烂，轻轻一咬脱骨。那炉烤香气入骨，因为是先卤后烤的，所以呢它的这个香味啊很浓郁，很复合，处理干净，没有腥味，吃着放心。夏吃鹅胜补药，夏天天热湿气重，那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腰酸背痛，胃口差，容易燥热上火。鹅肉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丰富，能给咱们补充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够去除体内湿气，健脾开胃。鹅肉呢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乏，都特别适合。天气闷热不想做饭，撕一盘烤鹅配白粥面条，蛋白质很高。那中午呢卷薄饼配黄瓜葱丝，秒变美味的卷饼。炒菜时呢也可以加几片提香下饭，亲友聚会野餐携带都很方便。因为这个时候吃，这个季节吃鹅肉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烤鹅啊，这个跟咱们在菜市场买这个烧鸡呀、烤鸭呀，这个不一样啊。这个烤鹅确实是挺贵的，那既想保证高品质，同时价格还要很实惠的话呢，还要看吉林交通广播团购的港子大叔烤鹅，一只净重达到3到3.3斤的这个烤鹅，159块钱，自己在家吃，选这个就行。那如果想送礼的话呢，还有一个组合装，一只烤鹅，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一共是189块钱。两个选择，一个是159块钱，一个是189块钱，两个都是礼盒装，只不过里边的内容不太一样。一个是一只烤鹅，另外一个呢，在烤鹅的基础之上加了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这个烤鹅绝对值得复购啊！但是这一次的购买政策不太一样，像之前我们买东西，无论是买衣服还是买这个护肤品呢，我们都支持退换的啊。但是这次呢，大家一定要理性下单，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天。保质期只有10天，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使用时间，理性下单，放心尝鲜。为什么保质期只有10天？因为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原汁原味，吃起来肉香浓郁，口感新鲜。啊，添加福利官，在这次添加福利官依然能够减5块钱，也就是154块钱和184块钱，别忘了添加福利官。港子大叔烤鹅现做现发，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吃的就是一个本味儿。而且这个鹅啊，都是那个溜的鹅啊，都是那个溜的鹅，那个肉质都比较不错。今天这节目呢，也是直接对接了港子大叔的这个厂家啊，给到大家实打实的福利。礼盒包装的烤鹅，一只净重达到了3到3.3斤，仅需159块钱。还有一个组合套装，一只烤鹅，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189块钱，美味配齐，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品质有保证。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鹅啊，回复一个字鹅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荀慧生先生。荀慧生先生呢是四大名旦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京剧艺术大师，他的文学功底啊也很深厚，曾经发表过许多有关艺术研究的文章。据记载啊，荀慧生先生他是生于1899年，卒于1968年。荀先生他的艺名叫白牡丹，他的字号是刘湘馆主，原籍是河北省东光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的时候啊，他就被卖到天津义顺河梆子戏班，13岁呢便以白牡丹的艺名呢活跃在京军一带。由此看来啊，这个荀先生早年间他不是做京剧科班的，而是呢学河北梆子的。荀先生他19岁的时候啊才改学的京剧。由于他聪明好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勇于创新，在王耀卿的亲自指导下呢，他发展了王派的艺术，把艺术表演和生活的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京剧旦行中一个新的流派，那就是荀派。荀先生的戏路子很宽，早期呢他什么都唱，你像什么青衣啊、花旦呐、刀马旦呐，他都能唱，而且什么活都演，像大家闺秀啊、小家碧玉啊，演起来也都得心应手。后来呀，他随着技艺的日益精湛，他便以那些性格活泼的闺门少女为主要饰演对象，也就是说荀先生他以演花旦戏为主了。荀先生在舞台上努力追求表演的性格化和生活化，他的表演啊既离不开传统呢，又不受角色行当的局限，尤其是啊他在一出戏里啊能够分别的扮演2个不同性格的人物。你比如你在传统京剧《红楼二游》当中，在这出戏呢，他前边扮演的是尤二姐，后边呢扮演的尤三姐。大家都知道啊，尤二姐和尤三姐这个性格有天地之不同。你还有呢，他在传统京剧《砍玉川》中，他前面扮演于素秋，后边呢就扮演韩玉姐，前后两个角色，这个2个人物的性格，那么2种表演程式，荀先生呢都能演得惟妙惟肖， 绝对不落俗套。在荀先生的舞台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扮演的是天真活泼的小家碧玉，还是呢扮演那些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或是呢哀怨的少妇，都能够体会入微，用不同的演技把他们的各自的人物性格展现出来。那么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荀慧生先生早年间录制的传统京剧《红楼二游》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荀慧生先生早年间演唱的《红楼二游》当中的一段四平调。这盘带子啊，是从过去的唱片当中转录下来的，效果呢肯定是不太好，这个就请谅解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盘带子呢，仍然可以了解到荀慧生先生他的演唱技巧。荀慧生先生啊，他。经常上演的就是荀派的代表剧目呢，《金玉奴》《砍玉川》《红楼二游》《红娘》等等吧，这些剧目都是荀先生的代表剧目。这些剧目啊，大多都是他中年以后根据自身的条件创作和编演的。由于他呀吸收了梆子和其他地方剧种的表演程式，形成了。以闺门旦为主的表演风格，形成了影响很广的一个京剧的旦角流派，那就是荀派。这个在这个欣赏荀先生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个饰演闺门旦、饰演花旦的一些个演绎方面的高超技巧。可以说呀，荀先生一生当中呢。他有很多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那么宗荀派的人呐、啊，也是相当多的。你像童芷苓呀、赵艳霞呀、孙玉敏呀、刘长瑜呀等等吧，这些中青年演员呢，在继承和发展荀派艺术方面呢，也颇有成就。那么下面呢，我就想呢，请大家欣赏几段呐、啊。由荀先生的这个学生孙玉敏演唱的几段荀派的代表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杜十娘》。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杜十娘，当然了，徐先生呢其他剧目啊他也经常上演，你像十三妹、玉堂春、齐双慧等等。京剧中的各流派艺术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是各流派创始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根据自身的条件创造的。那么我们在学习继承及欣赏过程当中呢，当然是不能生搬硬套了。四大名旦呢，都是在师承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发展创新的，使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在向前迈进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吸收其他剧种的精华，丰富自身的艺术创作。好，下面啊，再请大家欣赏呢由这个荀派的继承人孙玉敏给大家演唱一段《红娘》。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荀派艺术是京剧旦行中的一个里程碑，众多的荀派艺术继承人呢，在不断的努力之下，使荀派艺术呢更加绚丽多彩，更有艺术魅力。好，下面呢再请您欣赏由孙玉民演唱的《霍小玉》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

0: 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

分别上任了。河南上蔡县的居民姚廷梅啊，为了争家业呢，被他的嫂子田氏啊用毒酒害死了。田氏呢正是新科进士田伦的姐姐，那么姚廷梅的妻子呢杨素贞呢又被田氏串通其胞兄杨青呢卖给了布匹贩子杨春为妻。行至在柳林当中啊，杨素贞发现自己受了胞兄的骗，拒绝与杨春同行。那么正在争吵之中呢，这个遇见了毛鹏了。毛鹏也是那个当时蒙氏的四进士当中的一员。当时呢他被放到河南巴府巡案。这个毛鹏在私访当中呢发现了这个情况。问起情由以后呢，杨素贞向毛鹏啊以及杨春呢倾诉了自己的冤屈。当时杨春呢非常同情杨素贞的遭遇，当场就撕毁了杨素贞的卖身文契，愿与杨素贞呢结为兄妹，并且呢陪伴他去告状。扮作算命先生的巴府巡案毛鹏呢，在柳林当中这个为杨素贞代写了诉状，暗示他呀去信阳州告状。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宋世杰曾在信阳州道台衙门担任过刑房书吏，由于年老退职以后呢，在西门外开了一间小旅店。这天呢他出门去饮酒，遇见了一群流氓啊正在欺负这个杨素贞。宋世杰老汉呢当场打了抱不平，并将杨素贞呢救回到自己家中。杨素贞呢向宋世杰老汉呢诉说了自己的苦情。宋世杰夫妇是热心肠人，当时就收下杨素贞，并且认她为义女，由宋世杰呢领着杨素贞呢去信阳州告状。谁知啊，当时信阳州的道台这个是顾独，也是同年蒙氏的另一名进士，受了田伦的寒托，竟将这个黑白给颠倒了，袒护被告，将杨素贞呢收监，并且责打宋世杰40板子。在此之前呢，宋世杰已经得到了田伦和顾独行贿的这个寒托证据。为了进一步呢和顾独等人展开斗争啊，就向巡案毛鹏这个控告了顾独的行为。因为毛鹏在私访的时候呢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的真情，所以很公正地判决了这个案子，并且呢毫不徇私刑的依照当日的蒙氏这个处罚了这个同年弟兄，就是顾独和田伦。这是一出啊旗派马派都经常上演的优秀传统剧目。其中呢这个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啊还把这个戏呢拍成了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宋世杰，在国内呢反响很好。这出戏呢是一出以练功做功为主的老生重头戏，全剧的唱腔并不多，只有两句二黄散板，一段西皮倒板转原板转流水，另外呢还有一段西皮摇板，那么其余的全是道白。尤其是公堂上啊与信阳道台顾独的对峙，马派旗派呢各具风采，把一个充满正义感不畏权势的老人的这个形象充分展示出来，这个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出戏啊虽然只有少数的唱腔，但是这个设计者呀把这个唱腔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个他是根据人物根据剧情这个设计的唱腔，清晰流畅，脍炙人口，是广大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听的这个精彩唱段。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马派的传人安云武先生演唱这个四进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安云武先生演唱的《四进士》选段。这出戏啊，尽管讴歌了不为权贵维护正义社会的法律，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么，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啊，宋世杰一纸诉状参倒了两名封疆大臣呢，必须就是不死也得给他发配充军。尽管你有理，尽管你告赢了，也不能这个让你好受了，得把你发配。如果要是不是杨素贞呢，当时认出来在柳林代替他写诉状的这个算命先生呢，正是现任的八府巡按毛鹏的话呀，宋世杰很会被这个折磨死在充军的路上。所以说在最后一场戏里呢，宋世杰将要发配的时候呢，有一段嬉皮摇板，这段唱腔设计的也非常巧妙，非常好听，充分体现了这个主人公当时那种复杂的矛盾的心理状态。这出戏啊，这个我这里呢搜集的只是马派的代表剧目，就是马派传人演唱的这个宋世杰。那么旗派的演唱呢，就另有一番风味了。下面呢，就请听马派传人张学金演唱的《四进士》选段。

这个两句二黄散板唱腔啊，是全剧中的唯一的两句二黄唱腔。那么剧中的主人公宋世杰呀、啊，在刚刚认下的干女儿杨素贞面前呢，夸下海口说我要替你去申冤告状，并且拿着他的状纸啊，去到衙门去告状去。结果走在路上呢，遇见了个好朋友，硬拉他去喝酒，结果酒喝的多了点，就延误了告状的时辰。当时宋世杰非常懊悔，那么这两句唱腔呢，就是表现宋世杰喝酒误事的两句懊悔唱腔。虽然是两句唱腔，但充分勾画出宋世杰这位行侠仗义老人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懊悔心情。好，那么下边大家再接着欣赏由张秀金演唱的《似进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学军演唱的这个《宋世杰》选段。那么这段唱腔啊，是一段西皮倒板转原板接转流水的一段唱腔。这个唱腔设计呢和以往的不太一样，就倒板接下来以后呢，它切住了。这里边有一个小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宋世杰这个时候正在灯下，私自拆别人的信件时唱的一段唱腔。那么当时的国法就私拆别人信件是要犯法的，所以呢，这个当时他在拆信的时候呢，被他老伴儿惊吓了一下子，所以说当时倒板结束以后呢，切入了另起的原版。那么宋世杰呀，凭着他在衙门当差的经验呢，深知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啊，得有充分的证据。正好呢，从上蔡县呢，这个来到新扬州呢，传信的人呢住在他的店中，趁机呢他私拆了这个信件，得到了充分的证据。那么这段唱腔由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舵板，开头的呢是比较平稳，当看到田伦行贿枉法的时候呢非常气愤，所以后一段唱腔呢就比较紧凑，而且尾音收得非常干净，显示了唱腔为剧情服务的宗旨。

0: 暂时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书香醉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0: 那一年。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06集，
7: 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全部枪毙，这就是你拒不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下场。小日本，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这把年纪死不足惜，这两个孩子死了也无所谓，因为我马家还有后人，你可能不知道吧。你们那个犬养就是我小儿子马明堂带人杀死的。你放心，总有一天我儿子会来取你的性命。不，也许没等我儿子来，你的人头就已经落地了。
8: 萧爷脸色骤变，尤其听到犬养死在马家人手里，他真是怒火万丈，猛然抽出战刀，欲想手刃了马万川。一步一步逼近马万川，就在他举起刀刚要挥砍之时，一声枪响，他的表情僵住了，战刀落地，胳膊垂下，身子踉跄着。他挣扎着回过头，因为枪是从背后打来的，他看到老油条的枪口冒着青烟。
7: 你朝谁开？开枪！
8: 老油条赵小伟的胸口又打了一枪。
7: 狗日的，我打的就是你！
8: 两个士兵懵了，傻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平时跟他们朝夕相伴、深得日本人信任、重用的特搜班长老油条，居然做出这种举动。他们慌忙转过身去。老油条枪法挺准，对准一个士兵连开两枪，士兵当即倒地死去。就在他向另一个士兵开枪时，不料卡壳了，子弹没射出来，让那个士兵抢了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手中枪掉在了地上。徐兰香没等士兵开出第二枪，他已抽出怀里的手枪，冲上去近距离冲士兵连开数枪，几乎把一梭子子弹全都打在士兵身上。他不是第一次开枪，但却是第一次打死人。还好，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士兵，他没有一丝的惧怕。老油条伸出左手，想要捡起手枪。突然间，身中两枪的小野死而不僵，站起来捡起战刀，扑向老油条。说是迟那时快，一个身影闪过来，横在小野与老油条之间，一手架住小野的胳膊，一手照小野的面门狠狠一拳，随即身子弓起，肩膀往前一撞，小野后退几步跌落了沟下，身子翻滚着，万川拍抖着手掌上的灰尘，最后

0: 送小野回西天的是他。看来常年的太极部太极掌没有白练，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老油条又给两个士兵补过枪，而后来到马文川面前拱手抱拳：
1: 老掌柜，你老受惊了。
0: 马万川把老油条拥在怀里：
2: 连生，多亏了你呀。
0: 老油条姓高名连生，年轻时是吉林市街面上的混世魔王，吃喝嫖赌那都是有钱家少爷干的。他家穷得丁点乱响，靠着油嘴滑舌和灵巧身手，有时装瞎子算命骗个点小钱，有时帮阔少打架赚个吃喝，反正说白了就是个二流赖皮。有一回他在一家中药铺抓药，没给钱，拿起药包就跑，被人抓住送到警察所挨了一顿打。后听说要送到监狱，高连生不，还是叫他油条吧。这人也真够放赖，一头撞在墙上血流如注，昏过去了。原本是个小案子，警察所不想闹出人命，待他醒过来把他推到了街上。那天正下着大雨，老油条摇晃着走着，终因有伤摔倒在地。刚好马万川坐着马拉轿车路过，出于怜悯，让车老板把老油条扶到车上，就近送到龙子号商铺，让伙计给老油条包扎好。商号的人都认识老油条，说不该救这种人。马万川则说，就是马上枪毙的罪犯也该吃顿饱饭。老油条伤好了，总想面谢马万川。一天在街上碰到马万川，他迎上去纳头跪拜。马万川好事做得多，忘记了老油条，但他平生待人客气，把老油条搀扶起来，也是闲来无事，与老油条边走边说着话。说到老油条抓药不给钱的事儿，老油条破天荒地掉下泪来。他说因老娘生病手中无钱，心急之下才不得已。马万川乐善好施，最看重的孝子，听老油条这么一说，动了恻隐之心，竟来到老油条的家中想验证老油条的话。见到老油条的娘，知道确有其事，同时也知道老油条自小与寡母相依为命。别看他在外面胡作非为，回到家里对母亲那是百依百顺。马万川决意帮衬下老油条，给老油条娘俩新安排住处不说，还想让老油条学点谋生的手段，欲让他到商号当个伙计。不料老油条却央求马万川，说他想当个警察。马万川一听好生奇怪，谁不知道警察行当一个月赚不上几块大洋，大凡有点出息的哪有愿意当警察的。老油条执拗地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警察。他没有对马万川说的是，他自小就是个混混，没少挨警察的打，没少受警察的气，所以扭曲的心理认为只有当上警察才能扬眉吐气。马万川听老油条说想当警察，再看老油条贼眉鼠眼，他乐了，心想这小子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他答应了。以他马万川的身份送一个人当警察，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老油条如愿以偿了，还真没让马万川看错，两个年头不到便混出个模样，不但升了官，在街面上也是名声显赫。马万川帮助的人不计其数，从不图回报的他，在老油条成了人物后便很少与老油条来往了。老油条知恩图报，

0: 几次欲拜马万川为干爹，马万川都没答应。后来老油条看出马万川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他也自残，怕玷污马万川清誉的名声，主动不与马万川来往。但他对马万川发誓，今生今世，如果马万川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他赴汤蹈火，以命相许。918事变，老油条良心虽未完全泯灭，但他平生所追求的就是升官发财。日本人正需要这种人，他自然得到重用，一路春风。马万川暗中与日本人对抗，老油条在日本人身边主动请缨监视着马家大院，实际是想方设法在暗中保护马家大院。他与马万川的友谊建立于20年前，近些年又很少来往，别说日本人，就是当地人，包括马家大院的人，也很少知道他与马万川的关系。恩泽广布，好人好报。马万川及家人几次关键的时刻都得到老油条的帮助。前年马明堂从北平回家过年，返程时马万川将商号在东北各地的所有房产契约、银行钱庄的存单等重要票据交于马明堂手中，带到北平。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遇日本宪兵刁难检查，当时老油条在场，他就是得到马万川的吩咐，事先调换了被检查的皮箱，并以监督为名把马明堂送到车上，直至安全离去。这事儿马明堂都被蒙在鼓里。还有郑廷贵被害，事后老油条知道是日本人唆使马明满所为，如实地告诉了马万川。马明满受到父亲惩办，他来验尸调查，向日本报告马明满是暴病而亡。最重要也是最大快人心的，松川在去永吉的路上被马明金俘获处死，也是他提供的准确消息。还有马明堂前些天除掉宪兵队长全养，马万川给儿子提供了内线，就是老油条。马明堂在老油条的协助下顺利成功。马明玉把两个孩子抱到车上，与徐兰香来到老油条面前，躬身施礼，感谢救命之恩。
1: 哎呀，这可使不得，老掌柜待我恩重如山，如同父母，别说我尽点孝心，就是舍出我这条命都是应该的。
0: 马明玉给老油条包扎好手臂上的伤口。马万川要求老油条随他一起离开这里，最终去关内。
1: 老掌柜，按说我真该侍奉你老左右，可我家中还有老母，待老母百年之后，我一准到你老身边尽孝。小爷和这两个日本兵都死了，你回去凶多吉少啊。不要紧，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叫土桥，驻有日军，我去那儿给吉林市打个电话，就说我们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我受了伤，他们不会怀疑我的。日本人犹如虎狼，你跟他们共事千万要小心呐。你老放心，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糊弄日本人还是手拿把掐。
0: 马明玉和徐兰香已上车，老油条搀扶马万川来到车边。想到就此一别，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他心里有几分酸楚，欲跪下磕头，被马万川拽住了。车老板摇起鞭子，大声起奏，颠忙起来，很快消失在远方。又是半年过去了，吉林市，不，整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越发的死气沉沉了。马家大院也不例外，很多人都知道龙字号的老掌柜、大院当家人马万川和家人走了，至于什么时候走的 又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就连省公署最高长官酒井似乎也蒙蒙然，他派出追杀马万川的小野半路遭到劫杀，只回来个伤者老油条。问老油条详情，老油条惊魂未定，牙巴骨打颤，说袭击者举着大旗，红色的，要不是他滚到沟里装死，恐怕不用说，肯定是抗日同盟军干的。在马万川消失不久，究竟看到关东军情报部转来的情报，抗日同盟军有个将领叫马明堂，是马万川的小儿子。马万川及家人没了踪影，这情报又有什么用呢？究竟懊悔不已，有苦难言。但更让他烦恼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的申斥，说他急功近利，做事草率。究竟深知关东军司令官不但身兼日本满洲国的大使，其实就是满洲帝国的皇帝，倘若不被司令官看好，其地位可就岌岌可危。同时究竟也知道他年岁老了，关东军好多少壮派军官都想对他取而代之，特务出身的他不能不考虑后事了。这个后事说白了，就是如何在满洲打下根基，置办家业，颐养天年。他庆幸蓄谋已久的许多敛财计划有了眉目，有所回报，譬如郑家大院基本掌控在他手中不说，更让他暗自窃喜的是郑新清。郑家大院春光无限，以往的阴霾荡然无存，与院外相比称得上世外桃源。这都是因为现在大院唯一的主人的心情改变所致。郑新清成熟了，但这种成熟令人鄙夷，不知他是把丧父丧兄的悲痛深埋在心底，还是根本没放在心上，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忧伤来。相反，每天与次郎结伴出出入入大院，呈出幸福与快乐。看来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呀。除了爱情，他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轨迹也彻底的改变了。满人本来规矩就多，过去阿玛活着时，尽管不能那么严格的要求他，郑新清也不得不用大家闺秀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还有哥哥嫂子，他们每天循规蹈矩，对他也是个无形的禁锢。现在他自由了，随心所欲，只要自己高兴，自己愿意。不过说到这儿，绝不能说郑新清是个冷血动物，她毕竟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父兄逝去，嫂子及孩子离走，她孤苦伶仃，若想生存下去就得调整心态。好在还有令她心仪的次郎可以依托，还有酒井夫妇可以依靠，这就是支撑她好好活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天真的姑娘与柴共舞，与狼相伴，可悲的是他竟浑然不知。郑新清现在接触的几乎都是日本人，生活也在日本人的范围内，在大院跟佣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非吩咐佣人做事，很少佣人说话。好几个佣人看不惯他的做派，离开了大院。在院外，因为次郎的社交圈子小，郑新清就随次郎的母亲，他的加藤子妈妈参加日本人的活动。说到加藤子，这个日本女人视郑新清为己出，细心关怀，百般呵护。尤其是在郑新清的亲人接二连三离去，她更竭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安慰照顾着郑新清。本来郑新清自小就缺少母爱， 感动之余

0: 心里不知不觉真的把加藤子当成亲生的母亲，称谓上时常直呼为妈妈。日本关东军在吉林市所属部门和一些日本机构，每逢日本传统节日或周末，经常举办宴会或舞会，各级别的官员都携夫人参加。酒井作为省府最高长官，当然是必到之人。加藤子若去，定要带上郑新清，夫妻二人后面跟着一个漂亮的姑娘，给他们增添不少的光彩。有的日本人不知道郑新清的真实身份，以为她真是酒井夫妇的女儿，极尽恭维。更多的日本人虽了解郑新清的底细，但看在酒井夫妇的面子上，以礼相待。当然了，郑新清出身于大户人家，又在日本留学近四年，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加上他容貌清纯，日语说得地道纯正。时间长了，所结识的日本人都拿他当日本人看待了。久而久之，郑新清习惯了这种生活。但次郎对他频繁出入那种场合颇有微词。次郎性格内向，尽管他在宪兵队历尽磨砺，并担任了分队长，可是他的特质似乎没有显著的变化。不过这是相对而言，准确地说，他在郑新清面前没有变化。宪兵队是个没有人性的魔窟，即便他有父亲的显赫的背景，一味谦恭，那能得到提升吗？所以说，他现在具有双重性格。业余时间，他几乎都在大院陪伴着郑新清，两人不说是如胶似漆，也是形影不离。郑新清弄不明白，次郎为什么反对他抛头露面，是对他不放心吗？可是每次他都是陪伴着次郎的父母的呀。
1: 我希望你永远保持你的清纯。
0: 你是说，我变了？次郎没回答，神情有些忧郁。这是他不变的一个特征，话不多。还好在郑新清面前，多少能袒露些心扉。若在父母面前，尤其面对父亲，他几乎是不说话的。是酒井叔叔和加藤子妈妈让我。
1: 现在好多关东军的高级军官，自以为开辟了满洲新天地，居功自傲，开始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
0: 你说的那些人，包括你的父亲。次郎没有表态，看来他还缺少直接抨击父亲的勇气。如果你父亲和加藤子妈妈再邀请我参加酒会，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完全可以找理由回绝。
0: 郑新清定定地看着次郎，晶莹透彻的眸子配合忽闪的睫毛，好一个娇憨的模样。次郎与郑新清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寻汉记》发布的推广曲《王昭君》。这首歌曲由领衔主演任素汐作词、作曲及演唱，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的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那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将情感抒发推至高潮，完成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

四城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由林奕华填词，陈建奇谱曲，于2015年1月23号发行。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由韦礼安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和张一凡作曲，韦礼安演唱的《如果可以》，同时它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于2021年11月5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

下面我们要听由葛大为填词、伍家辉谱曲，收录于2019年11月20号发行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爱这个看似简单又无比丰富的词汇，它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与关爱，它是生命中最纯粹最无私的爱。母爱如同一缕阳光，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在我们蹒跚学步时，是母亲的手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勇敢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是母亲的鼓励与支持，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并挑战它。母亲，她不求回报，只求我们健康快乐。母爱，它又如同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我们的成长道路。在我们受伤时，是母亲用他们的怀抱安慰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我们迷茫时，是母亲的智慧指引我们，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母爱，它包容了我们无知与任性，用它的宽容与耐心陪伴我们成长。母爱，它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关心他人，它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在母亲的关爱下，我们学会了坚强与勇敢，我们学会了善良与宽容。母爱，它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在此，我们要向全天下的母亲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用无私的爱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是你们用无尽的付出成就了我们的。

天，是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每一位母亲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与感激的。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是妈妈。在四川北川县陈家坝镇展开救援时，让某连战士最为触动的一幕，是一对遇难前紧紧相拥的母女。那是在陈家坝一个山坡下面的一间店铺里，店铺的一面墙整个坍塌下来，将那对母女压在最底下。驼辉告诉记者，由于水泥板太过沉重，战士们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将水泥凿开，只为保存遗体的完整。当遗体最终拖出来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惊了。那是一位不到40岁的妇女，怀中紧紧地搂着一个6、7岁左右的小女孩。由于抱得太紧，战士们无论怎样都不能将两人分开，最后只能合葬在一起。母亲是面朝下倒地的，看她的姿势，是在墙塌下来的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着小姑娘。战士告诉记者，当埋葬这两具遗体时，所有的战士心中都极为悲伤。5月13日中午，救援队伍发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透过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他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定他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个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反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他下身摸索，高喊着，还有个孩子，他还活着。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个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泪目了。5月14日上午，北川县城被压已经逝去的父母身体庇护下，与死神抗争了40余个小时后，终于获救。也许我们不曾发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母亲，竟是一点怨言也没有，而我们却是一天又一天的浪费光阴。可我想过，母亲每天晚上晚回家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认为她是在吃喝玩乐，闲逛市场。可事实，谁又能想得到，她是我们伟大母亲每天晚上在月光和微弱灯光下为我们工作挣钱，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呀。不想再让我们再回到他们以前那种苦难的日子里，让我们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有出息。也许每个母亲节，你们都会问母亲想要些什么，可是我们的母亲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孩子呀，你好好学习，让母亲为你少操一点心就行了。也许懂母亲心的孩子心中都会有一些触动吧。母亲，他们只需要我们不让他操劳就满足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要求，很简单，很容易。可有哪一次我们真正做到过呢？每每发下来的成绩单都只会让母亲叹气，难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吗？不，在他们看来不是的，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会回报他的。同学们，摸摸自己的胸膛吧，想想日日夜夜为我们而工作的母亲，想想他们为我们而操劳的母亲，想想他们每个日日夜夜工作的情形。他们下班时，我们是否为他们端上一杯浓浓的咖啡，说一句温馨的话语，端上一盆洗脚水？我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否在他们的生日那天对他们说一声祝福语呢？爱世界上处处有，处处存在，可是又有哪种比母亲的爱更纯洁更伟大呢？母爱是无私的，是无与伦比的爱。2024年5月12日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忘却，不也不能忘却。

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没错，就是母亲节。这个节日呢，是对母亲的赞美和颂扬，是提醒我们时刻记住感恩我们母亲。有一个人，他永远占据你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你愿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有一种爱，他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回报，这个人叫母亲。这种爱叫母爱。母亲是伟大的，是无法衡量的。母亲给予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感激母亲使我们的茁壮成长，我们感激母亲给予我们教育和开导，使我们获取知识和力量。我们感激在我们的生命里总会有困难和曲折，是母亲给予我们关怀和帮助。我们更应感激母爱如玉般纯洁，象牙般精致雕刻，受母爱浇灌的生命酝酿着纯美的芬芳。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聆听母亲的唠叨，诚恳面对母亲的严厉，感悟母亲阳光般的心灵世界。感恩是一个人爱心、良心、善心、责任心以及忠心的综合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对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没有孝心、不知报答，对老师、对同学没有爱心、不知敬重的人，将来能对他的集体、对他的国家负起什么责任。一个不爱国、不爱家、不爱他人的人，又怎么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建设祖国的明天呢？一个小男孩为自己的母亲洗脚的感人广告片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做到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或许有时对一个生疏的人一点关怀念念不忘，却对母亲的大爱视若无睹，嫌他唠叨，或许因一些小事就大发雷霆。但是母亲却永远在一旁默默地支持我们，耐心开导教育我们，给予我们知识和鼓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孝顺母亲开始，学会感恩吧。让我们记住天下母亲共同的生日，为母亲洗一次脚，为她捶一捶辛劳的脊背，给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馨的祝福，亦或是一个感恩的笑脸吧。其实只要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这就能让母亲的脸颊绽放灿烂的笑脸。让我们多给母亲一点体贴与关怀，让母亲和我们的家充盈着幸福和和谐，那么我们就迎来了真正的成长和长大。其实懂得感恩何止于人类呢？你看羔羊虽愚笨，但它的懂得跪乳，感恩母亲的辛勤养育。燕子虽平凡，但它出巢后也知道反哺，报答母亲的日夜辛劳。动物尚且如此，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更应具备感恩的美德。我们降生人间，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长大，母亲倾注所有的爱的储备，把我的生活塞得满满当当。每当我们难过的时候，妈妈都会用温柔的话语安慰我们。每当我们成绩不好的时候，妈妈就会说没关系，下次争取考个好成绩。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撑起进步的风帆。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给我们指引方向。你从小教我们做事，教我们做人，引导我们好好生活。妈妈严厉的话语里包含着关心和教育，妈妈无私的伟大的爱给我们温暖的力量。妈妈用温柔和努力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它不是云彩，因为它不会随风而散，它不是浪花，因为它不会随波逐流。那么在这里呢，主播提前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

0: 知音谈几句，不醉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戏博大头鬼房叔安在饭馆吃饭，遇上一个老者，两个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这人呢，有天生带人缘的，有不带人缘的，这玩意儿还不理都受欢迎，有的人走到哪儿都讨厌，就是不该谁不欠谁，别人都烦他，这就是有没有人缘。这老头就有人缘，房叔安就够挑剔的了，怎么瞅这老头怎么带劲，所以打开话匣子就谈起没完来了。今儿个也搭着房叔安，什么事儿也没有，浑身上下飘轻，喝着酒心里热乎乎的，脸上发着烧，说起个没完没了。赶这老头呢，什么都爱问，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谈来谈去，谈到神州累，这老头就问，那你们开封府都请了谁了？
3: 你请谁了？老头大概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最厉害的就是少林派八的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逆佛欧阳普中啊，欧阳老剑客那是我们的台柱子，其他的乾坤五老、中山五老、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喂，那多了，累死我也介绍不完。
2: 哦，老头笑着点了点头，这些人我觉着似乎没什么能耐，就像你说的，你那硬台柱子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我觉着好像是个饭桶，他有什么本事能给你们帮兵助阵？
3: 哎我老头，你胡可都白了，说话要有分寸，您了最好嘴下留德，不见你可长疮。你还说什么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没能耐？嘿呀，你是孤陋寡闻呐，那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呀，少林派你听说过吗？那十分了得呀，讲的是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大力昆仑掌，那都绝了。算了算了，喝酒喝酒，我说了半天呢你也不懂。
2: 老头也乐了，嘿嘿，是，我是有点外行，反正什么我都不懂，我就知道你说了这么半天呢没什么高人，我真替你们开封府的担心呐。哎，其实呢我说这也没用，我担那心干嘛呀，打败了打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呢？咱这是闲谈，想起什么说什么，天一句地一句，我想你也不能见怪。
3: 那怎么能呢，闲谈嘛，无拘无束，您有您的看法，对不对？咱随便讲。
2: 哎，我说方爷，有没有峨眉剑侠参加？
3: 还没来呢，我们下了请帖了，但是可能是道远呢也。

0: 是为什么都没到，那你们都请的谁呀、啊？嘿，懂我了。白云剑客夏侯仁，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听说过吗？夏侯仁没听说过，怎么个总门长？嘿，上三门是什么？您懂吗？就是形意、八卦、太极三个门合在一起叫上三门。在武林当中，上三门首屈一指啊。我刚才说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就是总门长啊，还有他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宫，还有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灵女剑客上云凤，还有个最厉害的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你听说过吗？哦，这几个嘛，哦，还有冰山北极岛的呢，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说过吗？飞飞上人诸葛随，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哎哎呀，我说这有什么用呢？那有的事儿都得给我们帮忙，你说你还替我们担什么心？可也是，人是不少，叫你这一说天花乱坠的，似乎挺热闹，但我总觉着似乎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真格的本事，比起我来都差一大块。老头这话一出口不要紧，房叔安刚喝了口酒，还没等咽下去呢，叫老头把他气的噗全喷出来了，喷了老头一脸。老头往旁边一闪身，赶紧掏出手绢擦。这我方爷你这怎么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说我找了多少年我都没找着，您找什么？我找牛皮大王啊，今儿我总算碰巧了，学摸着了。您真能吹，您吹的咕嘎咕嘎的，我就更能吹的了，你比我还强着十倍。方爷你怎么这么说话？
1: 这么说话是客气的。
0: 我老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什么就这帮人加一块都不如你。
1: 嗯，我是这么说的。
0: 我说您那是哪个门户的？您是哪位呀？你有什么本事敢说这大话呀？
1: 方爷，大概你是挑了理了。我说这些话您不爱听，
0: 当然不爱听了。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你说你比人家强，你强在什么地儿？对不对呢？那我坐这儿我也能说，我说武林所有练武的人都不如我，那好使吗？我说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莲是饭桶。我说封上人雪珠莲是饭桶。我说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也是饭桶，那、哎、行吧，灭高人可有罪呀、啊？说的严重一点，阴天下雨打雷的时候都得小心呢、啊，别挨了雷击。方爷，行，你这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老朽我也是直肠子，有什么也说什么。我这人既不骄傲也不爱吹牛皮，你讲话了没拿出几手来你不相信，这也是实情。那么我拿出几手来你给评价评价可以吗？ 行啊，那你说

0: 出手什么来？就这样吧，咱俩在酒桌上，又这么多人吃饭，能说把衣服脱了动五八抄吗？啊，不能。说为这点事儿，咱饭不吃了，找个没人的地去跳的跳的，也不合适。我说就在这个酒桌上就解决问题。你行啊，那你露一手我瞧瞧。嗯，这样吧，你方才说了那么多那么多人，也就是说武艺好呗。
1: 那是啊，就是武艺高。
0: 他们的武艺高，高不过我去，你信吗？
1: 我不信呢。
0: 不信。我说他们不高什么原因？他们得交手，哎，得白刃格斗，用近手的招数，说长厉害得拍上才能见响，得碰上才能受伤。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离着多远，把巴掌一晃他就得趴下，不用沾上他就得倒霉。你说是比他们高不？
1: 我问老头你有病吧，没钱看病我拿钱行不？你是不是脑袋发热胡说八道？那怎么他就一晃巴掌他就能趴下呢？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
0: 招啊，正因为你没听说过，你才感觉到奇怪，你才说我吹牛。你要亲眼目睹，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不信咱俩试验试验。哎，这不咱俩坐到对面吗？看看有几尺，你往后拉了椅子，我也往后拉了椅子，保持一定距离好吗？我也不用打你一巴掌，我弹你个脑崩，来这么一下，你看能弹上是谈不上。
1: 我还真就不听邪了。好嘞，那么呢咱马上就演练。
0: 这老头啊往后拉了椅子，房若安拉了一拉，两个人的距离能有六尺左右，中间隔着饭桌。再看老头把俩手张开，方爷你看我手里有东西吗？
1: 没有。
0: 再看看我手背有东西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再看我这袖子里头有东西吗？
1: 没有啊。
0: 好，没有。你上眼。老头说着把右手举起来了，用拇指和中指扣在一起，看见没？我要弹你的脑崩脑门啊，你可坐好了，别弹个跟头，我现在就要演练了啊。
1: 那行那行行行行，我就挨你一下子，我看老头你吹牛吹到什么程度。来吧。嗯，
0: 再看房树安坐稳当了，腰板拔个倍儿直，把细脖大头一晃，小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露出他这脑门来。
1: 您往这儿来吧，这地方挺宽敞。
0: 来了啊，您可坐稳的啊。哎，说来就来了，
2: 啪！就见老头这一弹，
0: 房叔安就觉这脑门子梆这一下，跟小榔头敲了一下相似。老房在那椅子上一蹦多高，把许多吃饭的人都吓一跳，哗，心说怎么了这是？有的站起来往这边看，房叔安也顾及不了了，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两耳呼呼生风啊，脑门子上火烧火燎的难受，用手一划了，坏了，鼓起个疙瘩来，这疙瘩跟算盘子儿差不多少。
2: 哎呦，
0: 房叔安心说今儿个我遇上鬼了。不能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来的鬼呀、啊、 要不这老头是老狐狸精，他使用的什么法术，离着我这么远弹脑崩，怎么弹这么疼啊？难道武林界还有这种功夫？简直不可思议啊！老方迟愣了多时，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老头也把椅子拉回到原位，两个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中间还是这桌子。老头乐了：“方爷，疼吗？”“
1: 嗯，疼，没那么疼的，钻心痛骨。”“哎呦我的妈呀！哎，这脑袋都大了三圈。”“
0: 方爷，别着急，我现在就叫你不疼，把手放下。”再看这老头啊，吐了口吐沫，往房主按脑门子上一抹，用手一摁，还疼吗？
1: 哎，真他妈就不疼了。哎呀，我您会仙气儿啊。
0: 哎，我老爷子，你是不是用暗器打的我呀？
1: 你可不对呀、啊，你跟我玩花活。
0: 方爷，老朽胡子都白了，能说话不算数吗？你不信再检查检查，咱再来一回，我是用手弹的还是用的暗器？来来试试
1: 啊！明天行了，这一下我就受不了了。
0: 哎，我老爷子，你练的这叫啥功夫？
1: 那除了弹脑崩之外还有什么
0: 掌法呀？弹脑崩算什么？是你逼得我没办法了，开个玩笑。真要动手，我得用双掌啊，拿这个拍才实惠呢。
1: 那位，你这么打能有多大的劲儿？
0: 哎，跟其他人使的掌法是一样的，什么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各种掌法都是一个道理，不过我这不用挨上就能打着，跟他们不同就在于此。你方才说的那帮人会这个吗？你听哪个人会这种功夫？
1: 没听说过，真没听说过。我说老爷子，你真是个老神仙呢，你可了不得了。哎，我老爷子，请问你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
0: 嘿，我是种地的农村小老头儿，我哪来的大名啊？旁人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旁人。我就是种完地了，没事在家待着，吃饱了撑的就瞎琢磨，就练出这么一套功夫来。
1: 您骗我，这不是实话。那么老爷子尊姓大名能赏下来吗？
0: 无名少姓。你实在要记不住了呢，你就管我叫无名氏就可以了。
1: 我说老爷子，开什么玩笑，我求您了，你姓什么告诉我就行。
0: 无名氏，无名氏。方爷别往下问了，我要说不说的事儿，你就问得个海枯石烂，我也不能说。
1: 那好了，我这个人也有自尊心，绝不强人所难。哎呀，我说老爷子，您可真了不起。怎么办？今儿我请客，这饭钱我掏了。这还不说，我说老爷子，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啊？
0: 上哪儿去？
1: 跟我到秦家老店呢。我们请了100多人呢，都在秦家老店。我领您去见识见识这些高人，也让大伙儿开开眼，见见您。谁让咱是新交的朋友呢？哎，你也露两手，让他们开开眼。我房叔安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我脸上也增光。
0: 不必不必，方爷，方才我没说吗？我是农村来的，见不得大世面，见着人多了我有点发傻，说什么我都不会说，岂不被人耻笑啊？哎，再者一说了，我见不见他们有什么关系？人家见不见我有 什么关系？没必要。我不去，不去，不去，
1: 不行，不行。哎，我老爷子，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您来要看我不合适，您也不能跟我道出真情，也不能露出您的决意。这话是这意思吗？
0: 是啊，咱俩投缘对劲儿。
1: 嗯，对呀。既然投缘对劲儿，我想请您给我帮个忙，行吗？
0: 行吗？你说吧，帮什么忙？
1: 他我这人没啥能耐，净挨欺负。可我呢，自尊心挺强，还老想出人头地，干点轰轰烈烈的。

0: 点大脸。老爷子您看这可以吗？行，太行了。方福安呢，我就瞅你投缘。我跟你这么说，我这人很孤僻，什么忙我也不帮。哎，我就是闭门家中坐，自扫门前雪，还不愿意交朋友。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我瞅你就是对劲儿，所以说给你办事儿，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替你撑腰，我就叫你露脸。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老爷子，让我怎么谢谢您呢？我的烧高香啊！您真是我的老祖宗啊！
0: 哎，话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1: 嗯，老爷子，不管我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那我上哪儿找您去？您得把通信地点告诉我。
0: 方爷，这你不必担心，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你呢得替官府办事儿，行踪不定。我这不然呢，我是闲着没事儿的一个人，整个闲员一个，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睡多晨就睡得多晨，所以有事儿你不必找我，我找你不就得了吗？我保证围着你转，你有用我的时候随叫随到。
1: 能吗？那半夜前我一翻身，我想起您来了。哦，我说那老祖宗无名氏，你过来，你就能来吗？
0: 能啊，随叫随到，不过你可得真有事儿，你没事拿我开心逗着玩，那不好使唤。你有了为难招窄，马高凳短，需要我出面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你放心，我肯定在你身边。
1: 好嘞，我老爷子，咱一言为定。我瞅您这模样，这长相，这戳个，谈话这口气，您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您水萝卜就酒嘎嘣脆的人物，您说话不能不算数，您不是那拉屎往回坐的人，您也不会拿我耍着玩。
0: 行了行了，我你说话怎么成套成套的？你不用这么说，我这人既然答应了，我就绝不会改变。
1: 是啊，那太好了，老爷子。有您这句话，我房树安就谁也不怕。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俗话说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拿房树安来说，在金来顺饭馆吃饭，遇上个特殊的老头。说这老头特殊，不是模样长得特殊，而是他的武功特殊。房树安眼里不揉沙子，别看他本身功夫

0: 么样，但是见广识多，什么高人没遇上过，但是这老头这能耐从来没见过。不背，无论如何要把他摁住。如果把这老头拉到开封府，对我们太有帮助了，不用他干旁的，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出来，我就立下大功一件呐。因此方叔安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这顿饭呢，方叔安请的客，其实也甭他请，这顿饭呢是饭馆的掌柜的请的。在方叔安陪着老头走出饭馆的时候，老头左看右顾，然后对方叔安说：“我叔安呐，咱可有个规定。”“
1: 您说呢？什么规定？”“
0: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练的这功夫，千万不能对旁人说起。我知道你这嘴没把门的，你要跟旁人一说，休怪我言而失信啊！到时候我不露面，你可别埋怨我。”“
1: 老爷子，你定，你定，我肯定不会张扬，跟谁我都不说。”“
0: 那就对了，千万记住，口角要严密呀！我说的话你就记住吧。你忙你的，我还有点事要办。”“
1: 好嘞，老爷子。可我用您的时候，您可千万得露面。”“
0: 没说的。”就这样分了手了。方叔安回去，果然对任何人也没提起此事。咱们书接前文，蒋平分兵派将，问什么人到莲花观去下通知，方叔安毫不犹豫是挺身而出。大家对方叔安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呢，咱们已经把这个实底都讲清楚了。方叔安心里头有本账，他心里有底，心说话，我是不行啊，有人给我帮忙啊，我相信那个特殊的高人肯定得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呢，方叔安才自告奋勇。闲言少叙，单说方叔安离开秦家老店，把衣服规整规整，甩大叉赶奔莲花观，一边走一边盘算：“哎呦，跟那老头一晃四天没见着了，这老头还在不在京城啊？那么老头表示了绝不失信，万一要有点事耽误了怎么办呢？他怎么能知道我今儿个赶奔莲花观呢？他也不是神仙，也不能掐会算。”想到这儿，方叔安心里就没底了。等到了郊外西山坳，翻山越岭，走山爬坡，看了看空旷无人，西巴大头鬼脖子就点冒凉气，心说坏了，刚才全怪我头脑发热，当啷把话说出去了。看现在寺外无人呐，那老头肯定是不能来呀，他要不来不就把我毁了吗？
1: 哎呀，要命了。
0: 有心回去见着蒋平怎么交代，徐良这一关怎么过，不能回去，得硬着头皮赶奔莲花观。但他心没底呀，老方瞅瞅这天，日头已经往西转了，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说掌灯之前就能回到京城。哎呀，看看没人，我喊两嗓子吧。方叔安用两手把嘴拢住，他就喊上了：“
1: 老祖宗，老爷子，无名氏，你在哪儿？老祖宗，你在哪儿？”

0: 一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他叫唤了半天，除了风声、树叶子声之外，毫无反应。满了，满了。方传一跺脚，任老奸，马老滑，我让人家给我泡了。哎呀，全怪我这人心太实在了。这个老东，他刚要说老东西，就觉着脖子后头冒凉气，有人吹了一口，吓得方传一缩脖子，扭向回头观看，人一看离着他不远，笑呵呵站着个老者，正是酒楼上遇见那位特殊的高人。就见老头笑呵呵的，依然是那身穿着打扮，老头手捻银髯盯着方栓，你说什么呢？哎，你们的老祖宗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老人家你想可好，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是不是埋怨我不来了？
1: 是有点儿，我心里没底呀。我说老祖宗，您知道今天我要去干什么吗？我要上莲花观下通知，告诉这帮贼早早的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其目的我们要及早救回八王千岁。是啊，这不我来了吗？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绝不会食言的。
0: 行了，真有为我心有底了。嘿嘿嘿，谢谢您谢谢您。 我现在着急啊，我要赶奔莲花观，到那儿捅马蜂窝，这马蜂窝捅了您可得收场。
1: 放心吧，此事包在老朽的身上。
0: 还有件事老爷子，我这人可爱吹牛啊，我到那要是吹牛吹的太大了，您能收得了场吗？
1: 方爷，你爱吹牛，老朽我也爱吹牛，咱俩凑到一块儿了，你就可劲儿吹，有天别吹地，好吗？你吹的多么大，我接着。不就结了吗？
0: 行，痛快痛快，那我就去了。
1: 等一等，你们开封府的人都准备好了？
0: 嗯，都准备好了，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1: 欧阳普中好了吗？
0: 好了，俩眼倍儿亮。
1: 嗯，要那么说我心里有底了。前者呢，咱们在饭馆上一顿胡侃，我说了半天呐，过头的话，什么乾坤五老、中山五老、山西二绝、辽东六老等等等等，都不是高人。又说人家少林的名僧也是饭桶，那都是开玩笑，那叫酒后发狂言，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我那叫吹牛呢，灭高人有罪，人家都有两下子，我无非开个玩笑而已。
0: 得，老爷子，你又把话拉回去了。方才您说的不假，您爱吹，我也爱吹。吹牛嘴就没把门的，谁也不能往心里去。
1: 那就好，那就好啊！想在八王擂上取胜，必须群策群力，缺一不可呀，你说是吗？
0: 你一点儿都不假。
1: 嗯，既然这样你去吧，放心大胆，有我给你保着镖呢。
0: 哎，齐了，好嘞，老爷子一会儿见。
1: 哎呀，方叔安这高兴啊，往下一塌腰，脚步轻快，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

0: 轻车熟路来到莲花观。他见着莲花观脑袋仁都疼，一看庙门紧闭，角门站着四个小老道在这站岗放哨。方叔安一直到了近前，停身站住，擦了擦汗。
1: 哎呦我的妈，累着了。
0: 呀，呆！把四个小老道吓一跳，心说什么味儿这么难听？闪目一看，认出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这不是那个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是他，一点不差，没鼻子，天下就他这么一个。小老道就问，那不是方叔安吗？
1: 正是方的老爷。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要见你们总门长郭昌达，你们到里面给送个信儿吧，您就说方叔安有急事求见。那你等等吧。小老道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安下方叔安暂且不提，单说莲花观的群贼，最近这一个来月，人家又来了不少帮忙的，现在屋里头坐不下了，连这院里都是人呢，排摆桌案。今天干嘛呢？正开会呢，好几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僧有道有俗家，三教人等武林高手齐聚一堂。郭昌达主持会议，在郭昌达的上吹手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老道，这老道比郭昌达的年纪要大几岁，身高过丈，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头上戴着蛙绒道巾，身穿八卦仙衣，手拿白拂尘，往脸上看，面如瓦灰，大三角眼，一部花白虚然，透着那么凶恶呀。其实咱说穿了，这老道没摘帽子，没脱衣服，他要把帽子摘了，衣服再往后闪一闪，您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这脑袋上搁脖子上头长了八个大包，那包长得比拳头小不了多少，算他本身这脑袋好像九颗脑袋似的，拿头发这一盖，拿帽子一扣，你看不见。这老道谁可了不得，论辈分比郭昌达高着一辈儿，江湖人称九头神雕，叫纪成达，纪老剑客，从云南滇池岛来的，在他的头上方大梁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可够个，再看眼似金灯，翅膀明明着，大爪子抓着梁，身长没有三尺差不多，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两个翅膀就有一丈。这鹰本性就凶猛，再经过九头神雕纪成达的调教，精通人性，就是不会说话，纪成达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号称神鹰公母一对儿。这次他来把神鹰也加来了，这要放出去就成了名的剑侠，也得被他给捉死。貌不扬，但就这个脑袋特殊，比方叔安那脑袋还大，但方叔安那脑袋大的他发圆像球似的，这位这脑袋大的不好看，小脸大脑崩壳，脑门的厚底底，

好像那榔头差不多少，又瘪又大，小挖口脸儿，尖甲壳，斗鸡眉，一对小红眼珠，一绺花白须髯往前撅撅着，俩眼滴溜溜乱转，放出两道寒光来。这小老头谁？江湖人称压倒南山不老翁，福姓公孙，单字良啊。公孙良老剑客，他呀跟着九头神镖纪成达一起来的，他俩还是磕头的把兄弟，交情莫逆啊。他一个人来的吗？不，还带着俩猴，就在他身后那蹲着呢。这俩猴蹲着比一般的人矮不了多少，眼赛金灯，那毛黢黑黢黑的，黑的都闪亮带金星。这猴子上脖子上都套着皮圈，皮圈上有小铃铛，爪似金钩，在后头保护着公孙良。就他这对墨猴也是经过数年的调教，什么都懂，哎，也是不会说话。公孙良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你看带俩猴保镖比带十个人都强得多得多。他们俩在做，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另外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又来了一百来号。因此郭长达非常高兴，每一天都排摆盛宴款待后来者众人，今天召开大会谈什么呢？郭长达正说呢，各位啊，据我所知，前者为什么停擂啊？因为欧阳普中身患眼疾，他眼睛得了病了，就这么的耽误到今天。最近我听说他已康复，眼睛被治好了，可能随时随地八王擂要重新开擂，希望各位做好充分的准备，千万切莫掉以轻心。他正宣布这些事情，这贼人呢，有的就说，我说总门长，您觉着我们第二次开擂取胜的把握能有多大？郭长达一笑，各位尽管放心，我们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惧怕开封府三侠五义上三门，咱也不敢立擂。一，咱手里有人质，有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是一张王牌。另外咱们来了这么多英雄好汉，还惧怕他们不成？你们要问我能有几成把握，我告诉众位，能有七成。郭长的话还没落地，九头神雕纪成达说话了，慢，总门长你说错了，应该说有十成的把握。屋里外边人是鼓掌喝彩，认为纪成达说这话解气。这纪成达呢也爱吹牛，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好斗，大伙一给他鼓掌，他有点忘乎所以，站起身来，双手拄着桌子，无量天尊，各位啊，方才有人问如果再开擂有几成把握，总门长说有七成，我给更改了一下，能有十成，大伙报以热烈的掌声。贫道不是给你们打腰提气，我说的是实在的话呀。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全了解清楚了，我们的对立面
除了欧阳普中，就是什么天龙地雅、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山西二绝、中山五老、乾坤五老等等等，就那些人屈指可数。我给他们挨个过了一下罗，哪个也不是贫道我的对手。我这绝非是自吹自擂，不信到时候咱们当场比试。我觉着到了关键的时候都不用贫道我伸手，我这两架神鹰就足以对付得了他们。另外还有公孙两老剑客呢，我的好朋友带着神猴来的，他向我保证这对神猴可以包打擂台，再有公孙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那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啊！哎，因此说各位，你们就放下宽心吧。他还没等说完呢，公孙良辈站起来了。各位，方才季老剑客说了几句，本人我也要说几句。季老剑客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各位放心。我们呢，因为道路太远，迟来了不少天，原以为赶不上八王擂，结果擂台中断了。看来这倒是个好事儿。一旦复擂，请众位放心，我说有12%的把握，也用不着季老剑客伸手，也无需他的神鹰，就我这对神猴就包打八王擂。什么欧阳普中啊，什么天龙地雅呀，什么这个老那个老，狗屁，让他们登台一个死一个，登台两个死一对，让他们有来无回。各位说好吗？好啊。又鼓开掌了。郭昌达发现身旁坐这人不说话，仔细一看，正是飞剑仙朱。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前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

0: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

0: 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

0: 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0: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2: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3: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9: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8: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0: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7: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7: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7: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 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0: 嗯。
1: 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哎，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
0: 嗯，
2: 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 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

0: 实施了布防。为防止信息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风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啊，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风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风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4: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3: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5: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3: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

0: 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2: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5: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4: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6: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4: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7: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4: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8: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还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2: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0: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有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1: 平台摆上啊！
12: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3: 准备2天3天了。
12: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4: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5: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9: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6: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9: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 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6: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9: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6: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9: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6: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9: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6: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9: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为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0: 了解一下。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新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4: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5: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

0: 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3: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 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7: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5: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7: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3: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一。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两家网店长期零税被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 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

0: 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的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两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啊，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1: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2: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1: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2: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互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

0: 不乏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件事儿。
0: 对， 对，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0: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2: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门锁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今天你从幼儿园回到家，晚上听睡前故事之前，你脱下来的衣服、鞋袜，还有玩过的玩具、用过的画笔、看过的绘本故事书，现在都在哪儿啊？他们是被随手乱丢，扔在房间的地板上、床上，还是已经互相找不到各自的伙伴了呢？彩色画笔、绘本故事书，你已经收拾好，放进笔袋里、书架上了吗？玩具恐龙、小汽车，有没有回到玩具柜里呀？还有你的左脚鞋和右脚鞋，这对白天带着你走路跑步的小船，现在它们是一起停泊在你的床下的吗？你的一双小袜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的，对吗？自己的物品，小朋友们要自己管理好，摆放整齐，这是我们小朋友从小要养成的好习惯。这样的好孩子啊，无论到了哪里都是最受欢迎的。在家里，我们的鞋袜、玩具、书本摆放整齐，到了公共场所，图书馆、阅览室、游戏屋，或者是去别人家做客，你也会是大家喜爱的小客人。可是如果我们把鞋袜物品乱丢乱放，淘气的鞋子啊，说不定就要离家出走了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篇温馨的小散文，名字就叫《鞋》。

我回家，把鞋脱下。姐姐回家，把鞋脱下。哥哥、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脱下。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说着一天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科学小聊吧。有位小朋友想知道为什么会刮台风，你知道我国台风名字的由来吗？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3: 科学小聊吧，
2: 一起聊科学。
4: 为什么天会刮台风？
2: 台风其实就是一个热带气旋，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中国把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心附近风力达12级或12级以上的统称为台风。台风常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人类带来灾害。那么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台风这个词啊，有的说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的，另一个说法是由闽南话风台演变而来，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字，形成了包括140个台风名字的命名表，名字循环使用。我们小朋友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台风的名字，像莲花、飞燕、榴莲等等。那么究竟是谁在给台风取名字呢？中央气象台的专家介绍说，中央气象台给台风起名字是从2000年的1月1日开始的。此前呀，我国一直采用的是热带气旋编号的办法，为了避免名称混乱，便于各国交流，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台风命名系统。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越南和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组织各提供10个名字，经有关部门会议批准后循环使用。这些名字啊，很少含有灾难的意思，大都有文雅和平的意思在其中。我国为台风组织选用的10个名字，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它们分别是龙王、悟空、玉兔、海马、海燕、杜鹃、海棠、电母、海神、风神。小朋友，你听这些台风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刚刚我们聊的是台风名字的由来，小朋友，你记住了几个台风的名字啊？欢迎你告诉正经姐姐。
5: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继续收听第18集《汗血宝马》的下集。
7: 小班的木鸟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0: 小班，小班，你在哪儿啊？小班，
8: 小班，你没事吧？
9: 小班，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10: 静鹿晗他们用这个陷阱抓住了一匹野马，我刚把那匹野马放开，想不到他跑得那么快，比我的木鸟飞得还快，他和马群一转眼就不见了。
0: 啊，天下竟然有这么快的马？
11: 那一定是我们大渊国的天马，汗血宝马，我要去禀报领主。
8: 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神马，只可惜缘牵一面，可惜，真是可惜。
7: 听闻了所有的事，领主格里布大怒，下令缉拿马匪。而对于张骞，格里布惭愧不已，决定全力支持张骞勘测河道。只是小班还在为木鸟的设计而困惑，怎样才能让木鸟飞得更高，滑翔得更好呢？小齐兄弟决定尽一点力，在街头悄悄拦下了塔纳。
9: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
8: 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飞的木鸟？
9: 对呀，你怎么知道？
12: 天机不可泄露。
8: 你看，鸟的翅膀要大，就会飞得很高。
9: 很有道理。
7: 张璐拿出一张手绢，上面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向塔纳解释着。塔纳似乎明白了，将这个建议转告了小班，综合了张骞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久，小班制造出了一只更大的新木鸟，而且鸟的翅膀也被造得更大更长。新的试飞开始了。
8: 你们把木鸟抬起来，听我号令，让木鸟朝着风的方向。
9: 是
0: 是。
8: 风向西南，大家把鸟头转向西南方。好，再转过来一点点。就是这个方向。
9: 小班，你按大人的意见改造的飞鸟肯定比以前飞得更好，这次让我来试飞吧。
12: 不行不行，第一次还是让我来飞，
9: 亏我上次还替你打掩护呢，不让我试飞，下次有什么事也别求我。
12: 塔纳姐，我是怕你不熟练，试飞有风险。
8: 制作这只木鸟主要靠小班的机关设置，但是塔纳也出了很多好主意。木鸟这么大，依我来看，能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天。
13: 太好了。

0: 起风了，听我号令，开始。张骞把手一挥，和唐义父小骆驼一起使劲拉着拴着木鸟的绳索向山坡冲去。塔纳和小班托举着木鸟也飞速地向前跑。一阵大风刮来，木鸟像风筝一般被吹得升了起来。
1: 快一点，又要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
2: 然而话音未落，风力减弱，木鸟又落回了地上。
3: 大人，速度还不够，木鸟飞不起来啊！
4: 那天我见到的汗血宝马跑得比飞还快，他们要是能拉着木鸟，咱们肯定能飞起来的。
3: 快别提了，你没听杜桑说吗？那是天马。
0: 连箭都很难见到，他们怎么会帮我们呢？我现在就去面见格里布领主。张骞和格里布领主详细说明了缘由，格里布欣然同意。第二天，格里布亲自带着杜桑和两匹高大的宝马加入了试飞的行列。啊！
3: 这马简直和那天的野马一模一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马。哇，
5: 好漂亮的马！
0: 现在风向正好，开始。杜桑依照要求，用绳索把宝马和木鸟相连。听到张骞一声令下，杜桑一拍马臀，两匹宝马立刻像射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被拉拽的木鸟。 被强劲的风力托起，向空中升去。升到一定高度，小班搬动了机关，木鸟与马儿脱离，木鸟像滑翔机一样，随着风飘向更高的天空。塔纳在高空向下看，只见下方的人和马渐渐变得比蚂蚁还要小，河流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5: 好美啊！哇哦，真是太漂亮了！
1: 别光顾着看，快把大河画下来呀、啊！

0: 能够成事啊。
1: 小班和塔纳在空中俯瞰河流全貌，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交给了张骞。
2: 大人。
0: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巨子寺里的西边山崖下修建拦河水坝，最容易建成蓄水库，这样可以提高河流水位，用以灌溉农田，到了丰水季节还可以开闸放水，以防洪涝灾害。
3: 张大人学识渊博，肯把大汉水利灌溉法传授于我大渊国，真是让我格里布心悦诚服啊。

0: 这是我大渊最好的宝马，跟野生天马血统一样。今日有幸一见贵宝地的上品神驹，真是不枉大渊之行啊！
1: 我能摸摸它们吗？
0: 可以呀、啊。

0: 这马的汗水怎么是红色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啊，我们大院的马也叫汗血宝马。
2: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驹啊。
1: 张骞大人，你万里迢迢从大汉来到我大渊国，不辞辛劳为我们规划抗旱良方，我愿意将这两匹宝马赠送于你。
3: 多谢。宝马如此贵重，张骞非常喜欢，只是张骞还要西行，不便馈礼。
1: 哎，汉使放心，待汉使经大渊回长安之时，我再将宝马送与汉使，以表谢意。
3: 到那时，我大汉必将以隆重仪式迎接天马。
1: 啊，哈哈哈哈，有人说我格里不小气，那是不了解我。只要真心对我们大渊国好，我格里布啊，一定会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我的朋友。
4: 张骞告别了大渊国，向着西方进发了。此次出使西域，张骞不仅将大汉的技术带去各国，也将大汉和西域各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情谊传播开来。下一站，张骞会到达哪里呢？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纵谈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世界鲨鱼日，鲨鱼是蔚蓝大海里特别重要的小伙伴，海洋生态离不开他们的守护，我们要敬畏海洋生灵，爱护蓝色家园，不伤害珍稀动物，一起做爱护大海、守护海洋生命的小小守护者。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要给小朋友们讲离家出走的淘气的鞋子们的故事。听故事的小朋友，你晚上会穿着鞋睡觉吗？当然不会啦，你会把鞋子脱下来放在椅子或者床的下面，大人们也都是这样做的。那么你想想看，在这又长又黑的夜晚里，会有多少双鞋子站在床下或者椅子底下呢？而他们的主人却躺在床上呼呼地睡大觉呢。鞋子也睡觉吗？不，当然不啦，鞋子不睡觉，鞋子永远不会疲倦。不信你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左脚的鞋对右脚的鞋说，我对跟着爸爸到处走烦透了，一天到晚他想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从这儿到那儿，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屋外，这回我要自己走，我要自己决定走哪条道。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右脚鞋连忙说。于是他俩从敞开的窗户爬了出去，走到漆黑的街上，邻居家夫妇的鞋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他们的邻居的鞋也跟出来，邻居的邻居的鞋也加入进来，所有的鞋都聚集在街上，这支鞋的队伍很快扩大到足以举行游行了。高跟鞋咯噔咯噔，大皮鞋咔咔咔咔，胶鞋擦擦擦，鞋越来越多，有旧的、新的、锃亮的、磨破的、棕色的、黑色的、大的、小的，他们走啊、跑啊、跳啊，统统一反常态，因为这是鞋的自由大游行，他们的主人的脚都还在床上歇着呢。忽然听到有谁在叫，
4: 注意啦，左右找对儿，用鞋带相互拴好。
2: 可是奶奶的左脚鞋找不到右脚鞋，没有鞋带的鞋更没有办法相互拴到一块儿。
4: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2: 询问声在黑暗中回响。
3: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2: 回答声从周围响起来。到底谁和谁是一对儿呢？左脚的找右脚的，右脚的找左脚的。街上一片大乱，
3: 别找啦！
2: 有只鞋忽然大喊着说，
3: 从现在起每只鞋各自独立，
4: 我们用不着配对了。
2: 鞋的队伍又向前走去，单只的左脚鞋旁边走着没配对的右脚鞋，噼里啪啦高贵的亮铮铮的皮鞋争先恐后地踏过水洼，而那些又破又脏的旧鞋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老人的鞋又蹦又跳，孩子的鞋却迈着迟缓而稳重的步子。这些鞋这会儿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了。这段时间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太来劲儿了。然而快乐终究要结束的。太阳露出脸来，金色的光线驱走了黑暗。
5: 我们必须回去了，我们得在人们起床之前赶到家里呀。
2: 鞋子们吵嚷着，他们快乐的游行变成了惊恐万状的混乱。大多数鞋都迷了路，不知家在何方。太阳升高时，他们还在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咯噔咯噔，咔咔咔，擦擦擦。

0: 噗噗噗，靴子踩着了拖鞋，球鞋绊到了自己的鞋带，鞋头撞上了鞋头，鞋跟踏着了鞋尖。太阳越升越高，快快呀，我们要来不及啦！许多鞋爬进自己能看到的第一扇窗户，把自己安顿在能找到的第一张床下。两只男人的左脚鞋在奶奶的床下找到了位置，两只水靴来到了只有两岁的小女孩卡洛琳的床下面。我爸爸起床后，在床下发现了一只女人的浅口无带皮鞋和一只蓝色的旅游鞋，一只左脚拖鞋，还有一只男孩子的右脚鞋。
1: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爸爸说。
1: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全镇子的人起床后都这么说。那天早晨，人们只好拐着脚去上班上学，因为他们的鞋都不合脚，不是大就是小，要不就都是右脚鞋，或者全都是左脚鞋。擦擦擦，奶奶在家里穿着袜子做事，卡罗琳干脆光着脚丫。人们互相问，
1: 嘿，哦，我的鞋在哪儿？谁穿了我的鞋呀？
0: 大家互相查看对方的脚，不时听到有人喊，
1: 哦，我的棕色左脚鞋在那儿呢。
2: 哎呦，你穿的是我的红凉鞋。
0: 渐渐的，人们都准确无误地找回了自己的鞋。只有我爸爸比别人花的功夫长一些，因为他的左脚鞋爬到一棵树上，三天以后才被风刮到了地面。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这些不睡觉的鞋子们是多么的淘气呀。如果昨晚你的鞋子也参加了这样的自由大冒险，是不是很有趣呢？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睡觉前你的鞋子摆放整齐了吗？快去看看呀。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明晚8点，正晶姐姐接着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

0: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

0: 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两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3: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5: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4: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

0: 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

0: 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今天在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其中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当地时间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多处雷达。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巨星成色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法国队姆巴佩的速度爆破与西班牙队亚马尔的边路灵动将形成新老两败锋线领袖的直接对话。亚马尔与姆巴佩此前的交锋呢，一共有10次，亚马尔赢得8次，姆巴佩赢得2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日初伏，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今天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明天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嗯，明天就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嗯，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哈、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 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啊、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啊，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0: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1: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0: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1: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哈、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0: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1: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的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0: 是。
1: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 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
0: 了。热乎乎了，是。
1: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0: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是。

0: 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1: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抢眼，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0: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1: 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极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义。
2: 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新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5: 何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明天呢就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6: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一候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2000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6月份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5: 嗯，刚才提到这个温风之不是那种只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6: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5: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6: 嗯，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呢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5: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暑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6: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一种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呢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啊，像这个澳洲肺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么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5: 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6: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5: 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

0: 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鼠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走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

0: 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1: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

0: 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露露加水露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烯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 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C到40°C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20°C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C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2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0: 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

0: 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张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哈，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嘛，咱们还是凑一桌桥牌，
0: 太高级了，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3: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
0: 壮儿今儿
3: 三缺一，
0: 壮儿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2: 对，
3: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3: 对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3: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3: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呐、苏东不开玩笑，
3: 我你好，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个
0: 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跟全老师来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着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3: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全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基本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的，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我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2: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朱老师现在这个剩四场，快100场了，是吧？
3: 没到一百场。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3: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3: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2: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3: 啊，
2: 因为全看你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3: 劝退时，
1: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2: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
3: 那
2: 就是预选赛了，变成
3: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你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3: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别说不用打预选赛了，
2: 就
3: 是10支队
2: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
3: 行。
1: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3: 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一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
2: 四个，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0: 就
3: 四个外卡，
0: 你实在
2: 固定站一个就行，
3: 对对对，
0: 打不进来给你。
3: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咱们还是亲历者。
2: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3: 对，
2: 差一步到罗马，
3: 对，
2: 就是这种。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
3: 嗯。
0: 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是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3: 香水有毒是吧？
0: 朱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3: 闻香识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
2: 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1: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3: 哦
2: 啊，是吗？
1: 加缪就说，
3: 他说、
2: 哦、您说的这是个外国作家、
3: 外国作家、
2: 外国作家。
1: 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
2: 是吧？
0: 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边儿，挡一面儿。
3: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我知道他去看去了，是吧？
1: 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他永远要面对这个。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0: 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3: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这是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3: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1: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我上次选的
3: 对，上次英格兰。
1: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0: 还真是还在呢。
3: 对。
1: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3: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
1: 那就难了，
0: 剧本
1: 那就难
0: 了，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2: 还是先
0: 没事，
2: 您
3: 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2: 什么队都能
0: 说出点东西出来。
2: 那我选法国吧，
4: 选法国。
0: 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3: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3: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1: 他原来是跟我是，
3: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
0: 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3: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2: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
3: 也不选阿根廷。
2: 不是，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3: 对，
0: 不是，
3: 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3: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结果他无缘上场。
0: 对，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代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这个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这边变到这儿了。
1: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3: 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0: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这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3: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哈迪的观点。
0: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3: 西班牙现在这
0: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他满脑子英格兰。
3: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这个
0: 丢一个球，
3: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0: 丢一个，
3: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 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球。
0: 哦，
3: 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
0: 哎，
3: 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0: 没错。
3: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
0: 嗯、
3: 有那4年的黄金期。
0: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3: 现在也有这
0: 普约尔，
3: 可以啊，亚马尔、佩德里，
0: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3: 尼科、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0: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3: 西班牙都硬说了，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0: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3: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
0: 嗯，
3: 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0: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就是你今天凌晨3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2: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哈，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3: 啊，
2: 就磨叽来磨叽去，就
3: 传导
2: 来回来去在那儿等。
3: 啊，
2: 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3: 节奏的变化，
2: 对
3: 对对，
2: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0: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1: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3: 对，
1: 比较年轻，这是他一个
3: 能跑
1: 大的长处，
0: 也是一支田径队。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0: 对，
1: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2: 再往前走。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3: 更务实。
2: 嗯，
3: 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
0: 听
3: 话的，
0: 对
3: 对，说白了就是
0: 执行力强的。
3: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就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把他拿下。
0: 就是
3: 你看这届
0: 四强都不满意，
3: 淘汰四强，我觉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0: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3: 对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了，
0: 那肯定的
3: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5天，马上这新之任就已经找
0: 前北京国安教练，
3: 对，摇滚主帅，
0: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1: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0: 别去，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2: 你这感觉，这个
3: 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3: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对对。
0: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3: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办？
0: 都夸英格兰。
3: 右后卫怎么办？你看这几场比赛，
0: 詹姆斯
3: 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0: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3: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0: 不是我们就是那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 把腿筋紧一紧啊。
3: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0: 嗯，
3: 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0: 嗯。杨老师帮着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0: 说两句。
3: 阿根廷也不容易，对对对，
2: 阿根廷老3-2，老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扳三个。
0: 阿根廷最不容易。
3: 对对对
0: 嗯嗯，这
3: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1: 阿根廷，你看他是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19。
3: 对对，他一路
1: 剩下的都
0: 一路
1: 是开外。
0: 对，他是最弱的一个。
1: 还有60的呢。
0: 对对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1: 对，
0: 但是打的挺困难，打的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
2: 打
0: 的，
1: 打的比较艰难，
2: 都是进五个球，
0: 就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知道吗？
3: 我在想说不，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1: 是，
0: 就没有困难制造。安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
3: 嗯，
0: 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安根廷和法国队有点像。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阿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4-2-3-1定了以后，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四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完这四个人就都单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
3: 嗯，
0: 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3: 嗯
0: 嗯。
3: 因为法国队
0: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3: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先来找。
0: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3: 哦，你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反驳你们。
0: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没有前锋。
3: 奥尤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0: 不是，
3: 梅里诺
0: 没有
3: 进了，
0: 没有纵向。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
3: 嗯，
0: 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
3: 嗯，
0: 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下底、倒三角，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现在奥亚萨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对吧？他现在没有反卫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不多。
3: 嗯，
0: 亚马尔是我刚跟全老师查了一下，就
1: 一个
0: 进
1: 一个，
0: 就
3: 然后梅里诺进俩，一共进七个。
1: 沙特那场
3: 他就进了七个，
0: 就进七个球。
2: 他总进球数不多，然后丢球更少。
3: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0: 所以这是个问题。
3: 嗯。那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0: 伊格莱斯没上啊，就是
3: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的。
0: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3: 不是你没想
0: 你个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3: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维久？
0: 嗯，
3: 因为维久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6人的体系，
0: 嗯，
3: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4人的相势中场，
0: 就中场人多，
3: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0: 嗯，
3: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0: 嗯。
3: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0: 啊，
3: 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0: 一派胡言，
3: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所有
0: 的
3: 进球里面，西班牙
2: 咱不用
3: 无反击进球，
0: 都不用反驳，
2: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3: 对对，不要强行挑。
0: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3: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0: 嗯。
3: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嗯，
3: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2: 对他控球高，
3: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好迪你没抓住短板，
0: 嗯，
3: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
0: 就是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3: 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0: 我上图拉姆
3: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0: 我有俩中锋
3: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0: 我还有科内特
3: 啊，
0: 我最多时候能上3.9米砸死你。
3: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0: 拉波尔特
3: 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0: 陈老师反驳他，
1: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3: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0: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3: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利
3: 对对 对, 对，
1: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4: 瞬间，一个偶然性，
1: 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
3: 对 对, 对，
1: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0: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3: 嗯、
0: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因为登贝莱金球奖啊就是球王级别的。
3: 嗯。
0: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3: 凯恩
0: 对吧？
3: 对。
0: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没了。
3: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0: 你也进球奖，
3: 对吧？
0: 伤病进球奖，
3: 对对对，
0: 伤病进球奖。
3: 你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了。
0: 是是是是，
3: 啊，
0: 这
3: 佩德里
0: 这没法反驳你。
3: 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的。
0: 佩德里先放一边吧，这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差距太大了。
3: 哎。
0: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是吧？
2: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3: 对，
2: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在摸索当中。
3: 嗯，
2: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
3: 对，最后把对
2: 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3: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
2: 对，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
3: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0: 嗯，
3: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什么
0: 挪威
3: 感冒了
0: 。
3: 对，就他说的，就也有一些
0: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3: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0: 嗯，
3: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0: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3: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0: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3: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0: 嗯，
3: 用完了。
0: 嗯，
3: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对，把三文鱼没了。
0: 按着16强备的军，备的粮草，
3: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2: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3: 对，
2: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服务员那么辽阔，然后
0: 美东、美西、美南，
2: 你根本你
0: 美北，
2: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3: 不够，对，
2: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3: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
2: 嗯，
3: 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0: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3: 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
0: 嗯，
3: 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0: 工作人员，
3: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是很精细的，
0: 是
3: 每一个团队是负责哪一块儿，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嗯，
1: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马拉多纳就预言过，
3: 嗯，
1: 他说这个比赛
3: 啊。
1: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
3: 嗯，
1: 加拿大人雪滑的不错，
3: 嗯，
1: 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4节。
3: 你看，
1: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3: 神，
1: 是吧？
3: 神预言，
1: 神预言，
3: 嗯，
0: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1: 就这么着吧，
0: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
3: 嗯。
0: 这4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是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3: 对，
0: 这届世界杯罩门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

0: 挑费都很高，
1: 对，
0: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NHL、NBA、MLB， 其实他相当于他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他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1: 橄榄球
0: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所以它的球票也非常贵。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那 NHL、MLB 它是容易生活的，
1: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0: 我觉得难，
1: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0: 我觉得难。
1: 不是他，
0: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2: 他会好一点吧，
0: 会好一点，
2: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0: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2: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1: 对
2: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1: 对对 对，没错。
2: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啊，
1: 他的
0: 一会儿就忘了，就撂爪忘了。
1: 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2: 对。
1: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儿。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0: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1: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0: 对，
1: 去踢足球了。
0: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1: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0: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1: 橄榄球啊，
0: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
2: 呢？还有棒球，还有
1: 棒球，
2: 冰球，
1: 棒球
0: 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的了，
1: 对，
0: 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1: 我觉得橄榄球。
0: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1: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0: 还是身体素质。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0: 哎对，
2: 他
0: 太慢了。
2: 不搭，
0: 得分太少，
2: 对他觉得没意思，
1: 对
2: 半天也
1: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0: 就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1: 对，
3: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真的没看过，就是
1: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
0: 那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1: 美国女足确实强，
0: 一个队打全欧洲，
2: 他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
0: 踢。
1: 对，这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0: 那我看过
1: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0: 那是个美剧，然后
1: 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0: 他的设定太高了，他放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1: 对，
0: 打西汉姆联都是。
2: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观众也不多，
1: 不多，
3: 也不多，
1: 对，
2: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那个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1: 是。
2: 然后他们欢呼一下，
0: 他
2: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1: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0: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
1: 对。
0: 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2: 反正他这就是他的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0: 对，
2: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0: 节奏太慢，
2: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1: 啊，
2: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0: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2: 对，
0: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2: 桥牌不至于，这起码什么啤酒、
1: 灌上蛋了，
2: 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
1: 全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嘛，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

0: 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索菲那球场，不又还整个环评部吗？
1: 嗯，
0: 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要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
1: 嗯，
0: 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1: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得清楚。
0: 不是，听我说，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就把它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1: 不是
0: 棒球，
1: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
0: 是
1: 个橄榄球，
0: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1: 几万人。其实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2: 啊。
1: 然后那边就
2: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1: 没有
2: 专业足球场，
1: 那边一起就是五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7米7、8米开外了都。
0: 这是对的，
1: 嗯，
0: 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1: 都是旧的嘛。
0: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
1: 嗯，
0: 全赔钱了。
1: 嗯，
0: 巴西在亚马逊那儿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1: 其实
0: 那个球场就废了。
1: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
0: 嗯，
1: 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0: 成都
1: 凤凰，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0: 对 对，
1: 上海就俩，对吧？
0: 对，
1: 就全国
0: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1: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干了一个，
2: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1: 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2: 场子都弄好了，
0: 对，
1: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事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
3: 棵
4: 树
3: 马上住，
4: 更
3: 健康
4: 的
3: 漆面板。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2: 不错，追上了，
1: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啊，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0: 原来算垫底的是管玉琪是吧？管玉琪上来，
1: 原
2: 王宇
1: 一直都是王宇，王宇一直想垫底，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就垫底。
0: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1: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
0: 嗯，
1: 要不就猜比分，
0: 嗯，
1: 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你知道？
0: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1: 过两天我们准备，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5: 应用题，
1: 后面还有几何题，
2: 还有几道题，
1: 没几道，还有生物题，
2: 还有四场，但是
0: 已经出完2道了，然后应该还有3、4名的吧，3、4名和决赛还有2道，还有2道。
1: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2: 会，就是有的题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0: 还没有结果。
1: 就是刚进8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猜冠军嘛？那是个2分题，
0: 那就还有4道，
1: 还有
0: 4道，
1: 还有2、3道没揭晓。
0: 我们对对对，
1: 嗯，来听听方亮接着出的题啊。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2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2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

0: 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1: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2: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5: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6: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的，就作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
7: 你这个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6: 我都没听明白，我都没听面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8: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6: 啊。
8: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7: 嗯，
8: 你得选一个，
7: 嗯。
8: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
6: 啊，
8: 又是两种选择，
6: 明白了，
8: 对吧？
6: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8: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6: 就是点球，
8: 你选点球红牌。
6: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8: 你又没法。
6: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9: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8: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9: 想明
6: 白。然后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了，
7: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8: 对，
7: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8: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6: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儿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对 AI 比较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大家都
8: 干都是1-1，对啊，两场是吧？
6: 不是，大伙儿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7: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6: 就昨天的题嘛，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赵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8: 我都不记得了，
10: 对，反正也是晕了。
8: 对，
7: 你就把朱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8: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对对对，
6: 朱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完到 C 平台说平局。
8: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6: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中西班牙了吗？
8: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6: 那只是命运。
8: 对，命运。
6: 我一直看好
8: 西班牙，是吗？
6: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8: 啊，西班牙90分钟拿下？
6: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8: 那贺宇的答案呢？
6: 贺宇3-1，
8: 法国。
6: 嗯，
8: 跟我猜的一样。
6: 对，
8: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
6: 贺宇不准是吧？
8: 对，
6: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了。王宇3-0。
7: 3-0不至于吧？
8: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6: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8: 我现在
6: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8: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2。这场我看平。
6: 对，我昨天猜就2-2啊。
8: 嗯，
6: 全老师
7: 最好是罚点球哈，最后是不踢点球。
8: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希望罚点球。
7: 看着比较刺激。
6: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全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9: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8: 哦，
9: 讲
8: 完了。
9: 肯定加时。
6: 今天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8: 嗯。
6: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9: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6: 很艰难。
8: 嗯，
9: 对，也可能0-01-1这样，
6: 1-1。也是
9: 大比分。
6: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8: 西班牙不会，
6: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7: 他要控球，
6: 对，他要控球，他不
7: 压在前场，
6: 对、
8: 嗯，
6: 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
7: 嗯，
6: 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7: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
8: 嗯，
7: 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8: 对，
7: 好看，
8: 嗯，
7: 你光一
6: 个
7: 西班牙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6: 那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保您能再看一
8: 下，我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拿个零，这是上届冠亚军，这届打3-4，
7: 季军赛太鸡肋了，
6: 就
7: 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8: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6: 欧洲
8: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7: 更开放，
8: 对对对，大家
6: 好多的3-4名会打出经典战绩，
8: 对对对对。
6: 那个欧洲杯现在是3-4名没了，
8: 没有欧洲杯没有，
6: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8: 对，
6: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的。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8: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6: 有猜法阿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8: 对对。
6: 这个西英
8: 少，
6: 还真少，
8: 真少。
6: 嗯，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8: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啊！
6: 英格兰
8: 让足球回家。
6: 嗯，
8: 对啊。
6: 英格兰拍了一个纪录片。
8: 对，
7: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6: 对，就
8: 如果进决赛的话，
6: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
8: 犯规，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6: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见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里面复仇梅西。
7: 我觉得可能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8: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9: 英法大战，
8: 英法大战，
6: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8: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6: 有点枯燥。
8: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7: 重播了一遍。
6: 不是，你说这个
8: 放了一个录像带。
6: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

0: 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更就踢丢了一个这个位置，
1: 对，
0: 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
1: 嗯，
0: 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
2: 嗯，
0: 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的那么轻松就进了？
1: 嗯，
0: 完内马尔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那个中间的节奏，
1: 是那小碎步吧，
0: 小碎步，
1: 啊，
0: 他要停一下
1: 啊。
0: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
1: 哎，
0: 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到完之后，
3: 现在好像发
0: 现他老喜欢打左下脚，
3: 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1: 乱了。他若尔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罚丢率特别高，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0: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
1: 嗯，
0: 对方门将一直乱动，
1: 对，
0: 一直乱动。
1: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了，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过来往这边，
0: 就跟布努
1: 他一下就把你给，
0: 就跟布努是他
1: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0: 对，
3: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0: 陶伟啊？
3: 不，那个外援，
1: 索里亚诺
3: 啊，对
1: 啊，西班牙
3: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
1: 高，对，
3: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0: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1: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3: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是他独特的，
1: 啊，
3: 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0: 啊。
1: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托，
0: 不是奥古
1: 啊，
0: 哦，
1: 对，
3: 原来他那个前锋
1: 索里亚诺，索里亚诺，对，嗯，
0: 就是这个点球会成，
4: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1: 罚丢特别
4: 多，特别
1: 多，这届罚丢。
0: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
1: 嗯，
0: 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发赢的。
1: 对，
0: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发赢的。
1: 对，
4: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3: 没有，
0: 他就是
4: 没有规律，
0: 他就
4: 像硬币来回
1: 弹，
0: 对，
3: 因为他要根据到个人，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0: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了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边是守门的是麦尼昂，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1: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嗯，
0: 还有
1: 那个
0: 多纳鲁马，
1: 利瓦科维奇，
0: 多纳鲁马，
1: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0: 还不行，那一米九几站在门前，
1: 不，他扑点球不行，
0: 是吧？
1: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0: 还是明显一些，
1: 对，法国的，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0: 那全要是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4: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0: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1: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0: 对呀，
1: 大马丁扑点球，
0: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1: 对，
4: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1: 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叫的
3: 没有那个可能性，
1: 对，你想多了，知道吗？
0: 梁老师帮回答就必须得踢，
4: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
1: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4: 加时，优势全出来。
3: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他
0: 太随意了。
3: 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1: 嗯
3: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1: 对，
3: 这种
0: 他是还是传统，
3: 比较传统，
0: 传统南美足球，
3: 嗯，
0: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4: 还不是工业足球，
0: 交给天，
1: 对，不是工业，
4: 还是一个
3: 所以你要在
4: 民族，
1: 对
3: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3: 嗯，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1: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0: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1: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到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3: 对，
1: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
0: 嗯，
1: 罗马里奥，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0: 嗯，
1: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梆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 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0: 嗯，
1: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0: 嗯，
1: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0: 嗯，
1: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0: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1: 待会儿还得战斗。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5%，至每桶87美元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一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以革新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藏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

0: 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至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久，月盈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黄历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1: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13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代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4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3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2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十二龙九凤冠 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观赏是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观赏嵌饰的龙凤珠宝花、对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三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3: 一个是十二龙九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三龙两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四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2: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上， 龙凤的数量都

0: 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1: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0: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2: 孝敬皇后来了，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端皇后呢是9龙9凤冠，另外呢还一个是6龙3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端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12，孝端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0: 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棺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
1: 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0: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12龙9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 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纯金编织的皇帝衣衫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白子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他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他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2: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两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1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上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8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3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2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 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

0: 金丝来编制，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儿。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扇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扇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扇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4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3龙2凤冠和12龙9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6龙3凤冠和9龙9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

0: 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颗。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百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百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百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百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百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 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枝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蓑、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潜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服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服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吾见冉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辅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 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

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

0: 今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中南则写道：君子质之，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峁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20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20%，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

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尸，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19.2%，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粘疏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啃、越啃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5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降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

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于冬季的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锹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踩实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也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3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的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3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

长出了绿，草有三尺高，树有一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十三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

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吴起县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吴起县退耕办的数据，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吴起县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甜言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清新怡然，优美如诗。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啊，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3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三集。

0: 冯部长，您找我。运朵啊，哎，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您说，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很好。
1: 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好，
0: 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2: 啊，陆平他受伤了，
3: 啊，
0: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炸伤了。
1: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0: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1: 哎。
0: 你这小子，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1: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像是说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
0: 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不是吧，部长，
1: 运动啊，你也26、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
0: 你呀，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1: 好嘞，部长。

0: 周平，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
1: 怕你着急呀、啊。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没说啥呀。别大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
1: 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1: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0: 老吴，你说什么呢？ 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1: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师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0: 嗯，好。

0: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
2: 啊。冯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总，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
2: 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
5: 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哎，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头。
2: 好。信管露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
1: 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哎呀，头上掉的什么东西啊？碎石头啊？
2: 还有炸弹碎片，
1: 太厉害了。云朵
2: 啊，
1: 咱们都进行了六颗炮弹的试验了，再来第七颗。
2: 好，我拉绳。哎，没反应，没响。
1: 小心，是不是绳子断了？
2: 我看看啊。好好的呀，绳子拴牢在钢丝的横梢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
1: 那可不一定啊。
2: 哎，冯部长，你干什么去？
1: 我去见

0: 不想牺牲了。
1: 卡车来了，把吴船长抬上车，轻点，轻点。
0: 厂长，到医院了。
2: 大夫，大夫，快快！
3: 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
4: 好的。
3: 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做全身麻醉吗？
5: 这，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害怕他醒不过来。
3: 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吴厂长，你忍着点儿。一号到。
0: 我呢？
3: 钳子。
4: 医生，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0: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
1: 陆平，
0: 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
1: 陆平，别难过，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
0: 这次你一定能挺过来。
1: 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罗克绳、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绳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
1: 他们为党奉献了一切，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0: 你会好起来的，云朵，我给你念书吧。
1: 好。
0: 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

0: 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1: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0: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2: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0: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1: 中南工业部828城广播站开始广播。

0: 师傅。
1: 哦，
0: 吴局长，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1: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0: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1: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
0: 哇，
1: 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0: 师傅，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1: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0: 师傅，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1: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
0: 嗯，
1: 小阮，
0: 哎，
1: 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0: 师傅，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1: 好，走，上车间看看。
0: 走。
1: 小阮，
2: 哎，
1: 机床还稳定吧？
2: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傅。
0: 要说多亏了您呐，原来我们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三个孔就得转三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三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1: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拉，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傅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忍呐。
1: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3: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巨大。

0: 我打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1: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要多保重自己。
2: 老吴，你三次严重负伤，做过20多次手术，身上有100多处伤痕，还有几十块弹片。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1: 陆平啊。
2: 哎，
1: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0: 嗯，
1: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0: 明白了，爸爸。

0: 好是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0: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回复群众来信，讲述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1991年5月2日上午，74岁的父亲在医院接待了3批来访者。当天下午，肺心病发作，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平，
2: 老吴，
3: 你说，大夫，给我爸接上氧气。

0: 老吴，你会好起来的。以前你受伤那么严重，不都好了吗？
1: 这次不一样。杜平，我看到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

父亲故去18年后，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绵绵细雨中，不断有观众来到纪念馆参观。亲爱的爸爸，把一切献给党，您的誓言感召着千万个追随者，您从未远去，您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竹扮演，冯梦洁由吴永信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张亮、平公鹏、顾轩、刘洋、李延龙、张乐明、安东、陈子成、蒲颖、王黎、殷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嗯，今天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嗯，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剥夺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2: 亲切
5: 青春
6: 轻松和悠然。
7: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8: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7: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8: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9: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剧终。
0: 雪落蝉鸣星空，
7: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0: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1: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2: 谢谢你们。
13: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0: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科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7: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8: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7: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
3: 跨越时间相逢，你不必开口，我已不懂，我会怀念。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8: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7: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9: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从小很孝顺嘛，跟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7: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 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她记一辈子的事儿。
8: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7: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8: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7: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10: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7: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10: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7: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8: 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7: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1: 曾一起路过，
12: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2: 嗯，你好，燕玲。
1: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吞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2: 嗯，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

0: 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断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就是在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 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2: 好的，季一飞。
1: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4: 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和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和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了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晚上呢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来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1: 好的，苑静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志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
5: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1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通过了上志市境内。

0: 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智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四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智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智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1: 好的，任秋雨。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3: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3: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1: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8: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

0: 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1: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2: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5: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6: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7: 北京时间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5: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9: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 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

0: 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品牌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邢思香。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6: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

0: 市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1: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0: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0: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3: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 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7: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6: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8: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6: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9: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0: 姚一斌、演刘烨，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你好。
0: 7月15号又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哈，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 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啊、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啊，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0: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1: 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0: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1: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哈、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0: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1: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的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0: 是。
1: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 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了。
0: 热乎乎的哈，是。
1: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0: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1: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抢眼，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0: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1: 好的，对于三伏天，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 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
0: 嗯，
1: 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极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啊。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欣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7: 何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8: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 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后，二后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2000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6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5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9: 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至，不是那种只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8: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9: 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8: 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10几20天或者说1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7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 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它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9: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鼠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鼠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8: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鼠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鼠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鲱鱼啊，像这个澳洲鲱鱼啊，他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像各种各样的这个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么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9: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8: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 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哎，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哎，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鸶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9: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8: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9: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

0: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志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欣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3/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

红珠，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儿，啊，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啊，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好，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露露加水露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

0: 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一两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啊，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七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三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 降呼吸、控褐便、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啊，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棉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的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
1: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1: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3: 大家凌晨好。
1: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3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的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2: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1: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拜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呢，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科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10号位是奥利赛。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科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2: 他是和杜埃轮着啊。哦呦，西蒙这一下啊在玩火啊。
3: 巴尔科拉呢，他的这个反击插对方的防线身后空当的能力是更强的啊。起跑的那前10米吧，应该说现在世界足坛还是非常快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科拉的这个防守比杜埃稍好点，要是限制亚马尔的一些活动，帮助一下迪涅？
3: 这个倒是杜埃更好啊，因为杜埃更年轻，然后这个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那个。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1: 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啊。这现在看的阵型是4-4-2。
2: 谁啊？西班牙啊，法国队啊，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1: 防守时候落
2: 防守时候退回一个4-4-2。
1: 对，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哈。
2: 哦，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3: 亚马尔想逃走，躲开巴尔科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拿球上来了，
2: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1: 楚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2: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
1: 法国队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3: 踢了3分钟，一边的传丢了3-4回、啊、
1: 对，就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摆球分到左路啊，
3: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3-4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啊。
1: 是
3: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呢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1: 应该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2: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手。
1: 对，
2: 今天这巴埃纳现到现在为止已经2次失误了，
1: 是
2: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儿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1: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2: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参加比赛了。
1: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2: 他哥哥成名很早，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啊。
1: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3: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2: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1: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0: 大哥，这乡土情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的高啊。
1: 对，
2: 好，
0: 来，
2: 右手转攻，看看，
1: 把球分到左路，
2: 这下稍晚了一点。
1: 迪涅上来了，
2: 这个亚马尔怎么没回来啊？这球，
0: 巴尔克拉过
1: 了一个，哎呦，这球有点悬，
0: 下底传。
2: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0: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啊、
1: 这就是球王踢法嘛。
2: 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
1: 已经19岁了，年龄不小了。
2: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1: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十六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
0: 帕里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
1: 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2: 高举双手打到中路啊。
1: 第一点被西班牙的人顶了出来，
2: 这叫打的
0: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歪的很多了，
1: 感觉一脚射门奔脚旗去了。
2: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1: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说你这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啊，来，这是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0: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1: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2: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1: 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0: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刚才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2: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
1: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2: 哎，奥利赛
1: 这球传
2: 得
1: 好，机会没塞过去哟、哦、这是防得非常好啊，这球
2: 对
1: 巴比安鲁伊斯啊，
2: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1: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0: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
1: 哎，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有点远呢、
2: 啊，要点球啊？
1: 没有没有，
0: 任意球，
1: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
2: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1: 尔莫进禁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防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远。
2: 哦，还好禁区
1: 踩到禁区线外，
2: 踩脚背了。
1: 对，
0: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莫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2: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
1: 慢。
2: 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在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不上，嘡一下悬了一个远角。
0: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1: 左脚球员亚马尔，
2: 哎呦，这么早
1: 拉
2: 比奥
1: 有黄牌哎、
2: 嗯，
1: 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0: 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啊，这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1: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的。
0: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1: 对，阿萨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2: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的了，
1: 奥亚萨瓦尔跟裁判员示意离得有点近啊。
0: 巴耶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1: 巴耶纳任意球可以吗？
2: 可以，巴耶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1: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这是米斯
2: 这喷雾罐没了，
0: 旁边什么东西掉
1: 没墨了。
2: 对，
1: 不是怎么能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
2: 没
1: 喷出来。
2: 没带
1: 啊？没带吗？
2: 没带。
1: 啊，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真正一次大考。
2: 哟，
1: 还真是这个巴亚纳莱罚，但这球质量不高，都没过人墙。加马尔禁区里，
2: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1: 是，
0: 加马尔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方边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1: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的。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2: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1: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控球率超过我。
2: 对对，
1: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
0: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1: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点多哈，两个队还多点紧。
2: 哎，好球！
1: 然后这块儿空啊，
0: 麦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1: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传阿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0: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2: 想回了。
0: 其实你看这两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骨子里克制的就是一种
1: 谨慎
0: 的思路啊。
1: 是。
0: 法国队后场长传找到奥利塞，奥利塞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2: 孔德。
0: 孔德。
1: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阿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2: 哈维、温格啊。
1: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是。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今年没少看球啊，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2: 别说他了，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肯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1: 都快困了，
2: 睡着了。
0: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1: 这也是。
2: 哎，巴耶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1: 对。
2: 哦。
1: 阿尔莫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0: 队友交给阿尔莫，阿尔莫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2: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0: 后场差点失误。
2: 今天
1: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2: 佩德里没首发，
0: 但是
2: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1: 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
0: 法国队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1: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2: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0: 对，中路往右分，这球分得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1: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0: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1: 有点空，
2: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1: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0: 嗯，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
2: 奥利塞有两次了啊，脚下半蒜都被人断了。
1: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
2: 哎、
1: 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的。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2: 是。
0: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1: 对，
0: 压得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2: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
1: 嗯，
2: 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1: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2: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1: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0: 嗯，罗德里被奥利塞犯规了。
2: 奥利塞。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1: 对，决赛会清零。
0: 半决赛前就清了。
2: 清了是吧？
1: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2: 没够着啊。
1: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了。
2: 这奥利塞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1: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0: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2: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0: 是这个就
2: 身体也不行，
0: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1: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一米八七、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0: 好，对，后场断球，
1: 邓
0: 贝
1: 莱再往左
3: 边，这球不能过去吧？
2: 漂亮，
3: 完了，姆
0: 巴
3: 佩一对一了，
0: 一对三，
2: 回来，
3: 哎呦，
2: 还有，
3: 还球没断掉啊，
2: 哎、没机会了，这下，
0: 邓贝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2: 稍大一点，
0: 再往左边分，
1: 禁区。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2: 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1: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0: 但是登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四十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这
2: 登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
0: 嗯，
2: 特别均衡，
0: 而且
2: 没有弱足啊。
0: 而且登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向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2: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赛现在打十号位。
0: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2: 奥利赛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十号位去，
1: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2: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1: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0: 左边也有人啊，
1: 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啊、
2: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视角
1: 啊，
2: 他肯定不太舒服，
1: 应该是当时想一步从右门过来，
2: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1: 嗯，
0: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1: 哎呦，这身体的对抗
0: 又被迫出了禁区，
1: 而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
0: 再
1: 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2: 正常，这个法国队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
1: 嗯，
2: 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1: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2: 嗯，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下去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1: 传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0: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1: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赛又是个客串十号，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2: 好球，
1: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2: 稍大了一点，
1: 对，
2: 稍大一
0: 点。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利亚，库库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1: 这个就对，
2: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的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1: 这球就是库库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2: 聪明，
0: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啊、
1: 是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
2: 嗯，
1: 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2: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热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1: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会老见面。
2: 对，
1: 先面对一下彼此啊。
2: 迪涅也去巴黎了啊。
0: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2: 嗯。
1: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2: 特奥，对对。
1: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2: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都，
1: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2: 左边也可以打。
1: 库库利亚这球，哎，这球没
2: 这球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哎，
3: 有
2: 点
3: 球，
2: 点球，
3: 裁判判了点球。
2: 迪涅刚说完，
0: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2: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他想拿左脚解围，
0: 嗯，
2: 头停一下调整，然后
1: 亚马尔太聪明了，
2: 对，
1: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
2: 啊、
1: 踢自己左腿上了、
2: 啊、
1: 这脚被踢得值当。
2: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

0: 冲出边线，甚至点。
1: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0: 嗯，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1: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0: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
1: 哎呀，
0: 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2: 但这个球应该
1: 这个球有什么
2: 好
1: 争议
2: 的
1: 呢？这球
0: 你踢到人身上了。
1: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们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2: 主裁判
0: 老经历这事，
1: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2: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0: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尖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之前五次罚全中。
2: 而且
0: 打中路打左下啊、嗯、
2: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
0: 是
2: 都进了，
1: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0: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助跑好球、
1: 打
0: 右
1: 边，你看
0: 之前五个都没打过右边，
1: 这个
0: 就扑右边。
1: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0: 对、啊。
1: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2: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送了一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
1: 特奥
0: 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1: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1: 手是不是啊没碰到，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1: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1: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0: 对
1: 门将判断对
0: 没有招，
1: 扑不着，
0: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1: 对，
0: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1: 对，
2: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
1: 范围
2: 的。刚刚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0: 贴着门柱进侧网，
1: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0: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2: 喝水，
0: 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艾尔萨瓦尔是笑纳，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1: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0: 之前
1: 我知道
0: 都喝，
1: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0: 对，
1: 这是不是应该到？
2: 现在喝了、
1: 啊，
0: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
2: 养生，
0: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1: 奥亚萨瓦尔五个了吧？
0: 嗯，对。
1: 现在最多是8个，然后6、7啊。
2: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对
1: 呀、这是
0: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1: 打
0: 围
1: 剿。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0: 他踢10号
1: 位。他踢的是左边锋。
0: 啊，左边锋。
1: 4-3-3里的左边锋。
0: 他也能踢10号位。
1: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0: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1: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0: 是的，
2: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个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1: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0: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1: 2连败，
0: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1: 欧洲杯、欧国联2连败。
0: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1: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0: 嗯，这
1: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0: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1: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0: 是的，
1: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0: 嗯，但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哈、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2: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0: 对，
2: 他在等这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

0: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就用头往顶出去，
1: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知道吗？这要艾米丽看见了，肯定得骂。好在现在也不用。
0: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1: 库库雷利亚贼，就是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0: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1: 难受，
0: 难受一点，
1: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0: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2: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1: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0: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2: 比赛恢复进行，
0: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5到10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五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2: 法国队确实
0: 没有，西班牙人失误了，
1: 罗德里挺大了，
0: 姆巴佩1-3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1: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0: 就很密集了。
1: 你看
0: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嗯，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2: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1: 没有没犯规，
2: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0: 这球姆巴佩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1: 西班牙队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0: 嗯，
2: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0: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1: 哎，
0: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1: 哇。
2: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0: 对，我刚
2: 在了地上，
0: 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会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2: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1: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2: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0: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1: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0: 不是，我。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是坐下了。
1: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0: 不上科内特是吧？
2: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0: 嗯，上拉克鲁瓦。
1: 哎呀，迪涅这一下真不应该。
0: 水晶宫的中后卫，身高1.92米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克鲁瓦身后了吗？
2: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拉克鲁瓦呢虽然你刚才说
0: 也很高，
2: 身高体重都还
0: 很大
2: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科纳特还要更灵活
0: 一些。嗯，
1: 格拉斯纳的爱将，
0: 嗯，
1: 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2: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1: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2: 跟着降级了。
1: 对，
2: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0: 哎，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2: 嗯，
0: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
2: 萨里巴被换下啊，
0: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来，拉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2: 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是一个好。
1: 对
2: 啊，
1: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2: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1: 右边中卫和
0: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1: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2: 卢卡斯·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

0: 基本上没踢太多比赛啊，
1: 现在是排了第五中位。
2: 哎呦，这下啊，
1: 库库雷利亚
2: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1: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2: 哇，你看这
1: 他手上有动作，
2: 拉了他头发一下。
1: 对。
0: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1: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2: 对对，
1: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2: 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1: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
0: 好，
1: 这下没必要。
0: 好，对，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1: 来邓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0: 冲着这个
1: 无奈
0: 西
1: 蒙
0: 就去
1: 了。嗯，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常跟无奈西蒙。
2: 这个谁？
1: 拉亚
2: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1: 是吧？资历
2: 上任就一直用，
0: 资历高啊。
1: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2: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 B 八
0: 出完了吗？
2: 啊，
0: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2: 这赛季在 B 八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1: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是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0: 拉亚、
1: 拉亚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2: 加西亚。
0: 阿尔莫中场拿球，
1: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用个 B 八的。
2: 其实他要用霍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0: 但皇家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呢，
2: 对
0: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2: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1: 但是拉亚这应该是排序在无奈西蒙。
2: 拉亚是金手套啊。
1: 对啊。
2: 英超金手套。
1: 拉亚个子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0: 西班牙队中场
1: 开始倒了，
0: 拿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0: 奥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1: 又进去了。
0: 库库雷利亚禁区里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2: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1: 否则又出事儿，
2: 又一个点球。
1: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2: 对，西班牙人，你看
1: 你脚搁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2: 第二反应也快，
1: 是，这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2: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是，
1: 这波罗
2: 克法国有信心啊。
1: 奥尔莫远端压马人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0: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2: 是，
1: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马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2: 有点着急了。
1: 好，这左路迪涅啊，压马在抢，压马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2: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
0: 去。好，这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1: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
2: 怎么长了一岁反而踢得不懂事儿了？这是。
0: 无奈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1: 没有前锋，但是奥亚萨尔被球有球权的。哎呦，又是点球吗？
2: 不会，越位了。
0: 这是巴
1: 埃
0: 纳。
1: 啊，巴埃纳。
0: 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但是这个球呢是奥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1: 我觉得这球
0: 启动，
1: 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2: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1: 对，
2: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1: 这球就能卡上点了。
2: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1: 对啊，
2: 对，
1: 你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2: 晚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
1: 慢了一点。
0: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1: 给控制
0: 压回去了啊。
1: 有西班牙这脚传
2: 球，
0: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最前头被对方击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1: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速度，
0: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2: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0: 啊，对，那个是厉害。
2: 嗯，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1: 现在法国队是 那表有一条黄牌啊。
2: 那边库库雷利亚，
1: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0: 法国队
1: 啊，法国队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整体在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2: 哎，过去了。登贝莱
1: 来了左路了，
2: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1: 这边是巴尔克拉，
2: 可以打了。
1: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呢。
0: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2: 其实这球啊
0: 偏的不多。
2: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在脚抠一下，
0: 嗯，
2: 给那边的迪涅，
0: 左边
2: 那是空的。
0: 对，
1: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2: 西班牙这
1: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2: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0: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2: 啊，他一人吃三个位置，相当于。
1: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2: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1: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哎呀，往人堆里钻。
2: 对。
1: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非西班牙
2: 波罗
1: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愣。
2: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0: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维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1: 波罗今天，哎呦，麦娘差出。这球差点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2: 罗德里，哎呀，
1: 好球，奥尔莫，这球给压门油了，哎呀，传太多了，
2: 哎，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1: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2: 啊！
0: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2: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
1: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0: 最后
1: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0: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到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1: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前点，低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罚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传的脚法没控制好。亚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2: 生突啊！哇，犯规了吧？
0: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1: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0: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的一个，亚马尔信心很足。
1: 是，麦娘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2: 啊，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挤肠子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1: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0: 西班牙队在前场，
1: 他不像有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2: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赛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
0: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不让你拿球转身了，就是直接犯规了，
1: 就不给你奥利赛组织机会。
0: 这会儿西班牙队反而压得更靠上啊，压迫更凶。法国队有点困难，不断的失误，这球直接找到锋线上，越位了。姆巴佩顶在最前头接球，但是没有注意自己的位置。
2: 他是想啊，第一下是插身后，后来做了一个反跑。
1: 这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了啊！
2: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0: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1: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0: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2: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是，这简直给门将出难。

0: 太了解姆巴佩。
1: 但是姆巴佩说我能冲啊，我一场比赛冲34没问题。
0: 就是你别让我成功一次，是吧？你看
2: 啊，对，中场的连续传导一脚出球、
1: 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2: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1: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往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2: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0: 打身后，这回迪尼也注意了，
1: 迪尼往回顶了、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
2: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1: 我觉得今天麦娘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0: 哎，好球！
2: 对，左边突破了。
1: 哎呦，
2: 姆巴佩，
0: 哎呦，
2: 没有过守门员，
0: 厉害啊！这个球啊，
1: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对他的信任呢，是吧？
0: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2: 法国队界外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0: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哎，这个很好，就这样交接
1: 蹭漏，
0: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1: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球不出来单刀了，
0: 嗯。
2: 刚才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对吧？
0: 嗯。
2: 然后姆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1: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2: 找后点。
1: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2: 二点球
1: 顶到这个球
2: 之外再传进去。
1: 哎呦，这球危险！
2: 法国队。
1: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2: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乌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1: 对，跟自己队员欧亚萨瓦尔抢一块儿，这人喊一嗓，我的。
0: 听不见，
1: 听不见。
2: 乌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欧亚萨瓦尔的
1: 脑袋。禁区里当时还躺着一个球员，
2: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卡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乌奈西蒙赶紧抱欧亚萨瓦尔啊。
0: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乌奈西蒙啊，德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乌奈西蒙奥亚萨瓦尔
1: 战斗精神，
0: 这全是巴斯克人、
1: 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0: 梅里诺
1: 法国队前场、
2: 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1: 坠球
0: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1: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2: 吹了法维安·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1: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涉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0: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
1: 法维安·鲁伊斯这个脚上脚上脚之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0: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1: 应该是 VR 介入了是吧？
2: 这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0: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1: 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总裁判判了。
0: 你看他收了，
1: 对啊。
0: 对，
1: 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2: 改判了，没给。
0: 对，这球
1: 那应该是 VR 介入了，对吧？
2: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0: 远端。
2: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1: 这球传的不好。
2: 法国队
1: 伍德面对库库雷利亚，
2: 奥利塞过掉库库雷利亚，
1: 那就是
0: 三个人，
2: 三个人的协防，
0: 对，
2: 迅速到位。
1: 奥利塞今儿没有什么球权都，
2: 奥利塞现在已经换到右边来了，
1: 对，
2: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1: 回传，哎，你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2: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的，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1: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0: 抢不着啊，
1: 会喊，
0: 这有点着急了。
2: 犯规了啊！
0: 拉
1: 哎呦，那又是拉标吧？
0: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1: 这让法比安·鲁伊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0: 这个球还好，
1: 没踩到。
0: 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1: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0: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2: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0: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票。
2: 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1: 哎呦。

0: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1: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2: 一定有传球人现在。
1: 奥利赛右侧起速。 交给中路登贝莱再坐回来奥利赛跑了，
2: 就跟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你看这，
1: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是这就是说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0: 哎，
2: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1: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2: 法国队反抢，
1: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2: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1: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
2: 短跑明星博尔特，
1: 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2: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人，让他去组织里。
1: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6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2: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
1: 起到禁区里面，
2: 哎呦，这球好悬呐！姆巴佩差点是，
0: 你看，
2: 获得门前的机会啊。
0: 巴埃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
2: 越位了吧？
1: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姆巴佩现在吹哨了，
0: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1: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2: 对，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1: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2: 但是这还是差一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1: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0: 这个酷酷是有点头晕吧？刚才看着，<笑>
1: 应该是摸着脑袋呀。这头长发有点沉，
0: 有点热，有点。<笑>
1: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笑>
0: 跟费莱尼似的，
1: 经常
0: 拽。
1: 对，
0: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1: 亚马尔又到禁区里，
2: 刚刚差点是用身体抢在一个身位啊。
0: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
1: 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2: 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过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1: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个非常危险。胡乃西蒙，别瞎倒啊！胡乃西蒙又传丢了，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2: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这种这个
1: 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2: 法国队中圈控球。
1: 咱们可以猜，今天俩门将谁会出事儿？<笑>
2: 出事儿都不少了。
0: <笑>不，
1: 咱出成一大事儿。
0: 算 AI
1: 的加分题嘛。<笑>孔德，
2: 哎，摆脱之后造成了巴埃纳的犯规。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1: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2: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3-2，遛猴啊，
1: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0: 奥尔莫，这停球，
2: 亚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1: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2: 快传，
1: 西蒙
2: 这次没有失误，
1: 他也没传准。
0: 哇，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但是乌帕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奥利赛漏的漂亮啊！
1: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0: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呢，结果他的铲，你还不是让出去呢？
1: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2: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0: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拉波尔特就直接碰了。
2: 法国队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尔克拉。
1: 哎呦，这个是一个。
0: 姆巴佩的前点呢，前点位
1: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住了边线。
2: 是。

0: 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这是他一个。
1: 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0: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2: 应该最后一攻了。
0: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基本上奥利赛
2: 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
0: 登
2: 贝
0: 莱，
2: 登贝莱再突
0: 往禁区里去，
2: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
0: 没
2: 造上，
0: 没给角
2: 球。
1: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0: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朱老师先啊。
1: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短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的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0: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五脚射门一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两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两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王宇怎么看啊？
2: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的这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1: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法国队22秒，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如果要我说的叫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0: 上中锋吧，
1: 上中锋，
0: 上马特塔，
1: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0: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1: 低级，
0: 但是
1: 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0: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锋库巴西身高不够，
1: 对，
0: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1: 对，
0: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1: 对，
0: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1: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啊。
2: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0: 啊。对啊，
2: 这个
0: 西班牙是两个，应该
1: 西班牙是1.14，
0: 对，1.14啊。我这边
2: 上
0: 是
2: 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福恩特是合格的，这也是完美的。
1: 对，
0: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
1: 嗯，
0: 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1: 三个人包夹。
0: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的算人盯人。
1: 对，
0: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1: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没怎么
0: 没上，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1: 对。
0: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1: 是。
0: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边。
1: 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0: 对。
1: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4-4-2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上的机会少了。
0: 巴埃纳其实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1: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2: 对。
1: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儿了，换人。
2: 对。
1: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1: 对 对。
2: 其实巴尔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1: 是。
0: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2: 杜埃上，但是其
1: 实换谁呀？
2: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
0: 巴尔克拉
2: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0: 我现在觉得
2: 奥利赛也不能下，
0: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1: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0: 再冲冲。
1: 对，差不多60。
0: 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1: 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我觉得。
2: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1: 啊、
0: 巴
1: 哦，对。
2: 他下半场的换人肯定
1: 要
2: 大规模的连换，
1: 对
2: 吧？
1: 对。
2: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1: 对。
0: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你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对，
2: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0: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1: 拉比奥下，上科内。
2: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0: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2: 对，那挺好的。
0: 嗯，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没
1: 他这次啊，
0: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1: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就是、
0: 坎特，
1: 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0: 艾米丽
1: 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一
0: 场其实艾米丽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1: 艾米丽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2: 艾米丽也不是一个组织型、
1: 对，
2: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0: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现在这个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就是楚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想
1: 卡瓦文加没招，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0: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1: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0: 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既视感。
1: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0: 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1: 然后那个。
0: 你现在需要下半场进三个。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1: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时候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2-2吧，对吧？
0: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
1: 点球
0: 已经出来了，
2: 我也猜有啊，挺好，这个对了。
0: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1: 不是，就这场比赛
2: 有
1: 点球就
2: 行，谁有？
1: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0: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2: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0: 哦，
1: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2: 哎，不，反正就是都有。
1: 对。
0: 嗯。 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果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界杯进行时。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奥尔萨维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现在奥亚萨维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认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但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这传媒你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
2: 啊。
0: 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嗯，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 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班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2: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1: 你看这个拉克鲁瓦，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尼昂，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
0: 哦，
1: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老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好，对，重新组织，把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0: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1: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0: 对，
1: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再集体发力
0: 一上。
1: 对，
0: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1: 起速，哎呦，
0: 奥利赛
1: 库库雷利亚，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行，奥利赛两个人赛跑赢了，
0: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2: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0: 曼尼昂大脚，
2: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0: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2: 最后
0: 裁判会判一下，
2: 终于有人踢到了
0: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这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1: 嗯。
0: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你把把能拿他。
1: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时候，他也是有失误。
0: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2: 法国队迪尼耶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西班牙队下半场打得并不着急啊，
0: 那领先呢？
1: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2: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
1: 强
2: 大，
1: 强太多了，这
0: 是。你想那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1: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2: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没
0: 传
2: 过去。
1: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0: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但是没丢，
2: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1: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2: 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1: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0: 怼了一下脖子，嗯。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1: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0: 嗯，
1: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0: 油炸丸子，
1: 油炸丸子过人，
0: 嗯，
1: 那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背顺出去就有了。
2: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1: 哎，
0: 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2: 西班牙队
0: 单刀了，哎呀，
1: 没了，他领完了以后，
0: 这两步把角度
1: 领
0: 没了，领
1: 没了，角度太，而且越位
0: 了，
2: 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0: 越位两个身位，
1: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0: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涅，
1: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2: 差点回传失误，
0: 差点传给姆巴佩，
2: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0: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2: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1: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2: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0: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
2: 巴
0: 亚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2: 横传到禁区弧顶，
1: 脚跟想磕一下，
2: 左边又空了，
0: 有射门角度了，
2: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球打高了。
0: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啊，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队这种传球摘出来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的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
1: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
0: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2: 给博尔特，
0: 对，
2: 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0: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的。
1: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我记着
0: 那不是，
1: 不是吧？
0: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1: 哦，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0: 哎呀，回传，无奈
2: 西
0: 蒙，好的，
2: 西蒙大脚上去。
0: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
1: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失误。
0: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在追
2: 切啊，这一下
1: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0: 哎呦，
1: 我天，这一下
2: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一个跟头啊。俩队其实今天
0: 这个球速不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梅尼今儿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
1: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0: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1: 对，
2: 现在练的全能能打中后卫了。
1: 啊，
0: 对，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
1: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2: 而且科内今天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迪塞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今天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克拉，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0: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2: 回到禁区外
0: 过来分到右路了。
2: 法梅尼找右侧
0: 孔德，
2: 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1: 哎呀，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0: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1: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分。
0: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2: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0: 一旦彼此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
2: 右侧孔德拿球，
1: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0: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
2: 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0: 不对啊，不倒是出球，
1: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吗？他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2: 法国队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1: 奥利塞这一下，
0: 巴尔特拉，
1: 这
0: 个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1: 就是对啊，你过波罗，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也不比你差。
0: 这球是温纳西蒙出来的果决啊。
2: 巴尔克拉选择往底线突破波罗啊，波罗呢没跟上，但是守门员已经出来了。
1: 今天西蒙的活动范围大，其实
0: 巴尔克拉这个过人有时候喜欢这样往前蹬，
1: 就是叫生吃，简单粗暴，
0: 就是打比速度。
1: 杜埃要上了，
2: 法国队的这应该是第三个换人了啊，
0: 还要给自己的这换人名额留一次，对，
1: 还留一次，
0: 留一次得让马特塔有机会啊。
2: 还剩，如果杜埃只换这一个的话，就是还剩一次，还剩俩人。
1: 俩人，对，
0: 就不行，图拉姆和马特塔都上是吧？
1: 那不会，估计上一个。
2: 他俩都上，您再把姆巴佩换下来吧。
0: 姆巴佩
2: 使不得。
1: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2: 保罗中路拿球，摆脱
0: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2: 萨瓦尔，
0: 你看人传出来了。
1: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0: 是，
1: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0: 库雷利亚又套边了，
2: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1: 哎呀，大
2: 了，
1: 我这球传的大了，我的。
0: 前面传的都很好，
1: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0分钟，65到70分钟。
2: 多埃换一下巴尔克拉。
0: 现在比赛是56分钟，
1: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60，差不多换。
0: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
2: 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
0: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库雷利亚在跟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1: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0: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1: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0: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2: 头发长。
0: 就是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啊。
2: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1: 看看，就西班牙这种踢法，我真是
2: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1: 对，就而且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0: 在法国不舒适。
2: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看看
1: 怎
2: 么传。
1: 早点塞呀，
2: 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挡回来，
0: 又传过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2: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点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0: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嗯。
1: 漂亮，
2: 进
0: 禁
2: 区
0: 了，
2: 波罗打，
0: 2-0，
1: 漂亮，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你这，哎呀，
0: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莫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2-1弯刺啊，
1: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
2: 没
1: 有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啊？
0: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 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
2: 被压扁了，
1: 被压扁
2: 压回到禁区线。
1: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他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2: 二点，这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1: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
0: 啊。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下一城，这球是奥尔莫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直接单刀球了就。
2: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莫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0: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的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0: 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1: 拉克鲁瓦，
0: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2: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他现在进入他这个我刚刚说的十分钟断片时间了。
0: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1: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3: 但是你看
1: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3: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啊！哎呀，
0: 哟，难道我的3-0
2: 是猜错方向
0: 啊？
1: 不是，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0: 好，在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3: 这个
1: 是，你看，
3: 哇，
1: 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0: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1: 扩大了。
0: 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3: 哎呦，阿尔莫这一下假动作啊！
0: 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3: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1: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3次4次。
3: 上身体呀、
1: 啊，失去信心了。
3: 你得上身体啊，这球。
1: 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是断片了，这就是断片时刻。
3: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1: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机会来了，3-0了应该。有了、
3: 三个。
1: 我说什么来着？
0: 越位了
1: 吗？
3: 越位了。
1: 但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3: 你也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那维尔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1: 要求维尔看一下。
0: 西班牙队中场的直传，亚马尔切到了内线，扛住迪涅到禁区把球打进。
3: 你这个空当太大了，而且你压得那么高位，你身后的保护怎么保护？
1: 这球维尔没有接入啊，没有检查
0: 完了啊，应该是已经检查完了，重新开球了。比分还是2-0，西班牙队领先。
1: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法国队不紧张起来，这比赛有可能随时扩大比分。
3: 现在他是不是紧张，现在法国队踢的是无序，越来越无序啊，
0: 就变成踢野球的样子了。
3: 对，
0: 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1: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3: 啊，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
0: 刚才是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
3: 是肩膀还是腿啊、脚啊，反正，
0: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放看的是很快的啊。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2: 这画一个。
3: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1: 不是，现在整个队就崩了，
3: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了。
1: 哟，西班牙在后场倒脚闲庭信步，
0: 无奈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法国队头球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3: 你看
0: 布雷利亚断球，
1: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3: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0: 库布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1: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0: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1: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0: 怎么打怎么有，
1: 怎么有？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0: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没什么太多办法，
3: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0: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但是很快断回来。
3: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0: 法维安的断球。
3: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0: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
3: 这
0: 种动作。
3: 对，这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很重要。
1: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
3: 这
1: 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3: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你看
0: 球2-2打成，
3: 对，
0: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3: 你看刚才奥尔莫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击倒的危险，啪一坐。
0: 现在西班牙队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3: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0: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
3: 全场，
0: 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1: 这是个
3: 这次拿过来了
1: 机会，赶紧起啊，又不起，
0: 交给
1: 姆巴佩单干，这面一防二，
0: 姆巴佩一对二突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3: 角度太小了，
1: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3: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吗？
1: 上过，
3: 上过。哦，对对，他上过，对对。
1: 那场比赛上了。
3: 对对。
0: 好，
3: 对，
0: 角球开出来，邓美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这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3: 哎。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
0: 没
3: 有替补。
0: 有卢卡斯，
3: 卢卡斯就
0: 但是进攻
3: 防守
0: 太差了，
3: 对，就当防守使。
0: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3: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是。
1: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
0: 回来以后，奥尔莫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莫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
1: 没人，
0: 没人了。
3: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1: 图阿梅尼在告诉奥利赛，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
3: 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0: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3: 你看，你看，科内亚丢了，
0: 科内
3: 亚丢了，
0: 差点丢，
3: 差一点，
0: 自己抢回来。
3: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大家去踢。
0: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都差一些。法国队右边，邓贝莱交给中路，中路坐回来，科内再分到左侧，左侧直传又给小了。
3: 这就是传球的细节，你给的太靠近防守方了，你应该更靠近进攻方队友啊。
1: 比赛66分钟了。
0: 对。交给中间楚阿梅尼，右侧登贝莱，再给到中路射门，
1: 哎呦，有机会呀！
3: 这一下啊，姆巴佩
1: 这脚球是抡上了，
0: 个人能力啊，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差点打进去，稍微偏了一点儿，禁区线上的远射，
1: 被库利亚挡了，否则是门内啊，这是一个角球，还行，比较运气，这时候没挡到门里去。
3: 这届比赛姆巴佩的脚风还可以，你看经常有禁区外的远射啊。
1: 这姆巴佩今儿没机会，主要是
0: 角球发出来，奥利赛经过配合之后，一对一交给禁区线上的杜埃，杜埃扣一下，再反扣射门，
1: 哎呦，
0: 又被挡回来，还是杜埃，杜埃拿到球往禁区拉，
1: 对，是不是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了？应该，
0: 防线累啊。
1: 对。
0: 迪涅传中，
1: 我觉得现在德拉芬特应该有些调整，现在明显感觉有点抡不开腿了已经。
0: 西蒙大角球开出来。亚马尔面对守门员啊，守门员这边麦娘出来吧，
3: 可以
0: 啊，
3: 这头球不错啊，这个做的好球，
1: 麦娘把手收的老收的稳稳的，可怕碰着。
0: 好，对，
1: 一会儿
0: 把我
1: 再
0: 上右侧
3: 越
0: 位
3: 了，这个哨有点慢，这哨都带了这么半天了。
0: 但是这球啊，刚才虽然麦娘解围了，其实是一个很响的警钟啊。西蒙开球的时候，亚马尔应该还没过半场
3: 啊。这是刚才亚马尔那一下，你看啊，这个
0: 第三个球探出来半个身子，
3: 半个身子。
0: 刚才亚马尔面对麦尼昂那次，虽然麦尼昂提前出来解围了，但是法国队后场没有任何的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了。
1: 嗯，奥尔莫中场组织，
3: 这不就是王宇你说的吗？跟踢野球一样啊，这叫什么？顾头不顾尾，
0: 要进球都去前头了，
3: 对，
0: 后头一人没有。
1: 然后就自己单干了，就是法国队典型的落后球这么踢。
0: 西班牙队现在，
3: 孔德啊也是对巴埃纳这下个小黑脚，肯定。
1: 嗯。
3: 你折磨我半天了啊。
0: 西班牙队还是后场控制，现在法国队去压迫的这个信心都不太够了，
1: 那上去抢不到吗？孔德两次了
0: ，又犯规，
1: 这裁判应该给警告一下。
3: 你看。
1: 你上这个动作就给西班牙人倒地的时间。
3: 你看法比安不也说吗？两次了是。
0: 扛倒了巴埃纳，上了胳膊肘。法国队现在。

0: 都开始焦，比较焦躁。
1: 喝水吧。
2: 补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行到68分钟、
0: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四分之一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2: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的波罗，库库雷利亚这边跟裁判在沟通，说他们的小动作有点多，这群涛哥打踢不过我们，但上动作了已经，你注意到了吗？
1: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
2: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0: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2: 图拉姆还能踢吗？
1: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2: 图拉姆在是吧？
1: 对，图拉姆之前有伤，但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0: 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图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2: 那就交了。
0: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1: 现在
2: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0: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
1: 这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这有可能。
2: 我比赛开始最开始预测是西班牙冠军，
1: 是吧？
2: 嗯。
1: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2: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法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0: 对。
2: 嗯。
0: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1: 嗯。估计把奥亚萨尔给换了。
2: 没劲儿。
0: 或者也可能换巴埃纳，
2: 巴埃纳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充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1: 哦，特奥
0: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1: 切尔西
0: 要上，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卫，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1: 切尔西可是谈带狂魔啊，他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2: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衣钵的一个是穆夏拉，
0: 所以你
2: 一个是切尔西。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那就打个人能力。
2: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切尔西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切尔西没理德尚。
1: 对，
2: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1: 那没办法，
2: 你不用我，
1: 因为
2: 切尔西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1: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
2: 这时候
1: 你
2: 想起我了，
1: 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他的中
2: 奥利赛啊，
1: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2: 奥利赛和迪涅夏。
1: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0: 确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奥利赛是最差的那个啊，
2: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
0: 没有踢出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2: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就是四分之一场，
2: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是71分钟了。
1: 哇，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了，那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2: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1: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
0: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1: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2: 法国没是没有射正，
1: 还是零射正吧？
2: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0: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2: 对，
1: 此前西班牙队六场被对手才射正了七次，六场才七次。
0: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1: 对。
0: 法国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1: 哎，这是有啊，
2: 五角零嘛，
1: 西班牙八二
2: 嘛，
1: 对，
0: 左边拿球，
1: 哎，这导播是听见咱们的问题了吗？然后马上就给上数据板。
2: 今天的解说有点神，
0: 包括上半场这萨利巴也听到了，西班牙队反击，
2: 远在这个东方传统古国有一个解说员说你还好吗？问候你还好吗？当时就坐那儿了。
1: 法国队现在这倒是开始层层逼抢。
0: 西班牙队费兰换一下奥亚萨尔，
1: 肯定是换奥亚萨尔，因为他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0: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是第一个吧？
2: 第一个。
1: 第一个。 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因为你
0: 他中场今天不好换了，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1: 对，就顶多要不然
2: 法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有点多。
1: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2: 法比安·鲁伊斯。
1: 法比安。
2: 库库里利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
1: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0: 还是越位？
1: 好家伙，二打三，二打四，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2: 传进去就是单刀。
0: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1: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0: 嗯，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1: 切尔基现在拖后在组织呢吗？啊，
0: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
1: 拿不了，
0: 拿
1: 不了，拿不了，空间太小。
2: 姆巴佩今天最少冲了30次了，已经。
1: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看，
2: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嗯，
0: 收得非常紧，
2: 对
0: 吧？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2: 嗯，
0: 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过来重新组织，
2: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0: 他有弹性。
2: 对
0: 啊， 你像他现在弹到前场，前场有六个西班牙的球员。
2: 法国你看现在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0: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5个人打人6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呀。
2: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0: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1: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2: 没给德尚有点疯了，
0: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5个人，西班牙队前场逼抢6个人，这个我觉得你
2: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要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把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1: 你想多了，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2: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就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0: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5个人建立进攻，人家6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那教练管啥？
2: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登贝莱罚了，你说。
0: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吊，晃一下，
1: 点不错。
0: 登贝莱传进去，又
1: 攻防犯规了，
0: 犯规了，
2: 架肘了吗？
1: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这么强。
2: 那他当年也没速度，那不怕受伤？
1: 他真稳，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2: 佩德里上了，
1: 佩德里，梅里诺，
0: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1: 嗯，
0: 啊、
1: 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2: 替奥尔莫，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0: 应该是。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1: 为决赛做准备了。
2: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0: 而且梅里诺这不上来不带自带一个进球吗？
1: 对，
2: 不是再一再二，
1: 自带进球的
2: 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1: 那谁知道啊，对吧？这
2: 那得有个定位球，
1: 你就得有个远射，那个补射，然后
2: 自带一球入场是吧？
0: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1: 对，还有个儿。对吧？
2: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1: 对。
0: 哎，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弧附近，
2: 全是大草原。
0: 禁区左脚，
2: 有了，
0: 传进去头球，
1: 哎呦，
0: 顶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2: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0: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的传中，
1: 给了一个小高球，
2: 就有可能尼克上不了了。巴耶纳今天确实出色。西班牙队开始组织进攻了，
1: 其实应该给尼克点时间，还是让他去
2: 冲一冲，
1: 找找比赛感觉。
2: 对，
0: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2: 你别说这届西班牙，你说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们，但是这届的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0: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2: 还要
0: 更精彩，
2: 还要更
0: 对吧？ 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1: 对，
2: 那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啊。
1: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

0: 是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1: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2: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1: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0: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2: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1: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0: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五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1: 16个球，47次射正。
0: 啊、
1: 然后只有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0: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5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1: 你就一个没，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2: 奥利赛现在2亿。
0: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1: 对。
2: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
1: 哎。
2: 但尽在午后中。
1: 这个。
2: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1: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2: 嗯，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0: 哎，
1: 切尔西给了，又是西蒙，
2: 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0: 杜埃距离有点远。
1: 哎呦，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0: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但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2: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1: 这个
2: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1: 不能算射正吧？哎，
0: 应该算，
1: 这算吗？
0: 啊，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要不就射正吗？杜埃又来，
1: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2: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0: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2: 肯定不管了，
0: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再翻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2: 哎呦，门前有慌乱，
0: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2: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0: 杜埃
2: 有点松了，
0: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1: 哎呦，踢到脸上了。
0: 穆乃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2: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0: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1: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0: 他
1: 哪怕空间很小，
0: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1: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塞，
0: 就是
1: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0: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2: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1: 上白呢，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0: 马克思略伦特，
1: 会不会
2: 换右后卫？
1: 右后卫波罗，
0: 或者换中场？
1: 对，或者换右边，
2: 应该是
0: 波罗下，
2: 应该是换波罗。
1: 波罗，
2: 对，
1: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在身后，
2: 冲得太猛了，
1: 都打在身后，对，
2: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
1: 带前瞻性。
0: 如果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2: 是啊，
0: 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2: 到了点儿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0: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2: 因为洛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1: 洛伦特速度也快，
2: 对，1.87米呢。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啊！最烦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0: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2: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
0: 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2: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0: 主客队弄反了。
1: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0: 西班牙队又是库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2: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1: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
2: 对，
1: 客场
2: 要穿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0: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2: 现在后面。

0: 不知道何去何从。
1: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0: 不是，这就是个中甲球队，
1: 就看天，
0: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球队，
2: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1: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0: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嗯，
2: 重燃希望啊！
1: 哎呀，这个
0: 点球没有起来，
1: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0: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1: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
2: 啊，
1: 没有队友跑。
2: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啊、
0: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莽甸的姆巴佩呢。
2: 哎，这个球
1: 奈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0: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2: 有点着急上火吧。
1: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了。
2: 说
0: 黄牌，
2: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0: 比赛85分钟了，
1: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2: 德尚啊，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1: 那还能再加一场？
2: 对对对，还有一场三
1: 四
2: 年
1: 也踢、
0: 其实
2: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对吧？
0: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2: 突、
0: 射、
2: 嗯，
0: 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1: 突、射、过，但是你看咱们有的，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儿什么接传转，对吧？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这些，
0: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不成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1: 你看全
2: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
0: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1: 对，
0: 你要机会
1: 在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
0: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1: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0: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2: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1: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2: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1: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
2: 啊、
1: 团队化了。来，
2: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一理所应当。
0: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
1: 打
0: 高了。
2: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0: 啊、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2: 算射正了吧？
1: 这
0: 六次射门一脚射正，
1: 现在七次一次。
0: 七次啊。
1: 因为姆巴佩这不又
0: 来
1: 到了
0: 一
1: 个吗？
0: 又没射正，七次对。西班牙是9脚射门2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1: 是你都冲着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0: 机会来了。
1: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0: 展现个人技术进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点
1: 球
0: 吧，
2: 没有，裁判没给那个挥手那个。
1: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2: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0: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1: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2: 哦，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1: 俩人
2: 对
1: 跳起了交谊舞，
2: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0: 五五开，双方在摔跤啊。
2: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0: 是。
1: 法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2: 还好
1: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

0: 没有接应了。
1: 89分钟了，
0: 再回到中圈控制。拉克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1: 这个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2: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1: 库库雷利亚，
2: 库库雷利亚的解围，
1: 立功了。
0: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
1: 端
0: 往禁区里走，
1: 登
0: 贝
1: 莱
0: 掉，
1: 这球应该没有，
2: 外围
1: 禁区外，
0: 法国队继续控制，
1: 孔德传给姆巴佩，
2: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0: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1: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0: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1: 这会儿配合看着还
0: 起来
1: 比较连贯、
2: 哎、
1: 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0: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1: 嗯，
2: 切尔西的
0: 切尔西传交给
2: 姆巴
0: 佩，
2: 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1: 这库里脚多快啊
2: 对，姆巴佩还想拿脚，
1: 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2: 对，
1: 但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
0: 接球转身，
2: 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0: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1: 对，
2: 跟的真是到位，
1: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
0: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1: 亚马尔，
2: 佩德里，
0: 佩德里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2: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转圈圈然后丢了，
1: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0: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1: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0: 尼科拼回来了，
1: 我先传呢
2: 没给、啊、
1: 起诉了，已经
0: 又开始打拍子了，
1: 5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0: 略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2: 啊、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0: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1: 好，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0: 这个
2: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1: 现在其实就这5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了，
0: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
1: 对，
0: 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2: 你想、啊、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
1: 嗯，
2: 哦，拉莫斯，
0: 哈维，
2: 卡西利亚斯，
1: 普约尔，
2: 嗯，这肯定、啊、国家队比赛里看的啊。
0: 嗯，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1: 功勋一代，
2: 功勋
1: 一代，
2: 嗯，
0: 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2: 对
1: 对。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2: 哎呀，这个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0: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啊。
2: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儿，
0: 开一大脚，
2: 哎，
0: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完全没有人啊。
2: 这里让法国队拿了球，哎呦，这球于帕还自己的失误。
0: 尼克兰交给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2: 啊，
0: 进禁区
2: 没人，
0: 可以打门，
2: 没人啊，
0: 打在了边网上，
2: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
1: 尼科想，
0: 尼科
1: 没进球呢，
0: 重新组织进攻，特奥在后场左边。
2: 前场
0: 杜安回来接，
2: 前场的高压，
0: 特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边线，法国队继续在前场拿球，右边比较空，中路推进交给右侧禁区里边，扣回来打门，登贝莱右脚停，左脚打，
2: 行啊，第二次射正啊、
0: 但是太正了，正中乌奈西蒙的手套，
1: 西蒙。

0: 天这个表现啊，几次这个出击还是很到位的。
1: 他选位也选得很好。
0: 是，
1: 嗯，
0: 这是对不辜负这个德拉芬特的信任、
1: 哎、
0: 啊、这
1: 个。这
0: 个画面又给到了一个小球迷。
1: 小球迷啊，
2: 法国队小球迷
0: 投到了这个妈妈的怀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啊，不忍直视自己的这支球队会输掉这场比赛。
2: 哎，法国队
0: 这场比赛94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只有2分钟。
2: 又开始传，四脚。
1: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人盯人没用。
2: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0: 全场
2: 他们是
0: 全场
2: 看球不看人，
0: 对，
2: 他永远在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0: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1: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0: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个、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2: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
0: 克
2: 里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人，
0: 亚马尔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自己秀一分钟。
1: 巴萨当初怎么是犹豫？你说把他又给卖了就，哎，一直找阿尔巴的接班人。
0: 全场，
2: 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一对三转一圈。这会儿也没有
0: 踢倒了，裁判没有理。
1: 你说你这球，你还不如传给队友呢？你说你，
0: 这就2-0领先。
1: 这是整场比赛
0: 1-0的话都属于拖大。
1: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就
0: 是
1: 整场的写照。
2: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都没来进禁区，直接射门，
1: 西
2: 蒙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危险，
1: 挺大了。哎呦，还好。
0: 法国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有点。位置远，
2: 压得比较扁，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1: 不能
0: 算射正、啊、
1: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啊、刷一个数据啊。
0: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庆祝了，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比赛时的96分钟。
1: 哦，还有阿根廷的球迷是打探军情是吧？
0: 对，来看看谁会跟我们面对面啊。裁判随时有可能会响哨，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1: 这样
0: 好的，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呢，凭借22分钟阿亚萨瓦尔和58分钟波罗的进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朱明老师和王宇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本场比赛。那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西班牙队已经挺进了决赛，他将会面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胜者，最后我们会共同见证谁会捧起本次比赛的金杯。好，我是郝迪，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后续的精彩节目。

0: 代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茅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 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聚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晴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哎，人家用了县城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晴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晴娥、易晴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晴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晴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 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晴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这次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晴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晴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

0: 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叶青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层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叶青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5: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2: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
6: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

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同志们，你脱枪，我拉炮，一起向前走。阶级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

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的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的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

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皆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富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

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视君子之容，其冠巾，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行事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不苟》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

号，不能一号。小人能一丑，不能一丑。君子能则宽容一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必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悱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富国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性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的重新的振作起来。这份身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30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他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4: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3: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4: 对对对，
3: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4: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

0: 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就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对吧？对。
0: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作
1: 对，
0: 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对吧？”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0: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1: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2: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1: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3: 有敌人，隐蔽。
4: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3: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4: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3: 是。
0: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1集。
11: 最是老将军念念不忘的是河西走廊那些烈士的骸骨、烈士陵园。他说，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去看地形时，曾到过过去的战场，见到堆堆的白骨。他说，
12: 那大部分是红军的，是我们88师战士的尸骨。88师过河时5000多人，随着战斗的减员，后来总部军部又给我们补了几次兵，总共加起来有7000-8000人。康隆寺阻击战后，仅突围出来20几人，回到延安的不到10人，他们大部分都牺牲在河西，牺牲在祁连山了。那时他们大都都是10几岁、20几岁的娃娃呀。
11: 这怎么不让老将军揪心？怎么能不让老将军牵挂河西，牵挂祁连山呢？也许是基于此因，1949年4月，华北解放后，郑维山挺英西北。同年6月，当年饱受马家军摧残，只身讨饭回延安的郑维山，率领3万多人的一个军，携带100多门大炮，满怀复仇的怒火，西渡黄河，二进西北，占福梅，夺陇东，直逼兰州城下，血战窦麦山，打开兰州东大门，杀进市区，全歼马匪军，告慰红军英灵。之后又兵分3路，一路在左，绕到腾格里沙漠；一路在右，沿兰境公路。中间一路乘车疲乏了，沿黄河飞流直下。3路骑兵突然出现在中卫城下，迫守城81军起义，促使宁夏马鸿逵部投城，解放宁夏全境。后郑维山得知马匪1部逃亡定远营，即亲率部队翻越贺兰山，直捣定远营，活捉马匪和蒋军特务，督促宣统皇帝的堂妹丈达雅亲王起义，和平解放阿拉善旗。西北还有一件事让老将军挂念的，那就是他三进大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时，邓小平交代的2件事：一是培养10个接班人，二是植树造林，绿化大西北。到兰州之后，他认真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发动军民植树造林。如今5年过去了， 他多么想亲眼看看当年栽的树长大了没有，那里的山变绿了没有，多么想知道当年红军流血牺牲的地方树长得是不是特别好。我一一用电话告诉他，那20多天我们电话费就用了1000多元，还拍回了300多张照片。从西北回来之后，郑老将军认真地听了我的汇报，详细询问有关细节，一张一张地翻阅我拍回的照片，没有能够重回西北，也由此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0: 2000年4月，住进北京军区总院的将军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认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因此动员他转入301总院。那天上午，军区总院的院长、政委、杨副院长和有关医护人员都到了他的病房，动员他转院去301。他默默地听着，听完他说：
13: 好吧，我要先回一趟家。
0: 医生专家考虑到可能发生危险，都劝阻他：
11: 首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回家不可呢？
13: 我就是有重要的事吗？
0: 说这话时完全是不能商量的口气，大家只能让他回去了。回到家里，他关上屋门，开始写他有生以来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遗嘱，他要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经过这段时间的住院，他感到可能时日无多，同时对于死神的到来也更为坦然。他曾经说：
13: 对于我这经历了几十年战争的人来说呀，死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过去打仗那一天不死几百上千的，我今年85了，就是活到90岁，活到100岁也还是要死的嘛。
11: 首长，您不要太悲观了，这次不过是肺部大面积感染引起的，只要顶过这一关，战胜细菌，炎消了就好了。
13: 好，我打我的细菌阵，但死的准备也要做。
0: 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此后不久，他对秘书说：
13: 在住院前我写了遗嘱，现在看来不行，要重写，除了3步以外加一条，遗体叫医院解剖，尸体火化后骨灰不撒河西走廊，不撒祁连山了，那样会给兰州军区添麻烦，骨灰啊就由你和几个孩子送往家乡，撒在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记住啊，不是村后小山，是小山后面的大山。送骨灰时找辆车更好，没有车就买车票坐火车去，最多请新鲜派车接一下，不要给组织和地方政府添麻烦。
0: 在谈到对自己一生如何评价时，他淡淡地说：
13: 不要向组织上要什么评价，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只这两句话就够了，但这一点不写在遗嘱上，以免引起误会。
11: 首长啊，你想的太多太细了，这样对治病没有任何好处的。
13: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讲这些是认真的，不是给你随便说说。除尸体解剖这一条暂不公开，你要把我这个意思捅出去，让孩子们知道，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尽量做他们的工作。
0: 秘书把情况先向将军的夫人孙景波说了，他向来对郑老言听计从，没表示反对意见。但是郑家的6个孩子可接受不了。后来将军把孩子叫到床前，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孩子见老人主意已决，还能讲什么呢？做通了家人的工作，
14: 将军仍不放心，他要给组织写信，给军委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到了四月中旬，将军的病情急剧恶化。18号，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要秘书打电话把老将军的长子郑勤从山西部队召回。19日，将军把儿子叫到床前，开始一字一句地口述给军委的最后一封信。
13: 万年副主席并中央军委，我身体日渐不支，自觉时间不长，作为一个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能活到今天，能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繁荣景象，能看到香港澳门回归，能亲自参加建国50周年大典，已十分欣慰和满足了。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台湾统一到祖国的怀抱，但我坚信，由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会更好。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要求，一旦我不行了，请组织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和抢救，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能节省些药品和经费，也算我这个老党员老战士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丧事从简，中央早有提倡，我是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也不搞送别仪式，遗体捐赠301医院解剖，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乌井洼的山上。我一生积蓄不多，仅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党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部分书籍一并转赠家乡学校，供那里山区的孩子们使用。此致最后一个军礼，老共产党员老战士郑维山，2000年4月19日。
14: 信写好，让他看了一遍，他取出钥匙交给郑勤，让他回家打开保险柜，把章子盖上。将军的最后一封信尚未送走，被家人知道了，出现不同意见。他担心自己死后遗嘱落实不了，就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秘书一字一句地念给全家所有的人听。当念到尸体交给医院解剖时，整个房间哭成一片。夫人孙景波哭得歪躺在沙发上，大女儿郑丽刚刚做过大手术，她扑倒在父亲床前，哭得泪人似的。两个还不大懂事的双胞胎小孙子郑康、郑健，一人拉爷爷的一只手，哭着叫着：“
15: 爷爷不死，我不让爷爷死，不许爷爷尸体让别人解剖，也不许让人火化爷爷。
14: 信是念不下去了。郑维山向秘书摆摆手：“
13: 解剖这句话就不写在信上了。”
14: 秘书把这一句当众划掉，又重抄了一遍。信送走后，他就对医生说：“
13: 再治也没有意义了，停止治疗吧。”
14: 医生护士赶快报告医院领导和家属，都劝说他一定要配合治疗。
13: 也打了，省一点钱吧，省一点钱造军舰，比用在这里强。
14: 当时在场的人无人不为之动容。这封信很快送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案头，张万年副主席看了很感动，当即在信上批示：
2: 张维山同志的信我看了，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他的这种精神在部队人生观教育中要讲，请永波同志务必要妥善处理，请迟副主席愿。郑老在病中还对三一医院院长郑维讲，让节省医疗费用于祖国统一，还要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交党费，充分反映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呢。
14: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他的老同志说：
12: 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啊，
14: 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面对越来越近的死神。无情的死神仍然一步步向他逼近。对这位战将的临终时刻，他当时的秘书刘俊彤有过如下的回忆：
11: 2000年5月9日上午，干旱了100多天的北京地区突然风雨交加，大雨倾盆。我推门走进病房时，见郑老将军已在众人的扶助下倚坐在床上，大汗淋漓，吃力地写着什么。半个月前，由于郑老将军肺功能减退，呼吸困难，医院给他安装了呼吸机，从此输氧管排挤了他的喉咙声带，讲不出话来，靠打手势写纸条与别人交流。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的手拿不稳笔了，加之呼吸机输氧管影响了视线，写出字来常常是左一笔右一画，左右颠倒，上下挤压，很难辨认。只有我根据他平时写字的笔顺笔画习惯来判断他写的是什么。此时郑老已在事先准备的白纸上三字一行两字一堆地写了不少字，他见我进来停住了笔，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似乎在问：
12: 你认得吗？
11: 我拿起字纸认真端详，询问在场的人，他事先从哪里下笔，先写的什么，后写的什么。就这样，我只弄明白大山口向西几个字。老将军似乎有些失望和不耐烦，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责怪之意，意思在说：
12: 你这秘书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笨呢？连我写的字都不认识了。
11: 啊，首长别着急，歇一会儿再写一遍好吗？我亲眼看着你写，一定能认出来。
2: 我把大号的签字笔在老将手中放好，把纸铺平垫实，他又吃力地写起来，只是他的手抖得更加厉害了，笔尖在纸上一画连一画地滑动，但根据他的笔顺笔画，我还是认出来了，这个字是四，这个是十。我准确地念了出来，老将军似乎有了信心，接着写下去：面向西。写了这三个字后，他不写了，抬头看着我，我又连起来念一遍：四十面向西。他并不满意，又写了大山口三个字，再向下写，停一会儿，又在台的左边写个节字，再向下写。也许是累了，画来画去总不成，我费了半天的劲才猜出来是祁连山兰州。我顿时明白了，此时他要面向西，面向祁连山大山口，面向兰州。我鼻子一酸，差点流出眼泪来，急忙问：是不是此时面向西，面向祁连山大山口，面向兰州？这时老将军已精疲力竭，只见他将那只冰冷的手缓缓地移到我的手背上，微微地拍了拍，然后两手向胸前移动，欲做抱拳状，但没能做成。我已清楚他这一动作，眼泪夺眶而出。

0: 忙按住首长的手，用力握了握，哽咽着说：
1: 首长，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做到。
0: 八号病房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呼吸机、心电监视仪有节奏地响着。我手捧老将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写出的那一句话，思虑万千，心中许久不能平静。其实啊，他早在派我去西北之前就说过：
2: 哎，看来是去不了西北，去不了兰州了。到死时，你能不能让我面向夕阳？
0: 当时我认为他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有在意。没想到老将军弥留之际，昏迷了两天的他突然醒来，突然拼尽全力地写出这十几个字，交代这件事情，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医生，告诉了郑老家人，并报告了北京军区和军委的首长。5月9日20时40分，郑维山老将军忽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急剧下降，一阵剧烈的喘息后停止了呼吸，血压随之下降为零。但是郑老将军那颗忠实的心脏仍在以每分钟84次的频率顽强地跳动着。病房里忙成一团，院领导、科主任、医生、专家都来了，全力抢救。我迅速跑到电话机旁，将情况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当我转身再回到病房时，见心电监视仪仍在滴滴地叫着，显示器显示郑维山将军的心还在跳动，老将军人死心不死。我突然想想上午老将军写的面向西大山口一幕，轻轻地走过去，慢慢地将床头摇起，使老将军的头微微抬高，让他面向西方，而后大声说道：首长，你现在是面向西，面向祁连山。郑老将军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心电监视仪却异常叫了几声，瞬间心率在迅速下降，66 48 30 12 0。监视器显示屏上只留下一条不见尽头的水平线，像一条永无休止的破折号。
3: 公元2000年5月9日21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开国名将郑维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面向西方，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2000年6月12日，郑维山将军的骨灰由他的儿女们撒放到他小时候放牛的山头上，撒放在大别山的青山绿水间，将星陨落，泪海难当。然而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已深深印刻下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电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0: 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

0: 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8: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8: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8: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 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8: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强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

0: 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呢预测挥发和洪峰呢将在六点到八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一二楼呢都已经到三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挥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堤上走一段，
2: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2: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个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2: 好
3: 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苑静伟。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2: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6: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7: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6: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了。
5: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1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6: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7: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6: 我们最开始进来2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5: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8: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9: 是是
8: 是，你们也有经验，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9: 是，
8: 嗯，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9: 是，
8: 嗯，还有多远？
9: 江都消防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找人家来那，
8: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啊。
9: 是是是，
8: 走吧，走。
5: 下午2:30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五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0: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11: 嗯，
10: 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11: 比较近，
10: 翻过山，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11: 百木堂是吧？
10: 啊，就远。
11: 那咱们怎么研判？就是
10: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12: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3: 谁说呢？
12: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8: 那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3: 管难治吧。
8: 管呀，
12: 管。剩下兔子。
5: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冰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8: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11: 啊，
8: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
11: 啊，
8: 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
11: 嗯，
8: 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
11: 嗯，
8: 距离稍微短一点。
5: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0: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4: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5: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4: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5: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4: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1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6: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4: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7: 这边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吧。
11: 啊，
17: 这饭吃的挺好，挺好的。
14: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8: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
17: 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啊等八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

0: 习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2: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4: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3: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5: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5: 我国的手术

0: 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2: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6: 我被歧视捧哈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7: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2: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3: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8: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6: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啊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8: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6: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 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的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始。

0: 开启嘛。
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2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

0: 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9: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2: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0: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11: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0: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新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2: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

0: 但是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2: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4: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哎呀，萨瓦尔助跑，大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

0: 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破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畅做了2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这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响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0: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七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5: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4: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5: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同时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 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

0: 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重耳流亡异乡。

晋公子重耳的父亲晋献公生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和卓子五个儿子。晋献公年老时，听信宠妃骊姬的话，要把他和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重耳和夷吾就分别逃到国外去了。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了，晋国发生内乱。重耳的弟弟奚齐和卓子先后做了国君，但都给大臣们杀了。秦穆公就帮助逃到秦国的夷吾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惠公。但晋惠公当上国君后，跟秦国闹翻，又杀反对他的人，有一批人就指望公子重耳回去做国君。晋惠公怕重耳回国抢了他的位子，便打发人去行刺重耳。重耳得到消息后，急忙逃往齐国。他们这一帮一无所有的难民绕到齐国去，得经过魏国。魏文公吩咐管城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城。重耳和大伙儿没有办法，只好饿着肚子绕路而行。他们向田边几个庄稼人要点吃的，几个庄稼人给了一块土疙瘩，还嘲弄他们。重耳他们好不容易到了齐国，齐桓公摆酒接风，叫跟着公子的人都安心住下。可谁知没过多久，齐桓公死了，齐国也起了内乱，他们只得去投奔宋襄公。宋襄公刚刚吃了败仗，大腿还受了伤，正在害病，就派公孙固去迎接，也像齐桓公那样待他们不错。过了些日子，公孙固告诉重耳的随从胡衍，指望宋国发兵护送公子回去，宋国还没有力量。没法子，他们只好离开宋国。郑国的国君认为重耳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些年，一定是个没出息的人，理也不理他。他们只好去了楚国。楚成王倒是把重耳当作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去招待他，于是两人做了朋友。重耳对楚成王说：“我真想不出怎么报